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20公里靠近永康路段，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工具箱跟杂物散落，继续往北319.5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稍早停放路间的故障小客车已经排除，北上238.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停一台自小客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实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鶯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大竹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16.1公里过了高荣新荣出口有轮胎掉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昨天有收到保险公司寄来机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续保通知，你一定要记得续保哦。
1: 我知道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非常重要，保障自己也保障别人，我马上就办理续保。
0: 很好，而且你知道吗？从115年7月1号开始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给付标准提高了。
1: 提高为多少？如果是6月30日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该怎么办啊？
0: 很抱歉，这个就无法溯及既往喽。从7月1日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的死亡给付，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是能给付第一等级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其余各级是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
1: 如此一来，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或遗属真是大有帮助。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从115年7月1号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死亡给付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失能给付金额，第一等级失能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其余各等级失能给付金额亦同比例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用怕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on my way.
1: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刘品佑来告诉我们。品佑早安。
2: 主任早，各位听众大家好，为您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道路的路况。车多拥塞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1-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K 至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到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47线西向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K-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品佑，
2: 谢谢，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好，8:00的现在呢，尤其事故的消息刚刚才接获到的，那目前在国二往西12.5公里南桃园路段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都在进行处理。而在国一北上238.9公里斗南路段外侧路间连结车停放在现场，那旁边还停了一部小客车。在台66线东向16.1公里，刚过新荣路口，高荣新荣出口，在外线车道呢有一个轮胎掉落在现场，已经有赶快呢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在国一北上320.2公里，靠近永康路段内侧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掉落工具箱，还有里面的一些机具杂物等等的情形。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时间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因为今天星期一哦，车流比较多，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驾驶。那国道一号北，国道一号南下，从五堵一直到汐止地磅，车速约40公里。然后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入口，目前车速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国一南下林口出口前有排队车阵，请要往出口匝道的车辆请

0: 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一号南下53到中立服务区，目前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杨梅出口一直到杨梅休息站，目前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因为跟高架的车流有汇入的关系，然后所以这边车流车速比较慢。那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都有走走停停的状况，车速约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从中部的105K 到新竹系统出口，目前也是车多回堵，那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从桃园到林口 B 出口前，目前车速也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从林口的下坡路段到高工局，车速也有出现40公里左右。北上从三重到一直到台北路段，目前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2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内湖出口前也有车多路段，车速约50公里。那高架的部分，现在高架机场系统前有出口有排队车阵。那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的下塔右，目前都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西向的机场系统往大竹，目前车多出口车多回堵，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那请要往出口匝道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安坑交流道上来，在安坑到中和隧道入口前，目前都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南下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交流道，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国道三号的北上，从山鹰上来一直到土城，目前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那中和隧道入口前车速比较慢，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那再往北过了安坑之后，到新店交流道，目前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20到30公里。那国道三号福德隧道入口前也有排队车阵，请驾驶朋友耐心驾驶。那中部地区目前车速正常，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那国道南部地区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出口前约有4公里左右的车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国道一号南下从顶尖系统一直到高雄出口，目前都有排队车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系统，车速约维持在顶尖系统过去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冈山路段也有出现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北上仁德，过了仁德之后，大湾路段到永康出口前，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那国道十号，目前顶尖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好，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在进行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也在进行工程。台66线东向的 16.1 公里高荣新荣出口外侧车道一个轮胎掉在现场，已经有通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当中。

刚累慢慢的低，偷偷的盼着你。Why don't you answer me？ 我一直在这里，我一直在等你，我一。

来自天涯祸跟蔡恩宇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过路人》。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台七十四线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情形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外侧事故也排除。再来提醒大家哦，国道三号南下45.6公里树林路段前的内侧四辆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三南下45.6公里靠近树林路段前的内侧四台车的事故。再来，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0.3，在内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地点在高架的部分。

故，机场系统北上 50.3 刚过机场系统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再来呢，国一北上 238.9 公里这边连结车爆胎的情况，后续还没接到排除。在国一北上的 238.9 公里外侧路间，连结车停放在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桃园市西明国中青少棒队组成的台湾代表队，今年在美国密西根州举行的世界次青少棒锦标赛总决赛获得亚军。总统赖清德及副总统萧美琴颁赠贺电，恭贺小将为国争。

0: 人光的精彩表现。劳动部建制的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经在6月完成响应式网页设计升级，不论是身心障碍者、银发族，或是习惯使用不同数位工具的民众，都能随时体验便利的劳动法令查询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升级为响应式网页后，劳动法令查询系统能根据民众使用的载具萤幕大小，自动以最佳化排版方式呈现。同时该系统也提供网页无障碍功能，让劳工朋友在面对职场权益问题时，增加为自己发声的力量。劳动部劳动法务司副司长蔡宝安表示，目前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累计130余万浏览人次。
2: 那动动手指可以轻松检索劳动部近期内定修发布的法令，除了近期我们大家热烈讨论的劳工退休金、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外送员劳动权利的保障法规之外，还有相关劳动法令的解释令，那民众均可一手掌握。
1: 劳动部指出，民众甚至可透过劳动法令查询系统首页的预告中法规草案页面，点击劳动部近期预告的法规草案，并经由重开奖之留言功能提供个人宝贵意见，积极参与法规修订程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网络交友要谨慎。高雄一名女子遭男网友诈骗660万元后，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220万元，女子与高雄市警方配合，当场逮获取款的女车手。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调查，被害的林姓女子在网络上认识男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取得信任之后，再以一起投资共创未来为理由，诱骗她投资虚拟货币，多次面交跟转账，累计遭诈金额660万元。但诈骗集团又以加码投资，再一次要求她出金220万。警方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让人前来取款，而前来的女子被逮之后，当场说她是帮男友工作的。草衙所所长严静义说。
4: 李女遭查获后向警方表示，只是帮男朋友工作，不知车手。警方当场告知这份工作涉及诈骗取款，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120万元等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李女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前镇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如果没有见面就谈投资，或者要求代收转交现金，都一定要提高警觉。民众如果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查证，避免真爱没有遇到反而先遇上了诈骗。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夜班族在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一时事情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的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5: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6: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5: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阵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阵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7到33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哎，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哎，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0: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阿嬷
4: 啊，
3: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4: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3: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4: 有影哦。
3: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4: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哟。
3: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4: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5: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6: 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耶。
7: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6: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7: 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带人投资。
6: 虾米啊，拢是假
7: 哦。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啊？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
6: 呵呵，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7: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6: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8: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络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0: 8:40，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二号的排除消息，先前在西向8.1公里的事故排除，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现在都已经排除完毕。那现在在国一高架北上50.3公里内侧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国道三号南下45.6公里靠近树林路段前内侧4台车事故。国三南下19.9公里福德隧道外侧

大客车跟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台十五线南下的22公里在内线车道有发生的机车跟小客车事故，以及在南下的西滨公路，在西滨公路跟东华路口目前都是有拥塞的情况，都请大家经过小心的这个通行了。那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27.2公里三重路段前的内侧路间，轮胎皮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听了这首歌曲呢 ，BTS 所演唱的《Make It Right》。8:45，目前在国道二号的西向8.1公里，先前在机场系统前的两台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那再来是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的话呢，特别留意这起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国三南下的19.9公里，福德隧道外侧大客车跟小客车发生了状况。国道三号南下45.6，树林路段前的内侧4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还有呢，在国一高架北上50.3，在过的机场系统内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的状况也还在进行处理哈。好，记得哈，就是要在行进这些路段之前呢，都要特别的保持耐心。

0: 那行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不要分心驾驶了。好，那再来有一个施工工程，在国道3号北上316公里，靠近白河地磅站内侧车道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火力在单元。好，今天要来告诉大家，其实很多的诈骗手法真的是日新月异哈。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反诈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哈，真的是要让大家知道，尤其是这种呢哈，就是它一直会有一些新的方法出现嘛。所以说，从试诈、赌诈、防诈、阻诈哈，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萧锦腾委员，委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那其实呢，每每看到新闻哈，这些事件呢，都会担心说，哦，这个电信诈骗哈，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但是虽然说大家普遍来说哈，经过像是我们警广或者说我们警察这个强力的宣导之下，大家其实有基本的概念，但是就是很怕说，哎，他会不会又出一个新的手法来骗你哈？所以说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就要先请到这个我们的萧委员来告诉大家，到底要怎么样来试诈。我觉得试诈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就是你要知道说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法是有风险的，对不对？
2: 是的。那我们其实在这几年大家不断的努力之中呢，我们其实从数据上可以很明显看到，从前几年几乎每个月都是上百亿的那个被诈骗。
0: 对。
2: 然后在今年度开始的话，一月的时候是超60亿左右，然后慢慢下降到30-40亿。虽然成效陆陆续续有彰显出来，但实际上这个金额还是非常惊人的。
0: 对。
2: 那你我大家都是消费者，那我们其实尤其像我举我个人本身为例好了，我其实平常一个礼拜里面常常会接触到的诈骗的电话，或是诈骗的简讯，或是诈骗的 email， 这其实也都会有收到，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常收到。
0: 对。
2: 那其实呢，我觉得这里面就会有几个越来越明显的迹象，就是大家都知道 AI 还有算大数据，这个资讯的流通还有资讯的运用技术越来越成熟之后，连 AI 都可以拍连续剧，所以我们日常在辨识，刚才主持人提到试诈，我们如何去辨识这个资讯是否为真，这部分真的是越来越困难，而且要越来越小心。
0: 是啊，所以说其实在这种生活当中真的是层出不穷，那真的是让人家防不胜防。所以说刚刚我们委员讲到的试诈也很重要，就是怎样去判断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有风险呢，要特别去注意。
2: 是，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做法好了。因为我基本上面我们是从这个通讯诈骗它整个来怎么会到达消费者这一端，这个整个通道我们回来看。
0: 对，
2: 就是我们只要知道说，通讯诈骗它什么睡行嘛，基本上面第一个都透过电话，透过简讯，透过社群网络，这种类型比较多。第一个是电话，电话分为境内跟境外。好，境外的话基本上面电话或简讯要从境外来的话，它一定要透过我们的海底电缆或是卫星嘛。那国外发话进来，那这时候呢，他跟国内打电话到消费者这个应该会有不一样，这很理所当然。我们打国际电话要打个国码，然后做就是跟我们国内电话直接拨行动电话号码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所以呢，主管机关有在要求，电信也都要配合。第一个就是说，你进来的电话号码你一定要带原始国家的发话号码。所以柬埔寨打来的电话，它前面就会有一个柬埔寨的国码。大陆打过来或是缅甸啊等等这些国家打过来的电话就会有他的国码在。那所以第一个我个人的做法就是，我只要看到这个电话或简讯来的时候，它前面的加多少，它不是我们台湾叫加886。
0: 对。
2: 那可是问题你会觉得很奇怪，今天台湾的人打电话给你会为什么要加个国码，显然很怪。所以有一个加号，有个加号就代表这个号码怪，或者简讯也一样。第二部分是，我如果说那个简讯后面有连结，因为现在实在是太厉害，你点到那个网站，假网站做跟网站一模一样。
0: 对，
2: 那像我们收到 email， 他有时候都会，他会很完全的知道你在干嘛，原因是因为他有你的大数据，他知道你的数据，他要养你，套你的商。所以等于是他用大数据的方式收

集成你所有的资讯之后，伪装成你会相信的资讯。举例而言，像我的亲戚他在国外工作，那国际型的公司，他会跟你说，哦，内部发的那个 email 给你说，哎，这位某某先生，那我。

0: 情况，我的建议是，因为像往往不管是社群平台也好，或是 email 也好，他会要你连结的时候，你连过去的时候，麻烦你务必看一下这个 email 的或是网址它的后端，后端它到，因为一般正常的部分最后端的那个区网址的名称不是.com，不是一定会一般来说.gov 就是政府机关，.org 就是等于一般的机关行号，
1: 对，
0: 然后或者.com 就公司，很多后面都是怪怪的，
1: 对，
0: 那个就要注意，麻烦那个就要注意，那个可能是等于是有去改变了他那个网域的位置，他其实不是真的网域，像 Google 一定 Google.com 嘛，
1: 对对对，
0: 啊，所以那个中华电信 CHD.com 他不会改一个怪怪的名称，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注意的地方。我就觉得现在防不胜防的情况之下，我个人也是这样子尽量去避免，就是不要一开始就相信了这个资讯，因为它实在太真实了。
1: 没有错，就是说收到这些不管是 email 还是简讯呢，你后面有这些网址的连结，你千万不要马上就点进去。那就算你点进去的话呢，有可能这个诈骗集团他会用一个假冒的网站，那看起来就像真的。那你这个时候呢势必要去检查好你的网址，网址的话呢也是要特别注意，有些可能这个名称，我觉得这个诈骗集团也很贼啊，刚刚有讲到说，比如说政府机关它是 ORG 嘛，对不对 ?Organization。但是那个 ORG 它会改成零，好，变零 RG。就
0: 是
1: 大家在检查的时候真的看清楚呢。
0: 是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个人还有，我觉得像主任刚才讲的很好，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像我有时候也会接到一些诈骗电话，
1: 对，
0: 假冒那些员警或假冒一些政府机关的人，
1: 对。
0: 那这时候我的做法，你给大家参考一下。基本上他为了要养套杀你，所以他基本上要慢慢一直在用你相信的资讯告诉你，去骗你，去吸引你，一定慢慢的进到他的圈套里面去。那这时候敌人越急，我们一定要越缓。啊，我基本上面，我都会希望把这个电话先挂掉，就是说他打电话给你，已经说啊，肖先生，那您这样什么事情，什么费用没缴怎么样？我们现在紧急要做些什么行为或做些什么处置？那我就会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开车，那我待会会再回个电话给您也好，或是我待会到警察局去备个案，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这时候就可以开始判断他要不要让你挂电话，因为如果是正常警察的话，他听到你说哦你在开车。开车打电话是违法的行为嘛？
1: 对，
0: 他基本上他也不会再骚扰你。
1: 对，
0: 那但是实际上面，他可能如果是不正常的电话的话，他可能就是一直要缠住你，不让你挂电话。为什么？因为他要养你套你，之后再杀你。
1: 对，他不能让这个线断掉，他会一直叫你说：“哎，肖先生，等一下啦，我们这个真的是很急，他很急，对不对？”
0: 对。所以敌人越急，我们要越放缓，这是我的一个做法。然后我给大家参考，就算这个事情真的那么严重，真的是法院打给你，或是警察真的要办这个案子，他急我们也急。这时候我们不要跟他一起随之共舞，我觉得给我们一点机会，这时候对于这个被诈骗的几率会慢慢的降低。
1: 没有错，所以说今天其实委员提醒到，也分享到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例子啊，还有一些因应的方式。我相信呢，大家可以就是做一些参考。如果说真的未来遇到类似这种事情，不妨呢你可以试试看刚刚讲到的，对方很急但是我们不急这样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挂断。那如果说有讲到说，比如说有这种什么欠费啊、未缴等等的，你先把这个电话挂断，你去找，你去打这个正式的电话去了解说我是不是真的是相关的费用没有缴清，你去打那个比如说这个正统的这个网站去做了解，这样会比较可以降低这个被骗的风险。
0: 是的，因为我真的就觉得就是跟刚才主持人一开始所讲到的试诈，我们要先知道或是警觉到这个可能是一个不正常的诈骗行为，而不要被他圈进去，因为他现在用大数据或 AI 的方式，你真的真假难辨，那越来越难，越难辨识的时候，你真的很容易被套进去。那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先冷静，慢慢的去辨识说他给的资讯里面，第一个来的号码他会不会怪怪的，第二个他给的简讯内容是不是怪怪的，第三个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就是那我们到正常的管道去 针对这个事情，如果这么严重的话，针对这个事情来做处理，那其实也是更稳当的嘛。
1: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其实呢，我们可以发现说，虽然说诈骗猖獗，但是我们政府呢，也是部署了很多。

0: 技术防线，像刚刚讲到的比如说境外打电话进来还是说传简讯进来啊，它都有这个什么国码嘛，像我们台湾是加886，那如果说除了加886之外呢，可能就是其他的国家。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收到886的电话或简讯进来，也是要稍微查证一下哦，这样因为它也是很奇怪，因为通常就是直接显示那个号码嘛，那不会再多一个这个加886，那就要小心是不是假连结，是不是有假网站来骗取这个民众的个资，还是说这个金钱的部分了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消基会的萧景腾委员了哈，告诉大家在这个电信诈骗要来注意到的事情。今天再次谢谢委员哈，谢谢您，
1: 谢谢您，
0: 好，谢谢委员哈，拜拜，
1: 拜拜。
0: 好，8:57，排除消息哈，在台十五线的南下22公里内线车道哈，这边的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在国一高架北上50.3公里的事故排除，国道3号南下19.9公里福德隧道外侧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那最后是在台66线东向的16.1公里，在过了高雄新荣出口的外侧掉落的轮胎，现在都已经排除完毕。好，那透过呢刚刚的委员的分享呢，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电信诈骗，大家都是要去多加的防范。那如果说有任何疑虑的话呢，欢迎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做洽询了。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96.4公里过了新竹 B 路段，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新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交流道，还有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国道三号北上337.9公里，过上化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北上的树林到安坑，还有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5线南下6.2公里，过了福州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台15线南下22公里，在新北桃园县界前内线车道机车和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这位太太乐团所演唱的《我是不是还不够好》9:09。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稍早在南下45.6公里，在内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国一往北17.9公里内湖路段前呢，这边的事故也排除。那最后是在台66往东的16.1公里外侧车道掉落的物品呢，现在也都接获排除了。那提醒大家，台65线南下9.2公里内线车道一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96.4公里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2: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1: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2: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1: 欢迎收听
3: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1: 欢迎收听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我是 Amy。 今天在空中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消防署预防调查组的林主航科长。科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的林主航。
1: 是，科长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哦，关于公共场所的逃生避难要诀。首先呢就要请科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公共场所它有什么样子的特色。如果说我们在出入公共场

0: 所的时候，关于安全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
1: 比如说百货商场或者是电影院、 KTV、观光旅馆、餐厅、酒吧等等，跟我们自己的一般住家的这个环境呢，它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它平常呢进进出出都是不特定的多数人，
0: 是，
1: 那环境变化比较复杂，而且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所以每次我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一进门我都会习惯先注意几件保命的基本功。第一，我们要拒绝进入不合格的场所。
0: 嗯，
1: 在台湾呢，政府都有定期的进行建筑或消防安全检查。如果店家不符规定，在入口明显的地方会张贴不合格之场所这个标志。
0: 是。
1: 那大家只要看到这个标志呢，在业者完成改善之前，民众应该要拒绝进去消费。
0: 嗯，
1: 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0: 没错。
1: 第二，要注意单一出口是很危险的。进到场所的时候，请大家先观察一下这个地方是否有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
0: 嗯，
1: 如果这家店仅有单一的出入口，万一发生火警，恐怕会逃生无门，非常的危险。
0: 嗯，
1: 第三，留意逃生避难通道应畅通。如果逃生路线上堆积了杂物，万一火灾发生，不但会增加避难所需的时间，甚至会阻碍逃生的机会。
0: 没错。
1: 第四，我们要看看消防安全设备的功能应该是要正常的。大家进到这个场所的时候，可以顺便抬头看一下，在走廊、通道、楼梯及主要的出入口，有没有设置出口标示灯、避难方向指示灯呢？而且这些灯要保持明亮，在关键的时刻才能指引方向。第五，要是遇到状况，灾时的时候应该要听从避难引导，不要慌张。当我们听到火灾警报声响起，千万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仔细聆听广播内容，并且听从现场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进行避难。
0: 嗯，是的，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五点呢，其实都非常重要哦。那我们也会想起说，前几年在台湾，其实也有某个 KTV 因为施工不慎的关系，引发了火灾，也是让人非常的遗憾哦。也要问一下科长，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公共的场所真的遇到了火灾，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逃生避难要诀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那在跟大家分享怎么逃生避难之前呢，想先为大家建立一个重要的观念。
0: 嗯，
1: 就是浓烟呢，它是火场里的头号杀手。
0: 是。
1: 那根据统计，火场的罹难者的死亡原因呢，多数是以吸入过多的浓烟及有毒气体为主，而不是直接受到大火的侵袭。所以远离浓烟是我们保命的关键。
0: 是。
1: 不论是在公共场所还是居家的环境呢，火灾发生时的这个逃生避难原则都是向下向外来进行逃生。那如果在这个逃生的路径上没有火烟的时候呢，请果断的选择走楼梯往下逃生。那如果发现楼梯间已经有火烟，导致没有办法往下逃生的时候，这时候请往第二座楼梯来往下逃生。
0: 是。
1: 那又如果没有第二座楼梯，或者第二座楼梯也有火烟，那这时候请退至相对安全区里，把大门关上。那接着并用衣物或毛巾等将门缝塞住，防止火烟流入，同时打开窗户求救，并拨打求援，记得在电话中详细告知我们待救人员的所在位置，等候消防人员的这个救援。那以上是这个小火快逃、浓烟关门的这个逃生避难要诀。
0: 嗯，是的，所以我们在公共场所呢，除了要多加留心，确认这个场所它是这个安全的、有合格的逃生动线等等的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再提醒一下一般的民众，我们平常有什么样的居家防火安全措施，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呢？
1: 为确保居家的防火安全，消防署特别要提醒大家，平时一定要做好火灾预防三习惯： 火灾准备四对策及火灾应变五不要等要诀，来确保自

0: 自身和家人的安全。
1: 嗯，那先来讲这个火灾预防三习惯。
0: 第一个是炉火烹调的安全。我们厨房开火烹煮的时候，应谨记人离火息这个原则，并选用具安全功能的炉具，比如说这个炉具有熄火安全装置，或是温度感知功能，或是使用时间异常，那可以在有情况的时候可以遮断瓦斯。
1: 是。
0: 那第二个是电器的使用安全，用电应该要记得五不一没有的原则，是用电不超过负载，电线不捆绑折损，插头不潮湿污损，电源插座不用不插，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1: 是。
0: 那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那另外也可以自我查询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这个商品召回资讯，来确保使用电器的安全。第三个是抽烟安全。那因卧室及客厅呢，常常会有床铺、沙发等等的这些易燃物品，容易因些许火星来引燃，迅速扩大燃烧，所以千万不要在床铺或者是沙发这个上面来吸烟，并且养成随手确实熄灭烟蒂的习惯。
1: 是，刚刚提到这个是火灾预防的三习惯，接下来呢，我们来谈到的是火灾准备四对策。
0: 那第一个是要装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这也是我们俗称的住警器，它可以让我们及早的发现火灾，及早反应，及早逃生。那因为我们无法保证火灾会从家里的哪边来发生，所以建议要在卧室、客厅等等的这些各个独立空间都要设置。那第二个，要知道我们家或者是家附近的最近的这个灭火器是在哪里。当火灾初期，火势还小的这个时候，可以及时取用来扑灭初期火势。
1: 是。
0: 那第三个是要建构防火的环境。那家中的隔间等等装潢呢，可以选用耐燃材料，如果是窗帘等等这些呢，可以选用具防焰功能的这些物品，并且避免于逃生动线来堆置杂物，以防止火灾快速的燃烧。第四个是要检视家庭逃生避难的规划，全家的人呢，应该在预先就要确认好家中是不是有两个不同方向的出口，可以供向下向外来逃生，或者是有相对安全区来进行避难等待救援。
1: 嗯，是。那继续我们要请科长来跟我们说明火灾应变五不要。
0: 重点就是不要延误逃生时间及进入危险的情境，比如说是不要收拾财物，可能会单延这个逃生避难的时间。那第二个是不要忘记叫醒家人及通报119。再来是不要花时间用湿毛巾来捂口鼻才逃生，因为湿毛巾无法有效阻挡浓烟中的有毒气体。那针对进入危险情境的这个情况呢，比如说不要搭电梯，因为火灾的时候可能供电系统会断电，会被受困在电梯里面。另外不要躲在浴室，因为内部无法有效的阻绝浓烟，易遭到浓烟的侵袭而造成人命伤亡。如果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的防火安全逃生知识，非常欢迎大家到内政部消防署的消防防灾馆网站去查询。
1: 是，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署预防调查组林主航科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好的，透过科长的分享呢，可以知道说在火警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注意安全，而且是说在平常不管是在用电用火的话呢，也是要格外注意居中的用火的这个相关的安全知识的。9:20，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250公里南云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那大体桶掉落在国道6号西向的14.4公里刚过国信路段内侧车道掉落铁制品。

来自田馥甄的歌声《不醉不会》。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250公里南云路段内侧车道动物躺平，在国六往西14.4公里刚过国姓路段内侧铁桶掉落。那稍早发生在国道三号南下45.6公里的内侧事故排除，国一北上的17.9公里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了，但是现场的车流会稍微多一点点，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好，停在这时候呢要注意安全，如果说你觉得累的话呢，赶快先找一个地方稍作休息，之后呢再来继续开车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啊，目前的时速非常缓慢，还有在高架的地方在下塔悠路段前北上的速度呢现在也是比较慢的，大概只有40公里。南下从杨梅到杨梅端，还有孝桥路到杨梅端，这边在高架跟平面道路的部分这边的车速也不是很理想。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到安坑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萧煌奇演唱的歌叫做《爱几首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他还表示，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关系良好。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玩具陪伴孩子成长，但部分玩具可能暗藏危险。经济部标准局公布高风险玩具种类，提醒家长选购时务必要认明安全标章，并随时关注孩子的使用状况。记者游淑媛报道。
2: 经济部标准局公布具有潜在高风险的玩具种类，包括史莱姆、

0: 此星巴克球、卷尺类装扮玩具、膨胀玩具、磁力效应旗和毛皮类玩偶等。其中磁性玩具和膨胀类玩具因为体积小产生的误食风险特别受到关注。标准局局长陈怡玲提醒家长要时时关切孩子玩玩具的情形。而针对市面上流通的玩具，标准局每年都办理市场检查，并且购买样本检测，尤其当下新兴的流行玩具更是重点查验对象。
1: 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一个检验项目，大家最近特别关切那个战斗陀螺这个部分。我们对儿童玩具的这一项，事实上多年来一直持续在滚动检讨相关的检验机制，希望的就是用透过更好的管理，把我们的这个玩具能够推到更安全的一个定地。
0: 标准局指出，购买玩具要认明商品安全标章、完整中文标示和适用年龄，也要特别注意小零件松脱或是尖锐边缘等潜在危害，并呼吁消费者支持正版授权产品，以兼顾智慧财产权和玩具品质安全。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警察局示警，近期出现电信小额付款诈骗，被害人遭冒充好友骗取验证码，盗买游戏机的高级会员，每笔扣款都是4078元，且超过3/4的被害人是学生。记者杨欣报道。
3: 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表示，诈团透过 IG 冒充好友，以手机被锁住或是急需借用门号收简讯为由，诱骗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取得后利用电信小额付款购买 PS 高级会员。其中北部一名小学生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接连提供两组验证码，遭扣款3488元及4078元，短短数分钟内损失7566元。
4: 我们在推测，就是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暑假期间骗很多的学生提供手机号码跟验证码，并且用这种电信小额方式的付费方式去买这个 PS 的这个高级会员。那诈骗集团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一个会员？事后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会员去转卖，然后透过一些平台去转卖他的这个会员，然后这个会员里面本来就有绑定这些高级会员，所以这个也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管道一个方式。
3: 刑事局提醒，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千万不能提供他人。收到不明扣款通知，应该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并报警。家长也应该检视门号的小额付款功能及额度。另外，刑事局呼吁电信业者针对此类诈骗样态，研议相关防治对策，共同降低被害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钟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一晨报道。
5: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75%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85.7%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征验馆征才，
6: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5: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途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潘玮柏所演唱的《节奏先生》。9:41，目前在国道1号的排出消息哦，稍早在南下70公里杨梅路段中间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所以说你现在在南下的70公里准备经过的话呢，留意一下现场的车流还会比较多。国三北

来自海运师所演唱的《出走太平洋》。好，目前在台西的四线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都是呈现车多，那有个铁片掉落在台八十六线，台八十六线东向 2.5 到 2.8 公里台南交流道内侧车道铁片散落。

这首歌曲是来自孙子涵所演唱的《金鱼要出海》，9:49。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35.4公里中和路段前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4公里，要请大家多加小心哦，保持安全的距离。那现在在国道4号西向从22到19公里外侧车道散落很多的砂石，目前持续封闭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台86线东向2.5到2.8公里内侧有铁片掉落。

0: 自己单调。
1: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所演唱的《开往初恋的平行线》。9:53，好，现在在台三十线了，这边在边坡有一个保护的工程，那从早上的8点就已经开始进行施作了。那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35.4公里，在中和隧道事故都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4公里。还有呢，在国一南下70公里，在过了杨梅交流道的中间车道事故都排除，但后方也一样有回堵的车流出现。有张椅子呢掉落在台74线西向10.9公里凯旋路到西屯路这边掉落一张椅子在中间车道。

这首歌是来自桃色幸运草 Z 所演唱的《大家来跳舞》。好，目前呢，在台九线的 159.4 公里大清水明隧道这边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也请大家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那沙石散落在国道4号西向22到19公里，在丰原3号隧道外侧车道很多的沙石散落一地，也请大家小心。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今天有发布大雨特报啊，针对了基隆市、新北市跟宜兰县、澎湖县发布大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呢，这几个地方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大家在行车要注意安全。节目的最后是歌曲呢，周兴哲所演唱的《最后一堂课》。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苗栗到铜锣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乌谷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沿线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37.6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四号西行22到19公里之间，丰原三号隧道的外线有很多砂石散落，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西行在大雅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车多排队。台86线东向2.5到2.8公里过湾里路段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房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上盖高资的 Amy。今天的8月17日，拜一，8月17日，星期一。Amy 从花莲回来了，上个周五跟周六呢去花莲玩，所以我今天第一件事情看到我的同事们，就问他们说：“我有没有变黑啊？”欸，太阳真的是很大呢，而且我觉得花莲的太阳哈，它不像其他地方的太阳，就是比如说我以前去绿岛啊，还是说一些很热的地方玩的时候，你是会感受到皮肤是很灼热的感觉。

觉，但在花莲呢没有那样的感觉，因为我去了那两天，上周五跟周六嘛，其实云层还蛮厚的，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太阳的热力哦。所以虽然说没有那种好像就是你知道被烧的那种很火热热的感觉，可是慢慢我就发现说，哎，我的脚，因为我穿的是一双凉鞋，我的脚呢明明是有擦防晒的，但是在那个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就发现说我的脚背慢慢的有变黑的这个趋势哦，我就赶快再补擦一点。所以啊，这个太阳真的是非常大，但是也有遇到下雨天啦。然后我有听说呢，周末在台北哇，那个狂风暴雨哈，不晓得大家都还好吗？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今天呢，台湾是位在低压带里面，水气偏多，风向由西南风转为偏东风，东半部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降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西半部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为主。那么今天在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新竹以南降雨几率比较高，容易会出现局部大雨，云林以南更是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要请您注意天气变化，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各地高温32到35度，中部以北跟花莲的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比较闷热，请适时的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刚过中兴隧道，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为高架北上30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是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哦。不过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它已经排除了，只是后方啊排队1公里，再请您保持耐心。国道三号北上37.6中和前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外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来补充一下。先前在国道四号西向22到19公里丰原三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很多的砂石散落，目前是暂时封闭，还在处理当中。今天是8月17号哦，是我一个很好朋友的生日，在这边先祝他生日快乐。但我后来查了一下，今天其实还有很多个节日哎。我们常说啊，这个节日呢，它有些时候可能不是说哪一国的政府明定的，而是一个有趣的节日，或者说呢，让大家可以反思一些议题的日子哦。比如说呢，今天有人就把它定为国际爱脚日，脚呢就是我们每天在走路的那个脚 ，National I Love My Feet Day。它这个英文其实很有趣哎，它直翻的话应该叫做国际我爱我的脚日。其实脚呢，我觉得很重要嘛，我们每天靠它行走到很多的地方玩。像我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因为我都一个人去嘛，我通常就是能走就走。那但是当然有些时候太远的话，还是会搭大众运输工具。所以我就觉得说，能够走路，能够跑跑跳跳，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也是需要珍惜的事情哦。所以呢，在这一天就是可以来庆祝一下这个日子，并且好好的爱护你的脚。我们现在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待会儿呢再来跟你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好好的爱护你的脚呢？来听到第一首歌，这是洪佩瑜所

0: 生活新鲜事。
1: 10:17，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先提醒你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刚过中兴隧道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国一高架北上30公里，先前原本说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有发生事故，目前排除，不过后方排队1公里。同样排除讯息在台七四西向10:09-12:02，这是凯旋路到西屯路中线车道，原本说有一把椅子，那现在呢是已经排除。台86线东向2:05-2:08台南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的铁片，目前也处理完毕。另外一个施工消息，在台61线双向的239.9-279公里，就是四湖路段进行工程改善作业，时间呢到今天的下午5点为止。好的，今天的生活新鲜事要来告诉你，我们刚刚说啊，今天也是国际爱脚日嘛，要怎么样爱护你的脚呢？其实我觉得脚它怎么说，有很笼统的一个定义，你可以说是脚掌的那个脚，也可以说呢泛指你腰部以下，其实都可以算是脚啊、腿啊之类的，对不对？那么其实根据研究发现呢，有一些人啊，他的腿部有那个静脉曲张，但是呢，这可能是血栓的前兆，所以就要来告诉你有4招的护腿小撇步。首先，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哦？它有可能代表的是身体发出的警讯，因为呢，如果说你的血液它没有正常的来流动的话，一旦你的心脏瓣膜功能受损，那血液可能就会长期的淤积在你的这个血管当中，造成这个静脉曲张哦。特别像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久站的工作，就很容易有这个静脉曲张。那今天就来告诉你有什么样的护腿小撇步。第一个呢，就是适时的抬腿。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是久站类型的，你可能在做家事的空档啦，在工作的空档啦，或者说，有些是在哄小孩的空档，你可以呢找个时间来躺一下，来把你的双脚呢垫高，高于心脏大概15-20公分，促进血液回流。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个脚踝啊，也要做运动，利用工作空档，你可以来勾脚啦，或者是说呢，转转你的脚踝啊，等等的，这个不管站着坐着，其实都可以做。第三个呢，就是要及早评估了。如果说你发现好像有静脉曲张的这种状况出现的话，记得要赶快去看医生，特别是他可能有这个恶化的趋势，我们尽量在恶化之前就赶快去看医生了。再来就是穿着弹力压力袜。如果你是需要长时间站立的人，建议可以来预防性穿着这个适当压力等级的医疗弹性袜。所以啊，这个静脉曲张，我自己是没有啦，但是我有朋友呢，他是在百货公司当专柜的销售人员，所以他就是常常需要久站嘛，然后久而久之呢，他就说他真的是有那个静脉曲张，都必须要穿着我刚刚说的那种压力袜。继续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李竹馨 So Anyway 关大嘎咖。李竹馨呢，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在两厅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哦。我看很多

人呢，到现场有聆听的都说，哇，李竹馨的现场魅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当然她的演唱功力也是不在话下哦。来听到这首歌曲《关大嘎咖》。关大我们知道就是那个高跟鞋嘛，像我是不穿高跟鞋的人，因为没有那个习惯，然后我穿高跟鞋我也不会走路。有几次因为一些比如说工作关系啊，还是一些特殊场合的关系，就穿高跟鞋，哇，真的是有够痛，脚超级痛的，所以我才会说嘎咖就是咬脚的意思，它可能会磨你的脚后跟，或者是说呢，你的脚趾头会一直要往前冲。对于平常没有习惯穿高跟鞋的人来讲，其实是会比较难以忍受的啦。来听下这条歌曲，叫做《关大嘎咖》。

他是李竹心，这条歌叫做《关大嘎卡》。我听他是唱关大诶嘎卡，不过他歌名是写关大啦，好，总之就是这个高跟鞋的意思。10:25，等一下半点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8.2到348.3冈山路段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目前人员站在护栏里面，有放警告标志，还是请您多加注意。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好，最新消息，在国一北上344.8到344.9高科路段路间小客车停放，那现场有摆放警告标志，人员也已经下车哈，跟刚刚那个冈山路段啊刚好差了大概4公里左右，一个是国一北上344.8，一个是国一北上348.2，都请大家要多多小心了。好啦，今天国际爱脚日，要记得好好爱护你的脚，倒是不一定说要去做什么按摩啦 SPA 之类的，你如果有这个预算的话当然 OK 哦、喔、但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健康方面，比如说像很多人他会有什么蛋嘎哈，蛋嘎的话呢，那个指甲牵到皮肤里面，哇，那是很痛很痛的事情。我自己呢有过一次，然后后来就是有听从医生的话，不要穿太紧的鞋子啊什么之类的，后来就没有再复发过了。但那一次真的是很痛很痛。然后像比如说脚部的清洁啦，哈，有些人有香港脚啦，或者说一些汗疱疹啊等等的，这个都是需要定期的来去护理来去追踪，才不会让它恶化的，所以好好爱护你的脚哈。来听到的是 Imagine Dragons 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Tiptoe， 半点进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兴大学完成印太地区首份招潮蟹行为目录，完整记录台湾特有种、台湾汉招潮、供给对抗、求偶繁殖等20种行为类型，有助评估个体健康与保育成效。这项成果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招潮蟹一个挥螯动作，实际上可以分成复杂的领域宣示、个体对抗或求偶讯号。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团队成功辨识出台湾海岸泥滩地代表性甲壳类台湾汉招潮20种行为类型及动作关联，理解他们如何觅食、竞争与繁殖。团队博士生成员张凯说：“
3: 发现他有一些行为在跟他比较近缘的物种上，比如说他的挥螯之后会把脚抬起来，或者是他的挥小螯这些，在近缘物种上其实有时候不一定会发生。”然后又加上它在演化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分支，所以有它的特别性。
2: 团队也整理出台湾汉招潮多项极具特色的行为，包含雄蟹会逐出洞口烟囱形的巢穴，雌蟹则会逐出金字塔状的构造。这份完整的行为目录不仅能纳入国际学术资料库，也可以作为评估栖地品质、干扰影响与族群健康的重要基准，对保育监测具有实质贡献。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1: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国内寿险业与执法机关发起跨界联防，刑事局与星光人寿正式签署反诈骗合作备忘录，将强化情资交流、通报联防及精准宣导，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近年来诈

0: 诈骗集团常将目标锁定持有固定资产或退休金的老年族群，甚至诱骗保户进行保单借款解约，借此榨取高额资金。近两年，星光人寿透过业务员及第一线领棍人员成功拦阻2000多万诈骗。同时，为了将警方最及时防诈数位请资直接融入服务和内控机制，进而与刑事局签署反诈合作备忘录。新局长邱少洲表示，打击诈骗不能只靠警察抓人，透过公司协力，让每位业务员或领柜同仁都成为防诈守门员，才可更有效拦阻诈骗。
1: 我们签署防诈意向书，要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些防诈资讯交换得更快，第一线同仁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第一手现在可能被用来诈骗的讯息。那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民众现在的处境是遇到什么样的可能被诈骗的情形。
0: 双方签署后将落实高龄族群精准宣导、异常交易科技预警、第一线临柜关怀演练，还有前资及时通报联防，为国人财产安全筑起最坚固的金融防线。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2: 每个孩子的诞生都是一份珍贵礼物。卢惠夫卢颜基金会第四届最初的感动照片征件活动正式开跑，邀请全台湾的爸爸妈妈九月底前用照片分享新生儿出生时最感动的瞬间。记者游柔群报道。
3: 因为我常常跟我女儿说，谢谢你选择当我的小孩。
4: 升格当妈的艺人鬼鬼吴映洁收到谢谢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时，眼眶泛泪。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值得被祝福，但对部分卢颜家庭来说，迎接新生命同时也必须面对医疗照护的挑战。
3: 真的是我自己做的爸妈， 我才觉得说，哦，原来小孩只要健康跟平安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更何况是他们这些父母，他们可能要提起1000倍的勇气，然后要面对不管是外界的对他们的看法，或是他对小孩子的看法。我其实都很想跟那些父母给他们拥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父母要承受的压力是比一般人都还大。你爱小孩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要爱自己。
4: 卢惠夫卢颜基金会举办最初的感动照片征集活动，号召更多家庭分享迎接新生命的珍贵记忆，让社会从每张照片出发，看见生命平等的价值。入选作品预计在2027年父亲节前夕在台北、台中还有高雄捷运艺文廊巡回展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是处于低压带内，风向吹偏东风，所以在东半部不定时是有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午后在山区也有些雷阵雨。那对于其他大部分区域，像西半部大致都是为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要特别注意是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像新竹以南降雨几率比较高，可能会有大雨出现。那尤其在云林以南地区，甚至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下午出门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在白天32到35度，在中部以北及花东纵谷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所以没下雨时感受炎热，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一周，在今明两天天气是比较类似，而周三之后有低气压接近，天气变得更不稳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哦。像周三是北部跟宜花，周四之后是中南部及东南部，那降雨情况都比较明显一些，会有大雨的几率。那其他地方午后对流也发展比较旺盛，而预估一直到礼拜日整体的雨势才比较缓和。所以未来一整周水气多，天气不稳定，外出建议到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飞。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精彩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68.1公里过杨梅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国一南下45.5过林口 B 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在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呢，国一的北上344.8到344.9高科路段，还有北上348.2到348.3冈山路段，两个路段呢都有车辆停放，那人员下车，现场是有摆放警告标志，经过的话还是要请你小心。我们要来听到接下来这一位，在这个月的时候呢，刚举办完他回味了好久的这个专场演唱会哦，他是金曲歌王陈建年。我们知道陈建年呢，他其实在过去多次的受到金曲奖的肯定哦。那么这一次他的专场名称我觉得也很有趣哦，专场名称呢叫做没有不见只是在田里忙完美的说明了哈，很多人都会说哎，怎么都没有看到你呀、是在忙碌他自己的这个生活。其实我觉得现在看到很多的一些演艺人员好像也都是这样子，你会发现说哎，他出现在荧光幕前的时间好像变少了，似乎呢是在沉浸在自己的事业当中。例如说我之前有看到有一位这个日本的演员哦，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想一下啊，松山演一。松山演一呢，他非常著名的作品是那个死亡笔记本里面的那个 L， 然后呢

松山演艺他后来跟日本的女演员小雪结婚了嘛，那最近几年听说他们就是搬到了，我记得是北海道还是哪里吧，然后呢每天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农田里面，他们自己种东西，然后呢也带领孩子们去感受土地的温度，然后呢去享受这个收获的喜悦，跟我们一般想象的明星啊演员啊很光鲜亮丽的生活似乎不太一样哦。但是呢看起来松山演艺跟小雪他们两夫妻还有带着他们的孩子是很享受在这样子的田园时光当中的。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陈建年的歌声，这首歌叫《老人与海》。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时间来到了10:46，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提醒，在国一高架北上44.1机场系统前 B 车弯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三南下的378-381公里中寮隧道内线车道设备维护作业。国三北上274.4在古坑路段的中线有绳索掉落，还有国五

0: 北上的43公里，下宜兰路段有碎纸箱散落，都请您小心避开。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律师早安。
1: 大家早安，我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0: 是，杨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1: 在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抵押钱相关的法律概念。
0: 是，
1: 那我们在实务上抵押钱大概分两个类型，一般就是第一个就是一般抵押权，另外一个就是最高限额抵押权。
0: 对，
1: 那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如果你是设定一般抵押权的时候，那就是必须要在设定的时候债权是存在的，债权就已经存在。
0: 对，
1: 那事后设定申请的往后发生的债权就不在担保范围内。然后再来是他可能会在设定的表格里面发生的日期会有一个特定的日期。
0: 对，
1: 那这时候就很多的当事人就会很麻烦了。比如说张三跟李四借钱，那现在8月17要他要去做完设定抵押权，为了安全起见，他一定是8月17要送件，然后完成抵押设定的时候可能已经是8月22了。那设定完毕以后他才会22才会拨款给了李四。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因为如果他的抵押钱设定是一般抵押钱，这个8月22号拨给李四的这款就不在这个抵押钱担保范围内。所以一般的抵押权是蛮危险的。那我们一般在设定的时候，因为一般的当事人都不太理解，所以他会轻拜师的建议。那有的我不晓得，因为我看过几件是正常应该要做最高限的抵押钱，结果拜师送的都是一般抵押钱。甚至上面会写出几年几号的一个借款。那事实上他的借款日期是跟这个，比如说2015年8月17号的借款。
0: 对，
1: 那事实上他的钱是8月22才拨才给，
0: 是，
1: 所以就说8月17是没有这一款的。
0: 没错，没错。
1: 那这样的话，担保物权的效力就不给予后面的拨款。那我们听众朋友应该如果有跟银行往来，银行一般做的都是先完成抵押设定，设定没问题以后，然后银行才拨款嘛。
0: 对，
1: 所以银行作业大概都是属于最高限额的抵押权。
0: 嗯，
1: 那最高限额抵押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它对过去，比如说2014年、2013年的债权，它也是在担保范围内。那再来是还有跟现在，比如说今天是2015年的8月17号，今天现在的债权也在担保范围内。
0: 是，
1: 还有往后，比如说有些的融资贷款，它是随罪随还，也就是说你借了2000万，还了500万。需要用的时候你又把500万拨出来，那就已经在后面了嘛。那就是后面不管一次两次三次的债权，那这个都在这个最高限额的担保内。
0: 对，
1: 所以这个概念这两个是比较特别的。
0: 哼，
1: 那跟这两个跟伴随的，就是说伴随的抵押钱的担保，那还有一个所谓的常见的，就是一个所谓的预告登记。
0: 预告登记，
1: 对。那预告登记的话，其实就是说债权人他做预告登记之后，那原则上所有权人就没有办法，第一个没有办法移转给第三人了。土地就没有办法移转给第三人。那一样的，他也没有办法再设定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给其他债权人。他就会被限制了，因为他等于他所有权的行使就已经有被限制了。
0: 是的，
1: 但是所有权你即使做了预告登记，所有权还是原债权人还是原所有权人的。并不是变成债权人的。那所有权会变成是所谓的债权人的话，那就是要做的就是所谓的信托。
0: 信托，
1: 所以我们看到说很多的代书在办作业的时候，他事实上他是一个借款。那他要的是一个担保性质，所以他会做最高限额抵押权。
0: 对，
1: 同时有些的比较那个就是更严谨，我不能讲说他是一个不好的基金啊，但是就是他希望能够更保障，他就会做信托。那做信托为什么他会做信托？第一个，所有权就已经变成是受托人的。
0: 对，
1: 就是说张三用土地跟李四借1000万，那他除了做最高限的抵押权的约定以外，他就做信托，所以所有权会从张三的名字变成李

0: 市，所以理事会从地政事务所拿到一个新的权状。
1: 嗯，
0: 哦，那这时候如果张三违约的时候，有可能会被依照信托契约，理事就会把

0: 你是可以做一个留底约定。那留底约定可能是说，哎，你借了1000万，六个月以后要几年几月几号要清偿。如果你迟延没有清偿的话，或是利息没有付的话，它是可以直接做留底实施。那留底实施就是说会直接土地本来是张三的，
1: 对，
0: 但是因为有留底的约定，所以李氏是可以把它移转给李氏自己，就会移转给李氏自己了。
1: 是
0: 哦，但是实务上有讲的是说，李氏如果5年后再把这个土地卖给了王五，那因为卖了1亿，那张三只有跟李氏借1000万，
1: 嗯，
0: 那加上其他的费用或是法律允许的利息滞纳金。只有2000万，啊，因为他后来土地处分了1亿，所以落差不是有8000万吗？
1: 没错。
0: 那这个8000万到底是归李氏的，还是归原地主张三的？
1: 嗯，
0: 我们实务的见解认定，这一个多出来8000万应该是归原地主张三的。
1: 哦，
0: 李氏只能拿到这2000万。
1: 是，
0: 哦，这个是我们在实务的见解，但是因为常常这样的话，所以李氏很有可能他就一直不变动。
1: 嗯，
0: 那不变动，那很多的民众也不站在张三的角色，也很多人就是1年、2年、3年、5年后他就没有去追了。
1: 对，
0: 欸，那然后张啊李氏可能过了5、6年以后才处分掉
1: 啊，
0: 常常会有这个问题啊存在。但是这个要张三懂这个法律规定，他才有办法去追，要不然他1亿的土地设这1000万，结果就被吃掉了。
1: 没错，
0: 哦。好，那刚才讲的信托的登记。所有权人会改变，会改变为张啊为李氏的。那这时候信托登记里面，我们分有几个，一个是利他信托，还有一个是自我的信托，是自己信托，自利信托。
1: 对，
0: 那这个是国税局在查啊，信托啊的获利到底需不需要课税？
1: 哦，
0: 比如说这个。虽然他信托给张啊，给张三信托给李氏，
1: 对，
0: 那信托契约上约定，这个租金的收益或者它的产生的获利还是归张三，那我们就是这个属于自利信托，
1: 嗯，
0: 所以李氏是不用报税的，
1: 因为是归自己，是不是？
0: 归张三，
1: 嗯，
0: 啊，像实务上很多都是谁自利信托，啊，事实上是李氏拿走了，啊，当然就是看国税局怎么查嘛，
1: 是，
0: 哦。那如果它里面上面的信托契约是谁啊？资金收益或其他收益是归李氏，就是归债权人所有。那这时候李氏就要去报税了，国税局会查这个部分。
1: 嗯，
0: 哦，那这个是信托的登记里面
1: 是
0: 常看到的，就是说很多人除了抵押权设定之外，他还会做信托。
1: 嗯，
0: 好，那再来是如果张三本来有跟银行借了2000万，这个土地值1亿。他跟银行设定的融资的额度是5000万，那他只借2000万。
1: 对。
0: 然后他又跟跟李氏在设定二胎的最高限额抵押权，然后借了1000万。那我们要问听众朋友就说，那他在银行的额度还有3000万嘛？
1: 嗯嗯。
0: 那这3000万，银行在张三设定二胎给李氏的时候，银行能不能就这个额度？3000万的额度继续拨款给张三，
1: 嗯，
0: 那实务的态度是这样子，就法律面来讲了，但很多银行就是因为你有民间的设定了，所以银行就不会再拨款，
1: 是，
0: 哦，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到期，银行到期你要续约的时候，它也会有困难，因为银行会要求你要把民间涂掉，
1: 没错，
0: 哦，尤其是如果你有做信托，那等于所有权已经不是张三的名字，所以银行更不会。所以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当张三有跟银行额度5000万，只拨2000万，还有3000万的额度可以动用的时候，但是他去跟李氏借了1000万，设定二胎给李氏的时候，到底银行或者是农会会不会再拨这个额度3000万给张三？那就要看，如果他只做在最高抵押权或者一般抵押权做二顺位给李氏。银行还是可以拨这个3000万的额度，因为这3000万的额度还是有在原来银行跟张三抵押权设定的担保范围内，
1: 没错，
0: 哦，就是最高限的。所以银行即使因为张三设了二胎给李氏，银行还是可以拨。
1: 嗯，
0: 这个所以以后如果 没办法还的时候，银行

0: 后来后面拨的三千万是在理事的后面嘛，
1: 是，
0: 但是他还是在原来的最高限的设定的担保
1: 范围里面。
0: 哎，但是
1: 我们还有一分钟，
0: 对，如果张三是信托登记给了理事，
1: 对，
0: 那所有权已经变成理事了，
1: 嗯，
0: 那这时候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再拨继续拨款的话，其实就已经不在原来的担保范围内，
1: 嗯，
0: 哦，所以这时候银行如果说今天张三抵押设定给理事，同时信托给理事，所有权已经变成理事了，银行在拨后面的三千万就不在他原来的抵押权设定范围内。
1: 对，
0: 这个真的实务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比较详细。比如说张三把房屋就正常的卖给了理事了，
1: 是，
0: 哦，卖给王五了，卖给一般社会民众，所以新的所有权人就是王五了。
1: 对，
0: 那王五也搬进来住了，那只是他没有把抵押权涂销掉，
1: 嗯，
0: 那这时候你银行在拨三千万的时候，你很容易掉成本，就看到说，哎，所有权已经变成王五了。
1: 对，
0: 你再依照原有的在借贷契约变啊拨三千万给张三的时候，
1: 嗯，
0: 那坦白讲，是会严重伤害到新所有权人的权益。
1: 没错，没错，
0: 哦。那所以说，一般银行在调成本，因为他拨的时候，他原则上会再去调一次新的钱状，
1: 了解
0: 新的成本，所以他就不会再动拨。
1: 嗯，了解，
0: 这是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1: 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杨永成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抵押权的相关法律概念哈，可能很多的朋友呢在生活当中会遇到，但不了解当中的这些细节。很感谢杨律师今天在空中来为我们讲解。时间来到了10:59，等一下11点钟，请你来准时对时喽。

0: 醒我。
1: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4.1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 B 车湾，国道三号北上274.4公里，过了古坑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绳索，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轩路出口车速4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在宜兰路段前有碎纸箱散落，省道台62线西行在瑞芳入口匝道有断裂的树枝，台61线南下215.5到216公里之间，桥头路段的外线有铁片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按个 like。 我是吴卓源 Julia， 一起收听景广。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我们在很多的西方传统的作品当中哦，常常都会觉得说黑猫啊可能跟这个神秘啦，甚至有些人会觉得他们跟厄运有关系哦。那这个对于黑猫来讲，我觉得是相当不公平的啦，因为呢其实我觉得猫咪都是很可爱的啊。所以呢在今天8月17号被称为黑猫欣赏日，除了说欣赏黑猫之外呢，也希望可以来帮助流浪的黑猫找到温暖的家。因为呢可能是不晓得大家的观念还是外表的关系哦，黑猫啊往往是在猫咪里面呢比较少人愿意去领养去收养的这个猫咪。可能有些人他喜欢橘猫，喜欢三花之类的，那黑猫呢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不是那么受欢迎的啦。但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也是有在改变哦、喔、因为像我自己朋友家里面就有养黑猫，非常非常的可爱。他小的时候呢好像一坨小煤炭一样在那边动来动去哦、喔、而且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戏剧作品啊，还有像动画作品里面都有很经典的这个黑猫角色出现。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美少女战士》当中有一只黑猫叫做露娜，它就是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猫咪哦。所以呢，我们等一下的这个万语买通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跟猫咪有关系的英文俗谚、英文片语。当然啦，我觉得不只是黑猫哈，各式各样的猫咪，甚至是各式各样的动物，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它们。就算你不喜欢，请你也不要去伤害它们哦。来，听到这首歌曲是 Back Number 带来的《黑猫之歌》。

7:18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今天呢来跟你分享的是跟猫咪有关系的英文俗谚。刚刚有说好，今天是国际黑猫欣赏日，当然不只有黑猫啦，我觉得所有的猫咪都非常的可爱。首先第一句呢叫做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意思呢直翻的话就是说让猫咪跑出袋子来。有些时候在那个大众运输工具上面啊，会看到有人呢用那种宠物用的那种背包啊，里面就是装狗狗啊猫猫之类的，非常的可爱。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是说，不小心泄露秘密，不小心说溜嘴，就像是人家说猫咪是水做的。为什么呢？他们真的是身段非常的柔软就是一不小心呢它就会从你的怀中跑开，然后呢钻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句话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让这个猫咪啊不小心从袋子里跑出来，就像是你不小心说溜嘴去泄露秘密一样。那第二句呢叫做 A cat can look at a king， A cat can look at a king， 字面上的直翻意思呢就是说一只猫咪它也可以直盯着国王哦，意思就是说人人生而平等，不会因为说你是国王它是猫咪，那你们的生命的价值就不一样还是什么的。这只猫咪呢它也是可以有这个权利直视着国王的眼睛，所以呢 A cat can look at the king， 意思就是人人生而平等。第三句很可爱哦，第三句叫做 The cat's meow， The cat's meow， meow 就是那个猫咪的叫声啦，The cat's meow， 这个是100年前的流行语哦，用来指说呢非常棒、非常赞、非常吸引人的人事物。大概在20世纪初期呢，猫咪被用来是形容说很时髦或是很厉害的东西。所以当时候呢，就有一个美国的漫画家，他创造了一系列跟猫咪有关系的俚语。所以呢，比如说像 The cat's meow， 就是喵是猫咪的叫声嘛，猫咪的喵呢，意思就是说呢非常棒，它最赞的地方。我觉得很幽默啦，这个命名的方法。所以因应今天国际黑猫欣赏日，我们来分享几个跟猫咪有关系的英文俗谚哦。第一句叫做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让这个猫咪呢不小心跑出袋子，指的就是说啊你不小心说溜嘴，或者说不小心泄露秘密。第二句呢叫做 A cat can look at a king，A cat can look at the king， 一只猫呢它也是可以有这个权利直视着国王的，意思是人人生而平等。第三句呢叫做 The cat's meow， The cat's meow， 这个猫咪的喵，猫咪的猫叫声呢指的就是说啊用来形容非常棒、非常赞、非常吸引人的人事物。所以不管是黑猫、白猫还是任何的猫咪，希望你都可以爱猫哦。就算你不是特别喜欢猫好了，也请你不要去伤害它们哈。来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283.4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台65线南下2公里新庄一入口

这条歌是林美秀的歌声，叫做《乌鸟》，收录在她的《Lady Pom Pom》专辑当中。这首歌呢，用猫咪来去形容呢一个人非常妖娆、非常妩媚的一个姿态。这首歌叫《欧喵》嘛，然后让我想起呢，在台湾早期的时候，其实有这么一个团体哦，我是没有那个荣幸可以亲眼的见证他们最风光的时期，就是欧喵刮布团、黑猫歌舞团。听说呢，在当时也是红极一时啊，是在当时呢最具代表性也规模最庞大的本土歌舞团之一。11:26，等一下半点准备要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魏如萱的歌声《黑猫的计谋》，收录在《还是要相信爱情啊，混蛋们》专辑当中，2014年的作品。来看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283.4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大型轮胎皮，另外国道5号南下罗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疑似是车子的零件。台65线南下在2公里处新庄一入口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另外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南下刚过中心隧道内线车道的不动的动物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有归高架北上44.1机场系统前避车弯小货车抛锚的情况，现在也没有看到了。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礁溪乡有民众误入脸书投资陷阱，遭诈骗87万元，事后到礁溪派出所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担任提款车手的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礁溪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他透过脸书得知投资讯息后加入 LINE 账号，陆续以面交及汇款方式投入资金，总计损失新台币87万元，经向警方咨询才惊觉受骗。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侦办。礁溪派出所副所长郭从涵说，
3: 在对方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导下，陆续依指示以面交及临柜汇款方式投入资金，为报案人察觉有异，至本所咨询后惊觉受骗。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巡线查获涉嫌担任提款车手之犯嫌一名，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礁溪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民众想快速获利的心理，以高获利低风险话术吸引投资，提醒民众高获利低风险就是高警讯，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能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周末晚间人潮络绎不绝的花莲东大门夜市，有一名41岁的林姓男子持球棒猛砸一家鱿鱼摊设备，并打伤黄姓摊商之后扬长而去。警方获报调阅监视器画面，通知涉案人到案，全案依毁损以及伤害罪函送法办。
4: 监视器清楚拍下周末晚间8点多钟，41岁林姓男子持球棒走进东大门夜市原住民一条街的一家鱿鱼摊，不断叫嚣要老板出来，随后便以球棒砸毁鱿鱼摊，过程中黄姓摊商也被

0: 被击中腹部，警方获报到场，涉嫌滋事的林姓男子已经离开。花莲警分局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调查。案发一小时之后，林姓男子主动到案说明，根据了解，双方疑似先前发生过纠纷，但对于冲突各执一词，细节仍有待厘清。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1: 现场发现摊贩遭一名男子持球棒毁损，摊商也遭受波及受伤。男子犯案后逃逸。”经调阅监视器锁定男子身份，目前已到案说明，双方疑似曾有摆摊纠纷，详细原因尚待厘清中。全案讯后将男子依毁损伤害罪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寻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置。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县达仁乡土板村不同生活园区推出山林停留特展，透过记忆农耕狩猎跟溪流渔猎等主题，展现排湾族跟山林共存的生活智慧。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政府原民处文教行政科长李景宏表示，这个展览基本上是希望部落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底蕴来做，而展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个是认识自己，第二个是向外发声，然后让别人理解。不懂生活园区园区营牧周兆莹表示，透过这次的计划能够带动更多人来认识山林，然后停留在这里。
4: 山林停留就是萨斯格展的意思，停留就是我们要停留在这个山林里面，我们以我们过去的农事然后渔猎记忆跟狩猎山林的文化，把它作为一个展间，用过去的器物跟现代的器物作为一个山林的共学。
3: 山林特展即日起展出至10月5号，除了静态的参观之外，也提供深度文化游程预约的动态体验，希望透过山海部落新美学计划，结合展览与文化体验，让更多人走进山林，在停留之间看见生活，理解文化，展现排湾族与自然共生的山林智慧。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因为低压带的影响，东半部以及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云林以南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4度，东部27到34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7到32度，马祖27到3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1: 随心所欲，灵魂摆动，快乐全面放纵。
0: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怎么够？还要 follow 警广的 IG， 按个赞，再按追踪。我是叶秉环，别想太多，快到 IG 搜寻 Love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锁定更多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0: 个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一个干嘛波浪机买阿浪奴刚刚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 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在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关庙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完整的轮胎皮，那么路肩也有哈。还有国道一号在北上308.5过曾文溪桥北端外侧的路肩也有东西散落。国道三号北上359公里关庙路段汽车刚爆胎啊，中间外线车道散落一些轮胎皮。另外是台65南下2公里新庄一入口货车跟小客车事故。还有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时速低于60公里，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到了头城路段沿途车多，尤其是南港系统南下到石碇时速不到40公里。台64东向板桥到中和一现在也是车多。好，中部相对来讲是顺畅的，不过呢，台74崇德到潭子路段目前也是稍微有点慢哈。南部地区在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的车速不到60公里，请您保持耐心。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东东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阿公》。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2.1湖口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359公里，关庙交流道内线车道跟路肩都有完整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08.5过曾文溪桥北端外侧车道的路肩，外侧路肩说是有东西散落。国道五号南下18公里雪山隧道南下内线车道轮胎皮掉在路上。另外台64东向10.6公里过五股一外线车道有3部小客车事故，而且现场啊有人员受伤，现在都已经通知处理，经过的话务必要小心哦。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程大为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聊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跟高龄者的交通安全有关系哦。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呢台湾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还不只是高龄哦，是超高龄社会，所以有很多的长者呢，他们其实还是维持这个外出活动的习惯，比如说有些人会骑 Odobike， 有些人骑卡达恰，有些人呢会骑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那么要怎么样来安全的使用这些交通工具，相信呢是每一位长辈跟家属都非常关心的议题哦。那么首先呢就要来问一下队长了，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长辈啊平常都还是会自己外出，那比如说像在屏东的话，高龄的长辈他们最常使用的是哪些交通工具呢？
1: 哦，在屏东啊，因为公运输当然是比较没那么发达了，就是对公运输比较少，所以说我们生活形态跟交通环境的关系，高龄者就长辈们哈，他们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还是机车，就是我们刚讲 Odobike 嘛，
0: 是。
1: 另外还有这几年哈，他们也会骑微型电动二轮车就是以电力为主的这种两轮车，它是属于慢车属于脚踏车的一种。然后另外还有电动代步车，就是那个行人辅具的那一种这种，他们经常会去菜市场买菜啦，或者医院就

0: 啊，有去公园活动啊，或是到社区活动中心庙里面拜拜啦、类似这样子。但是不论使用任何一种交通工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哦，因为只要上路就是交通的一份子啊，大家遵守交通规则。
1: 嗯，不管是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甚至你没有用交通工具，你就是徒步行走的话，都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哦。那么刚刚、对队长也有提到说呢，很多的长辈啊，他们会使用这个电动代步器。那因为这个电动代步器呢，它相对来讲速度是比较慢的，很多长辈就想说啊，那这样子就比较安全啊，就不用特别注意，真的是这样子吗？
0: 哦，没有，事实上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哦。
1: 嗯，
0: 哦，电动代步器它是属于行人辅具哈，行人辅具它是行人的，就是行人没办法走路的时候才用这个电动代步器代步车这样子哈。然后所以它是以人行道，主要走道路的话是要走在人行道上面。
1: 对，
0: 如果道路没有人行道的话，它就要行驶在道路最外侧，来靠入道路的边缘来慢速的通行。另外也要提醒长辈哈，既然是属于行人一部分，我们穿越道路的时候还要依照那个行人的号志，而且使用行人穿越道来通行啊、然后另外夜间的时候外出的时候必须要开启这个照明设备哦，代步车它是电动的嘛哈、它那个上面还也有灯光，要把灯光要打开哈、
1: 是
0: 应该尽可能来穿着这个亮色的衣物哈、好，然后或者是车身要粘贴这个反光贴片这样子，以招辨识度，让别人看得见你这样子哈、啊，千万不要因为速度慢哦，就突然穿越车道或逆向行驶哦，我很慢啊，就不会危险啊。啊，事实上不要这样的那个，因为别人不一定会能够一瞬间就能发现到你哈、
1: 哦。
0: 速度慢不代表没有危险，还是要注意这相关的规定哦。
1: 是的，刚刚讲到这个是电动代步器哦。不过呢，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哎，那像是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跟这个电动代步器感觉上有一点像，可是它应该是不一样的。有哪些不一样地方呢？
0: 哦，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微型电动二轮车，它是属于交通工具中的慢车啊、我们刚才提的那个电动代步器，它是行人，好，是行人的延伸、但是它的路权是属于行人，但是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它就属于慢车，像脚踏车一样的慢车啦、它依法必须要，现在新的法律规定它是要到监理站挂牌啊，挂牌它才能够管理啊，然后另外呢它要投保那个强制责任险啊，它发生车祸事故之后才有办法可以得到受伤人才可以得到理赔，然后乘的时候也要佩戴安全帽，
1: 是
0: 啊，另外也要遵守交通号志啊，不能酒驾哦，机械设备哦，事实上如果你酒驾的话也会被处以公共危险罪哈、
1: 对，
0: 也不能毒驾，最重要是不能擅自改装，有些人觉得嫌他太慢哦，去变动他车子的那个性能，让他变骑得很快这样子，那就太危险了啊，因为他本身的那个设计的能力就不符合让他很快速的启程这样
1: 子。是，
0: 另外有些长辈也会认为只是去附近买个菜，只要上路，但是只要上路就要依规定来启程使用了哈。说我只是随便买个菜，我就随便骑一骑，不行哈，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1: 没错，这一点我非常的有同感，因为在很久之前，就是我回南部的时候啊，就看到因为我们那边就是比较增卡收窄，比较没有什么人，然后路也蛮大条的这样子，然后就看到有一些长辈呢，他就是在村子里面骑那个 odobai， 但是都没有戴安全帽，然后后来就是有跟他们说一定要戴安全帽啊，他们就说啊，我只是去干妈点杯姐敏干你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哦。所以其实像高龄者啊，他有些他可能整个身体状况都还不错嘛，那他也是会骑机车，那像骑机车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提醒他们的部分呢？
0: 我想用那个我们经常讲的慢看停这三个件事情来讲好
1: 了。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慢，但是这个慢要是多慢呢哈，是配合自己的感情能力啦。我这边特别要强调，就是说，你可以，你不是说慢到极限，完全都很慢，慢，这只要求慢而已，不能这样子，
1: 是
0: 还是要看看你自己的能力是怎么样。
1: 嗯，
0: 你能够充分感受到外面的危险的所在的话，配合这种的能力去骑车的这种速度是安全的，这样
1: 对
0: 啊，不要急啊，不要抢快。特别是接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了，然后不要被有人要超你的车，然后给你按喇叭啦催促你啊，你就用自己无法应付的速度。

0: 哦，去盲目的去加速驾驶哦，就是第一个讲速度，这个是慢这件事。那第二件事就是看哦，看就是慢看停嘛。第二个看就是要看清楚左右来车啊，你的风险在哪边啊，哈、哦，会不会有人威胁到你，会撞到你这样子？
1: 对，
0: 哦，你要不能只注意前方，只眼睛只看前方，然后只看不看左右，这样不行哈、哦。然后另第三就是说要慢看停的停，因为遇到路口要停让啊。哦

0: 劝看停，不要让它成为只是口号而已，我们是要真的身体力行的去实践它。
1: 嗯，是。
0: 那另外也常常呢，有听到警方在宣导一个观念，就是防御驾驶，这个部分又是要怎么样来落实呢？
1: 这个是美国在90年代他们宣导叫 defense driving， 叫防御驾驶。他事实上他讲了三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哈。第一件事是暴露自己，就是让别人哈看见你的存在。你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要别人看见你，别人才能够避免跟你发生车祸啊。
0: 嗯嗯。
1: 然后让你看见自己，让别人看见你的方法有很多种了哈。当然你骑在马路上可能都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你，一般人身上可以看到你。但是有些时候你会在视觉死角上面，人家没有办法发现你。那你就要充分使用你的灯光啊，打方向灯啊，打开大灯啊，或者按喇叭哈、啊嗯。那就是暴露自己哈。啊，第二件事情叫预想他人动作。
0: 对，
1: 就是你在骑乘的时候看见别人的动作，比如说你对向车要左转啊，跟你同向车要左转右转，你要能够防御，你要能够知道说他要变换动作，那你要预想他的动作，然后从而第三件事情，你要预留缓冲空间。当你的同向的车子他要右转的时候，哎、欸，你要来得及刹车刹停，让他能够右转，
0: 是
1: 这样子。所以这叫三件事情，我再重复一次。暴露自己，预想他人动作，预留缓冲空间，这就是防御驾驶的核心的问题哈、啊。然后不要等到发生危险才来反应，而要事先的预想他人动作，从而预留缓冲空间，避免事故的发生。
0: 是要暴露自己，然后呢，预想他人动作，并且要预留这个缓冲的空间，这样子。
1: 没错。
0: 刚刚讲到这个空间哈，就让我想到说，其实像现在有一些事故啊，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是跟大型车有关系的，那往往呢，这个大型车驾驶他就会说，我真的没有看到他，我可能是在一个视野的死角，或者说有内轮差哦。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安全，甚至是长辈的安全呢？
1: 哦，我这边要特别提醒长辈们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看见大型车，好，就看得见他，认为他一定看得见我们吗？他不一定看见我们。
0: 嗯，
1: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型车它有行车的视野的死角，
0: 对，
1: 它很高嘛，它用那个反射镜来看你，可是像有些角度是高老师看不到，就是视野死角的问题。
0: 是，
1: 所以说我们要远离大型车，
0: 嗯，
1: 就是大型车遇到大型车在我们旁边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它能够看见我们，它会闪避我们，不，它有时候它因为它的很重嘛哈，大型车就是比较重，它惯性就很那个，它要刹停要转弯，事实上都影响，就是不太容易做得到，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说，哎，不要停留在大型车的前后跟左右，
0: 嗯，
1: 那前面的时候他看不到你嘛，后面会追撞他，然后左右转弯的时候会有视觉死角的问题，
0: 是，
1: 然后不要跟他并行，
0: 嗯，
1: 然后也不要跟大型车在一起，因为他不容易刹停嘛，不要抢快跟他穿越，
0: 嗯，
1: 所以这是三件重要的事情。
0: 嗯，总之就是远离大型车，
1: 对，
0: 跟他保持距离啦，是的。
1: 是。
0: 那当然，现在呢，很多的这个高龄长辈，他们不只是用，比如说刚刚讲到的这个电动代步器啦，或者说微型电动二轮车、Odobike 等等，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还是会开车哦。但是因为从今年的5月31号起，高龄换照的新制也正式上路，也有很多的长辈关心说，欸，这会不会影响到他开车的权益，这部分是不是也请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的，那个今年的5月30号开始，高龄换照的新制开始，它事实上跟以往的制度是有点改变的，以往它有一些认知教育的考试，现在它没有，它就是只要身体检查跟受交通安全教育就可以了，但它把年纪从以前的75岁下降到70岁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其实满70岁的人，他会接后我们接你这样的通知啊，然后会叫你去做换照的动作。那换照动作之前，就是要做身体检查，确认你的身体的你的视力啦，你的听力是符合安全驾驶的能力这样子。然后接下来不是跟你考试啦，是让你去上课，让你听听交安全的一些课程。然后如果你通过你接受完这个课程之后，就会发新的驾照给你这样子。
0: 嗯，是的。那最后呢，也想要请队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像很多的朋友啊也会担心说啊，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呢，虽然说整个身体的状况都还 OK， 可是他们出门在外啊，不管是驾

0: 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自己还是会有点担心。那家人可以怎么样来协助家中的长辈呢？
1: 哦，我想哈，就是陪伴跟关心啦哈，就是说尽可能，如果他们还在骑车的话，就是要陪长辈检查车况，提醒戴好安全帽啦，了解最新的交通规定啦，这是让他们去了解的部分啦。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要了解长辈真实的能力，有没有办法安全驾驶的能力。
0: 哦，
1: 对，如果他们已经缺乏这样的能力，比如说青光眼，比如说白内障，比如说怎么样视力的问题啊，或者听力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对外面感知那么的敏感，会有一些危险的情况的话，我们要跟他讨论调整外出的方式。像我们屏东县啊，我们就有那个敬老卡，
0: 是
1: 一个月会有1000块的这个交费的补助啊，1000块。然后所以说你就可以，如果他们真的有外出要就医啦，或是买菜的需求，实际上1000块很好用啊，哈。这个我们有小黄公车啦，哈，它来回可能一个月可以有4次5次的搭乘，做这个小黄公车的方式来作为替代的交通工具，这样子，让你避免危险哈。所以我们做交通安全呢，事实上并不是以限制长辈的交通为目标啦，我们是要守护长辈们的交通安全。
0: 了解，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再次感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陈大伟队长，谢谢您。
1: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感谢队长今天在空中的提醒，时间来到11:59，我们要准备一起来对时咯，中午12点。
2: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3: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2: Jade，
3: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你喜欢你习惯宝贝，
2: 不要叫我宝贝。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82.1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52公里，过了南云路段有往生动物在中间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57公里，在关庙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时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最阴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的中线，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2公里，在新庄一入口，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6.2公里，过了板桥一路段外线车道，看到小货车泡沫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改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点空5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咪咪，我是 Amy。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一样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在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案件前五名，第五名呢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17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7件，第三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8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31件。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128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总共有5643万元。好，那我们要看到的是六月份打诈成效，查扣不法所得最多的县市是在台北市，总共有2亿5070.3万元。

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呢，是我今天早上在滑脆的时候看到有网友分享的，而且不止他一个人哈，因为他分享自己的经验，底下就有很多其他的网友留言说，我也碰过这样的事情。这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手法呢？就是恋爱的诈骗哈。有一些人呢，他比如说可能在一些交友软体上面，或者说社群平台上面跟别人配对到了，那么对方呢就来跟你这个嘘寒问暖，早安、午安、晚安，快速的跟你见面，这个恋爱的氛围哦。那还是要见面的嘛，对不对？当你们终于要约见面的时候，这时候对方会突然说啊，其实我有这个特殊身份。比如说呢，他可能在某一些行业工作，或者说呢，他是什么模特儿，有经纪公司之类的，不能随便跟外人见面，这通常是他们的说辞哈。那接着呢，他就会说啊，但是没有关系，我跟我们经理报备一下就好了，我们经理呢之后会跟你联系，会请你呢压个保证金，或者说呢，请你去买个点数卡，他说啊，这个之后都会退还给你啦，不会真的跟你拿这个钱。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不管是这一个人跟你聊天的人也好，或是后续自称是经理哈，或者说公司主管这样子的人，都是诈骗集团。接下来呢，他就叫你汇款啦，转虚拟货币呀，还有买游戏点数等等的。但是如果当你拒绝付钱，或者说出现这个犹豫的状态，这个所谓的经理，或者是说呢，刚刚讲到跟你联系的那个人，跟你聊天的那个人，会态度

大转变哦，接下来呢可能还会恐吓你。我看到很多网友呢，他们就是因为收到对方的恐吓讯息心生恐惧，然后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钱交付给他们。这其实呢是让人很心痛的一个状态哈。我们都知道钱很难赚呢哈，但对方呢他就传这个威胁的讯息，你一时的害怕把钱交付出去，真的很让人心疼啦。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恐吓的这个话术呢，他可能会说什么，我已经掌握你家地址了，你不付钱的话我就找人去处理你跟你的家人，都是用这种很威胁很恐吓的口气，甚至呢还会传给你一些那种什么断手断脚的血腥照片啊影片啊等等的。那么核心的自保原则哈，如果说你可以早一点发现的话，你基本上就是秉持着绝对不给钱，绝对不买点数。因为正常的正当的公司它是没有这种说什么你要见面要跟他交付保证金或是审核费，哪有这种事情啊，你是跟他谈恋爱耶，对不对？那如果说呢你真的给了第一笔，他后面就会用各种的理由，什么手续费、系统错误、行政费，各式各样的名目继续叫你付款，你永远都拿不回来那些钱啦。那再来你说可是他恐吓我啊，他说会对我的家人不利怎么办？其实这种诈骗集团齁，他通常人是在境外的，他只是利用说你可能爱护家人的心理进行心理战而已。他们就是赌你说你会为了维护家人的安全来付钱，但他们呢他们是诈骗集团咧，他们才不敢出面咧，所以请你直接封锁不回应。但如果说你真的很害怕的话，请你直接保留你们双方的对话记录、对方的账号 ID 还有恐吓讯息等等，全部都截图存档，然后去报警。对，如果你真的很害怕对方会对你不利，会对你的家人不利的话，请你把这些证据都保留起来，然后去报警哦。那当然也请你不要去翻拍自己的什么身份证提款卡也不要呢去告知对方说你的家人姓名啊跟工作地点等等，因为这些都是你很私密的个资啊，你怎么可以随便提供给对方所以呢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网络上面跟人家认识，然后呢终于要见面的时候，对方突然说要你付什么保证金啦，或是说要跟经理报备、跟主管报备，后续有一些什么费用啊，不缴费用的话，对方又要恐吓你。如果有遇到这种情形的话，请一定要记得，第一个不要交付金钱，不要买任何的点数卡，不要去相信对方的话术啊。第二个，如果你很害怕对方的威胁的话，请赶快保留所有的对话证据，然后去报警哈，也是再三提醒大家不要泄露你的任何个资，你的什么证件啦，或者说你的家人的名字、你家人工作的地方、你自己工作的地方等等，都不要轻易给对方知道。而且我今天在那一串的那个串文里面呢，就有看到一个我觉得很荒谬的状态，就是有一个网友他就贴出来说他之前是遇到这样的诈骗手法，那当时候他甚至还把对方那个诈骗集团，那时候他觉得很喜欢他嘛，还不知道他诈骗集团，他那时候把对方的那个照片呢设定为 LINE 的聊天室的底图那个背景就对了，然后结果就有另外一个网友说这不是我吗？原来是那个网友他被诈骗集团给盗用照片。所以你看，你以为你在跟这样子的人，你以为你在跟一个帅哥美女聊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他们都是盗用别人的照片来跟你聊天的。所以今天讲到这个案例哈，是我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的，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如果说你周边有朋友或甚至是你自己正在经历类似的状况的话，请一定停下来，或是你不晓得怎么处理，你可以拨打165，你也可以直接到你家附近的派出所来求助。来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一栋青

扫作业。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59公里，关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路肩也有哈，请小心。台64线。在过了五股一的中线车道，这里先前有发生3部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还有人员受伤，也请大家多多注意。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刚结束演唱会的831，歌曲名称叫做有嘞有嘞。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呢，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沿途车多，特别是石碇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中部顺畅，南部的话呢，目前看起来也 OK， 只有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来听下这条歌曲，有嘞有嘞。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维荣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您了解气象资讯。香港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来到3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在今天航班动线的部分，国际线、国内线班机都是正常起降，但请大机乘客随时注意最新的航班动态。据国内其他机场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多云时晴，气温在32到36度之间。离岛包含澎湖、金门机场也是多云时晴，气温30度到32度之间。有飞航的国际机场部分，目前的日本包含东京、大阪、关西以及福冈，气温27到32度之间，天气晴朗。韩国的首尔以及釜山，气温24到28度，首尔是天气晴朗，釜山则是下着小雨。两岸部分，目前香港、澳门以及上海气温31到33度之间，都是多云时晴。而东南亚包含新加坡、马尼拉、胡志明市、吉隆坡以及曼谷等，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来到33度。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0: 谢谢，拜拜。感谢黄维荣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现在来到了12:23，继续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226公里，靠近南投外线车道有布勾选掉落；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台64线东向的10.7公里，这是过五股一外线车道3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呢是。在中线车道哈，那现场有人员受伤，还在处理当中。再来要看到的是国道3号南下359公里关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完整的轮胎皮，连路肩也都有哈，请小心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好，另外呢，也要提醒你，今天8月17号星期一晚上的6:30到17点，好，就是7:30晚上6:30到7:30，因为我只看到那个19点哈，6:30到7:30啦。台东地区西川山发射站办理检修作业，那么在晚上的6:30到7:30呢，台东地区调频 FM94.3 频道会暂停播出。那么台东地区请收听全国网 FM101.3，或是网络广播，或是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节目，时间是今天晚上6:30到7:30。节目最后首歌曲呢，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Seventeen 所演唱的 Boom Boom。 讲到 Boom 呢，我就会想到烟火，因为你不觉得它飞上天空就 Boom 一下子炸开了。烟火呢，就要讲到最近刚落幕的大稻城夏日节，当初是在7月25号的时候盛大开幕，那么在前天8月15号也迎来了闭幕，带来非常非常漂亮非常精彩的这个烟火还有无人机的表演。我们最后就来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做 Boom Boom， 来自 Seventeen。 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大学分发入学814人落榜，油气艺术学群却屡高。川普称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下令缩减与南韩联合军演规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确认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确认比率最高为油气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宁报道。
1: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 97.54%， 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2: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 97.54%、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 1.2% 左右。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1: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亦是油气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2: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1: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对于美国参加与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满意，决定缩减将在明天展开旨在吓阻北韩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川普指示五角大厦大幅缩减与南韩的联合军演规模，并提及南韩拒绝参与对抗伊朗的行动，但南韩国防部今天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将照常举行。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宇晨报道。
3: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到

0: 支5700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命定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1: 本次会议作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0: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初审条文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制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301关税七月拍板，我国属于10%不叠加关税范畴，减班休息人数也较上期减少64家，620人，创下近16个月以来新低。伴随着下半年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持续改善。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 62.4%， 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80%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发给70%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4: 这次减少的事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啊，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哦。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3: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6元的训练津贴，在薪资差额内，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为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6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丁姓男子，4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丁姓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丁姓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审出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经过记者吕宗泰报道。
2: 一名曾因酒驾多次被判刑及吊销驾照的陈姓男子，骑车接送女儿发生车祸，导致女儿送医不治，又被查出他酒测值高达0.98毫克。高雄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因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记者徐俊学报道。
6: 这名陈姓男子是在家中喝了6瓶啤酒后，骑机车接6岁女儿放学，让没有戴安全帽的女儿站在机车踏板，结果跟对向左转的汽车发生碰撞，女儿送医不治。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以酒驾致死罪重判10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7: 本件法官及国民法官经评议后，认定被告犯刑法第185条之三第3项前段之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 并考量被告知吐气酒精浓度高达每公升 0.98 毫克。

0: 又有无照驾驶，未使儿童佩戴安全帽，使儿童站立在机车前踏板处，超速行驶，未注意车前状况等多重违规及危险驾驶行为，客观不法程度甚为严重。
1: 另外，被告有多次酒驾犯罪前科，曾酒驾肇事，更因酒驾入监服刑，却仍再犯本案，主观违法意识极为强烈，再参酌其他情状事由，因而量处有期徒刑10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金管会3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一名流行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55岁刘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依托咪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刘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5: 警方当场查扣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4: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史努比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的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1: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远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6: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变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1: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远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

0: 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若是太高或是太低，治疗预后将越差。记者刘若纯报道。
1: CA199 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瑞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一合作研究发现，少数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以指数7为分水岭，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达 88%。
2: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反的，在7到37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1: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中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北上的八堵到基隆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226.9公里，南屯前有看到工具掉落在外线车道。南下的420.5公里，坎顶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潭子入口匝道有看到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日爆发移民抗议，数百人要求提供庇护，拒绝遣返摩洛哥。两周前有超过7.2万人越境，但仍有约5000到8000人滞留，多数露宿在海滩。当地的医疗资源不堪负荷，传染病及暴力伤势增加。西班牙政府则表示，非法入境者不得留在休达或前往本土。响应8月23号祖父母节，运动部发起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让民众6分钟就能获得身体组成及体力分析。记者吴英妮报道。
5: 运动部将于今年8月23号祖父母节办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携手各地医院、运动中心、学校、运动用品门市等超过40个地点，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全科长说：“
6: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那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3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族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2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5: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方式正式纳入检测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名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记者黄义豪报道。
7: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易通。

0: 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1: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0: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管理做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启动暑期社区访视，走访宜兰市为长者健检，今年更首度导入医疗级可稀释心电图记录器，结合科技与关怀，实践在地安老的愿景。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因应日益严峻的高龄化挑战，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十字军服务队，从8月13号开始到18号，展开为期5天的居家健康检查与问卷调查，走访宜兰市新民、东门及思源里共1598位长者。院长黄志贤说：“
4: 今年呢，我们特别针对新民里、思源里、东门里，再度去家户拜访长者。”那我们这今年呢，会带来一些更新的智慧科技，然后来帮助这个长辈能够了解他们的各种生活跟健康的数据。
3: 这次活动最大亮点是团队将智慧科技背上肩，导入全台首创内建读卡机的可稀释心电图记录器，为长者进行心率等非侵入式检测，将预防医学升值社区。整个计划结合精准健康筛检、在地语言卫教、轻盈跨代共融和整合照护四大核心。阳明交大医院希望持续携手青年学子和智慧科技，为兰阳平原打造兼具专业、科技与温度的照护网，实践健康老化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英玲报道。
5: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6: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5: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3辆车的事故，肇事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食电子烟后倒下，检验呈现依托米酯阳性反应，都遭到警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7: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3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8: 黄男酒测值为0，并主动交付凯他命1包，破译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7: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托米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

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依托咪酯阳性反应，专案警询后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

0: 报道。
1: 黄姓男子误信抖音直播，被翡翠原石投资及免费赠品等话收信，谎称可以透过买卖原石赚取价差，被害人信为真，一指示和对方进行面交，前后损失新台币7万元。北斗警分局田尾分驻所陈冠霖所长表示，经过假投资面交诈骗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北斗镇一家超商买复查器，顺利逮捕取款车手。
2: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接获情资后布阵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马姓女车手，并截获赃款。经调查，马女士误信网友协助议员代收尾款，每次限领3000元之兼职话术，才沦为诈骗车手。全案依法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借高薪简单工作的名义吸收车手，更不要以指示代收转交款项，以免受骗或误触法网。如果有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屏东市一名71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网页不停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操作。他进入银行询问，行员与前来的员警怀疑他遇到诈骗集团，幸好他因为忘记密码保住了荷包。记者宋玲报道。
3: 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4: 员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3: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南市政府与日本埼玉西武狮队交流，携手以棒球行销台南观光。记者为今年报道。
5: 市长黄伟哲身穿台南电话区马的06号球衣，跟台南观光大使鱼头君在日本埼玉球场举办台南观光日上担任开球嘉宾。为持续拓展日本观光市场，台南市长黄伟哲在日本埼玉西武狮队 Bologna 巨蛋跟埼玉西武狮球团代表取缔役社长奥村刚、董事山崎贤、事业部长加藤大作会面，就结合职业棒球赛事推广台南观光交换意见。黄伟哲表示，棒球是台日民众共同喜爱的运动，也是推广城市观光重要媒介，感谢球团协助举办台南观光日，让台南得以透过日本职棒舞台向日本球迷介绍历史文化、特色美食以及优质物产，也再次邀请奥村社长跟球团走访台南，期待未来持续结合棒球赛事、球队交流跟观光宣传，吸引更多日本球迷到台南旅游。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受到干旱高温冲击，捷克农民寻找替代作物，向日葵今年种植面积达3.3万公顷，较去年增加1.2万公顷，因抗旱成熟快成为新的选择。部分地区甚至试种无花果橄榄树，不过农业界认为单靠换作物仍不足，未来仍需改善灌溉系统，培育抗旱的品种，降低极端气候带来的冲击。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 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

南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38到137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三角锥。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10.7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在中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2: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17号的礼拜一。好像每次到了暑假接近尾声，好，大概就会开始期待下一个放假的日期，应该就是中秋节了吧。我其实好像在上个还是上上个礼拜嘛，某一天回家的时候就发现我家附近的邻居好像已经在烤肉了耶，然后顿时觉得好羡慕，就是一经过闻到那个味道就会让你食欲大开。我也不晓得为什么突然联想到中秋节，好，大概就是哎，这个连假快结束，好，期待下一个连假的那种心情慢慢要开始涌现了，所以你可能也开始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了吗？好嘞，下午的1:07，今天要送给你这首歌曲 Kelly Rose 的歌声 Watching the Rain。

0: 这首歌曲来 Hedy Rose 的歌声 Watching the Rain。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起航员蔡问林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问林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气温35度，风向90度，吹着每小时10海里的风。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的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而东部的花莲、台东则是晴时多云。而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31度，北干30度，金门31度，澎湖31度，花莲34度，而台东目前则是33度。航班动态的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丽荣航空8725班次表定原本是1:30起飞，将延误到2:25起飞，而其余的国内、国际、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问林，拜拜。

非常感谢为您提醒，刚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有部分国内线航班好有稍稍的调整延误情形，要提醒朋友，如果今天预计利用松山机场前往各地，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咯。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主要是受到了低压影响，包含了大台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呢，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降雨情形，其他地区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不过午后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所以在新竹以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出现几率，其中云林以南甚至有短延时豪雨发生情形哦。所以如果你今天下午预计有相关的外出行程，好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大概周末两天呢，我大概都是准备想说，哎，可能下午两点到五六点之间嘛，建议好不要在外面游走。昨天也是下午有下了一场午后的雷阵雨情形，那其实我本来还想说，诶，我没有听到下雨，但是怎么好像一直听到不断的打雷哟，那个雷声超级超级大的，就是完全是让大家觉得，好天哪，待会下的雨到底有多大多害怕吼，好像一种先提醒你赶快躲进室内的友善的提醒。

那今天气象署是针对了包含了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相关周边地区或者山区呢，有发布大雨特报的提醒，所以同样提醒朋友，午后一定要记得随时留心天气变化了。好，道路资讯来看一下，在国道3号往北的138到137公里，靠近新湖服务区外侧车道说有三角锥掉落，通知处理。国道3号南下 226.9 公里，大约在中兴到南投之间，外侧车道还发现有工具散落，同样已经通知。另外来看到，在国道10号东向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内侧车道发现有个掉落物情形，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闪避咯。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 420.5 公里是靠近坎顶，掉落在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轮胎皮，现在排除完毕。还有国一北上38公里，大约是泰山转接道之前中内线车道的掉落物，目前也完全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下午的1:15来听到这首歌曲，是 ICFO 冰球乐团的歌声，有点喜欢。

国道一号往北，在332公里的仁德站备道这边，朋友提醒说，刚刚经过发现路肩有抛锚的油罐车停放，等待后续的拖吊就业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台61线往北145.7公里是靠近通霄，内侧车道有钢条散落，通知处理当中。好，来提醒一下，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正要开始进行步行清扫工程。还有国道5号往北桃城的入口匝道，目前有道路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先前在省道台74线西向的18.8公里，大约是潭子的入口匝道这边，本来说车道上的一个大型掉落物，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目前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台64线东向，大约在10.7公里，过了5股1之后，外侧车道的3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在国一北上38公里，大约是泰山转接道之前，中内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国道3号南下420.5公里是靠近坎顶，内侧以及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南区交控也回报了，汤汤都已经顺利的清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

这首歌曲听到威廉的歌声，阴天的向日葵，小的1:25。国道一号往北，在296公里的麻豆站备道这边，特别提醒哦，发现内线车道有油罐车的翻覆事故，导致全线车道后现在都有油渍散落，处理还需要一点时间，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配合限行改道。另外，在国一往北332公里的仁德站备道这边，路肩还有故障车抛锚停放，同样也在等待后续的排除作业，也提醒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先前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入口匝道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已经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往北桃城的出口匝道，在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

待会一点半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先送给你，严艺格的歌声闪烁，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4。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21名逾期拘留移工和一名诈欺通缉犯，舞池内遗留毒品无人承认，警方将在场200多人带回采尿送验。记者徐俊寿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3: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除。
2: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净化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桃园警方周休假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各辖区治安顾虑场所、重要连外道路，加强临检、路检及查缉作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方面由警察局副局长郑荣坤出席请教，叮嘱同仁善用各项执勤装备，随时提高警觉，妥善应对各类突发状况。全项专案共规划路检点8处、临检点19处，出动警力102人。其中埔子所员警执行勤务期间，发现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驶状态异常，立刻上前拦查，最终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 K 盘等违禁品，当场将犯嫌和车上2人带返所厘清案情，求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5: 那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都编排了路检的勤务，然后也针对一些辖区的一些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执行各项治安维护工作，针对毒品、诈欺、窃盗及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透过雷霆除暴专案强化扫荡力度，全面净化辖区治安，营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一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

0: 并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1: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如南七成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影车车尾。”卢南京送医后不治。
0: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尖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间的一影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证后，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印尼东部发生规模 7.7 强震，造成至少53人死亡，130多人受伤，约5000人逃离家园。这是印尼近年最惨重地震，目前记录到近千起余震，灾区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警正全力清理山崩与瓦砾，搜救受困民众。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压的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云林以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

现在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对一点，我是乐乐。好，要先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往北的麻豆站备道周边，目前发生了一起油罐车的翻覆事故后，北上大约在过了下营系统之后，接近295公里的位置呢，这边内线车道有油罐车的翻覆事故，但是这边好，除了翻覆事故等待拖掉作业之外，现场还有很多的油渍散落，目前后方都是车多定点情形，看起来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如果刚好在车阵当中，再请您配合现场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过。事故地点后，在国一北上过一下营系统之后，大概296到295公里之间。目前这边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平均时速现在降到了40到50公里左右。提醒一下，这一起翻覆事故刚好占用了北上的内线车道后，但是连带影响呢，南下的内线车道同样也被事故跟三路占用到，所以南下也会出现了排队拥塞情形，目前看起来北上几乎是只剩一线车道能够通过，那南下的部分看起来占用了内侧的两线车道哦，双向现在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还有事故的处理路段。国一往北在332公里的仁德站备道这边，路肩还有油罐车泡沫停放，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好，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五号北上，先来提醒您，在北上的水深隧道外侧车道有道路步行清扫作业。国五北上还有在桃城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同样是道路清扫施工。另外，国道五号往北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目前的道路清扫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在省道的长期工程作业来看到，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这边，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要来进行高架化的改善道路施工。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道路工程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十五线通行。另外，台六十六线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持续进行封闭，要来更做施工，也麻烦用朋友配合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过喽。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国一往北台北到圆山，现在都是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左右。还要特别提醒哦，国道五号目前的南北双向，平林到桃城的水山隧道这一段沿线车流平均点时速都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沿线除了北上在水山隧道这边的外侧车道由道路步行清扫作业之外呢，暂时没有接获相关情形，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朋友好，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好，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南部地区持续提醒您，国一往北的下营系统到新营受到油罐车翻覆事故油渍散落影响，北上的部分时速现在降到了40公里。那因为事故影响好南北双向的，其实车道上都有占用到，不管是事故的清除或者是掉落都还需要一点时间，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最后看到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同样只是单纯车多。

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1:45，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衣柜歌手》。

0: 这首歌曲好时的歌声衣柜歌手扫的1:49，再省到台61线往北12.4公里是过了林口，路间有连接车泡沫停放，那部分的车辆好有占用到一点点的外线车道，提醒后方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好，来更新一下在国一的新营路段这边，根据高工局最新更正提醒，好，这一起事故应该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95.9公里的下营系统之前，因为发生了一起油罐车的翻覆事故，导致这边好全线很多的零件散落，再加上油渍散落，目前通通都还需要时间进行处理，南北双向几乎都有被占用到，所以导致现在尤其北上的部分下营系统到新营平均时速现在40到50，南下部分车速也慢慢开始出现了急速定点情形，提醒用了朋友后，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事故，处理路段咯。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1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好，今天要来提醒朋友的是关于洗衣服，担心你自己喜欢的那件衣服好友出现了褪色的可能性。刚好看到家事达人的陈一如分享说，他其实很常接到朋友询问他，如果衣服啊有出现褪色的情况，还有办法恢复吗？不过其实如果今天穿了好几次的衣服，甚至经过洗衣机后洗衣服之后呢，有出现不小心染色褪色的风险哦，代表里面布料当中的染料已经流失，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啦，都没有办法恢复原本颜色。所以与其担心事后怎么样去补救呢，不如在清洗还有晾晒的时候多加注意几个小细节咯。那对平常洗衣服的保养呢，在家事达人这边有整理了几个好四大预防洗衣服出现了褪色的一些小小的细节。首先第一个呢，可以考虑把你这件好比较喜欢的上衣，或者是担心衣服有被染色褪色风险的衣服翻面之后再来清洗，这样子可以减少衣服的表面跟洗衣槽还有其他的衣服互相的摩擦，也降低被褪色的几率。还有就是要记得放进洗衣袋里面，尤其是比较容易被摩擦的衣服哦。使用洗衣袋可以减少拉扯还有磨损，让颜色呢更加的持久。再来第三个，就是要记得选择你的洗衣精呢，尽量选择中性的洗衣精哦，避免使用这些清洁力可能比较强一点点或者是偏碱性的洗衣精，才能够保护衣服的纤维以及衣物上面的染料。那最后一个就是晾衣服的时候避开阳光直射，可能你会觉得这一点有一点点匪夷所思嘛，因为阳光直射不是应该衣服很快能够晒干吗？但长时间如果曝晒在强烈的烈光之下，紫外线直射的话也会加速衣服里面的

染料分解，造成衣服会觉得好像晒得越久褪色的越严重哦，所以也可以考虑翻面的晾晒，或者是选择单纯是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才能够延长衣物的寿命哦。

是比较不清楚的话呢，也会担心褪色问题嘛，所以最好也是采取阴干的方式，反面的来晒干后会更好哦。如果今天选择晒衣服的地方刚好在户外的空间，也要记得不用晾太久。如果今天阳光很好，甚至夏天天气非常炎热的话呢，说不定有时候大约3到4个小时衣服就已经晾干的差不多了。那紫外线如果比较强的这种夏天在强烈的阳光下，如果长时间的晾晒衣服，也会容易导致衣服又出现了褪色的风险哦。所以看一下你自己衣服厚薄的程度，来评估一下自己晒衣服的时间大概需要多久咯。

国道一号南下，在62.5公里驶过了中坜交流道，接获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在国一北上59公里的中坜转接道这边，还有一包保利龙掉落在外线车道。另外，国道三号往北104公里，茄东交流道之前是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等待北区交控的后续清除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这首歌曲听到叮当的歌声，海的颜色。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先前在南下62.5公里过中坜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1公里在头屋路段前，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96公里，在麻豆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油罐车翻覆事故，目前造成全线车道都有油渍，封闭北上的全线车道还有南下的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59公里在中坜转接道的外线掉落一包保利龙，国道三号北上341.2到340公里之间上化路段，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散落大量的轮胎皮，继续往北在104公里且东路段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西行顶进系统到最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有连接车抛锚，占用路肩还有部分的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欸，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0: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1: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

0: 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0: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2: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21公里是过了造桥，发现有一部自小客车号莫斯码6728的朋友，沿线都是任意的变换车道，不过现在好像停放在路肩，不确定是故障或者是相关情形。总之麻烦朋友经过国一南下的造桥路段，帮我们多加留意路肩有自小客车停放。好，再来看到在国一南下过了仁德交流道之后，是轮胎皮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往北353.5公里是过了男子交流道，加速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也转达处理了。

在国道一号北上295.9公里，大概是过了下营系统之后，因为发生了一起有关车的翻覆事故哦，导致目前南北双向的内线车道都被占用到哦，甚至北上部分因为有油渍散落情形，全线车道目前是持续封闭，所以现在南北双向都是拥塞回堵。南下的新营到下营系统平均时速大约30公里，北上的部分车流甚至回堵至麻豆交流道后，沿线都是拥塞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配合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使用情形。目前在国一北上295.9公里是过了下营系统之后，内线车道有翻覆事故，占用了北上的全线车道以及南下的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在343.1到340公里之间，靠近是善化路段的中线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发现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小心闪避。好，来提醒一下，在省道台61线往北12.4公里，过了林口路间有连接车泡沫停放，而且占用到部分的外线车道，也转达通知。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步行清扫作业，国道5号往北桃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还有道路清扫施工。另外国北上在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现场的道路清扫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先前在国道5号北上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现在结束撤收。

为南下62.5公里，大概是过了中坜交流道之后，稍早有发生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北区交通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处，原本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同样，后方回堵车流都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只是提醒啊，国一往北59公里，在中坜转接道这边有一包保利龙散落在外线车道，还在等待后续的清除作业。也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

0: 早的2:14，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我们特别要采访的是在今年呢获得了远景好人好事的绩优警员，就是李俊贤李大哥。那李俊贤他现在目前呢是在我们宜兰县警局担任督察员的这个身份但是呢他当时机警的救回烧炭民众的这件事情呢，是他在担任壮维分驻所的所长任内的时候的事情那我们就要请这个督察员您来回顾一下在今年3月的时候您当时是正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说有民众在汽车里面烧炭的事情。不过那个时候你只是发现到说他的车子有冒烟，你当下是感觉是这台车够重吗？
3: 当时因为就是他停车地点在我们那个壮伟的生命纪念馆园区里面的停车场。那个地方除了清明节、春季、秋季法会之外，一般是人没有很多人，而且那个园区只开放到下午16时而已，所以除了工作人员跟附近居民之外，没有很少人会去那个地方因为我发现当下已经快晚上下午17时，
2: 然
3: 后就觉得怪怪的，怎么会有车停在那边？就觉得有异样，然后过去查看，他就靠近的时候就看见那个车子在冒烟这样子。
2: 你当时看到车子冒烟，你的第一个想法是有人烧炭吗？会是这样子想吗？还是别的想法？
3: 因为我那时候气温还没有很高，然后我说靠近去看一下，然后隐约有看到一个人躺在那个他的驾驶座椅上然后我就当下我没有想太多，就赶快把门打开。然后就发现他躺在那个驾驶座椅上嘛，然后副驾驶座那边就放了一堆药包。
2: 药包
3: 就是很多药，成药对。
2: 是安眠药吗？也不确定。
3: 后来了解
2: 是
3: 他是说镇定剂、安眠药都有。
2: 他把那个吃了不少。
3: 对，那个烧炭的那个盆子放在后座。
2: 我
3: 刚发现他的时候，刚好火刚好在
2: 点。
3: 点燃不久，所以烟满车都是烟的，但是没有很大
2: 刚开始
3: 他其实他那个人也有一些意识模糊了我就赶快把他从车里面搀扶出来
2: 是
3: 然后把那个火盆那个火灭掉把通报那个119叫救护人员来给他救护这样子
2: 那时候他还能说话吗？当时
3: 就没有很清醒，就走路都没有办法站立这样子，就是需要把他搀扶到旁边休息这样子。
2: 这样子
3: 對對對。
2: 那救护车多久后到达？
3: 大约在5到10分钟。期间我就一直跟他聊天，然后
2: 他还清醒哦，
3: 就可以回答是对，
2: 真的
3: 是，就大约让他保持清醒这样子，不要让他昏睡过去这样子。
2: 这样子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救护车来的时候，你一直都还在跟他讲话，
3: 對
2: 他还都能够这样子的
3: 对答，就让他坐在旁边让他保持清醒，不要让他睡着这样子。
2: 是對對對。事后那个救护车到的时候，有帮他做什么给氧或者是什么动作吗？救护车来的时候，
3: 问他需不需要氧气，他说不用，但是我有把那个药拿给那个救护人员看就是
2: 他
3: 送医以后，对，那个医院要给他诊治的时候，比较知道说他吃什么药，需要做什么处置这样子。
2: 后来就送到了那医院去了。
3: 对，就送去阳大医院这样子。
2: 那您知道后续他有没有被救活呢？
3: 有，后续他
2: 太好了，
3: 他有来派出所找我说说感谢这样子。
2: 谢谢你
3: 对，
2: 那你们应该有聊一下吧？他为什么原因要自杀？
3: 他就是据我了解，他是说他就是长期失业，然后有债务问题。然后加上他就是他爸爸因为年前就这一两年过世了，然后他的塔位就是放在那个生命纪念馆里头所以他想说就开车去那边在那边

0: 烧炭自杀，然后陪他爸爸这样子。
1: 哦，爸爸已经过世多久了？
0: 他好像说过世一两年了。
1: 一两年了，嗯，他也很思念他的父亲哈。哎，他结婚没？还是有小孩吗？
0: 有，他有结婚，也有生小孩，但是好像离婚了。
1: 哦，哎，家庭的关系也不是太好。
0: 对对，事后我有去他家给他关怀慰问这样子，嗯哼哼哎，但是还有一个妈妈这样八十几岁的。
1: 哦，这样哦，好。那后续的话，他有没有提到他需要什么样的协助？那还是我们可以启动什么样的关怀，可以持续去关心他？
0: 对，我跟他讲说，你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去公所申请一些补助啊什么的。啊，他可能是觉得说不用，因为他毕竟小孩子在工作，
1: 嗯哼哼，
0: 然后小孩子有时候也是会拿钱给他，但是说暂时不用这样子。平常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就是想说啊，民众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主动协助。大部分的同仁都是这样子，不会讲说啊，因为看到什么都觉得脏啊、乱啊，不想去帮忙这样子。
1: 嗯哼哼，
0: 我从基层到做到现在督察员，因为期间也看过很多事情啊，
1: 是，
0: 什么打架啦，什么情侣吵架、家庭暴力什么的，都有看过。
1: 啊，
0: 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能帮忙他们解决事情，就好了，不会想太多了，对吧？
1: 啊，这样哈，哎，有没有在这个帮助的过程当中受到威胁，还是说受伤这样的情形？就像你讲说打架的，啊
0: 嗯，
1: 哎呀，有什么不和的、危险的，有没有遇到过？
0: 有啊，之前也是遇到精神异常的那个，
1: 哦，是，
0: 也是就是骗他把那个刀子放下来，然后趁机把他抱住嘛，也是被他打了好几拳。
1: 哦，这样子哦，曾经有这样的过程，
0: 就是想说那时候都不会痛，就是
1: 事后才会痛，
0: 因为那时候很紧绷嘛，他事情全部处理完之后回家，才说哦，这点痛，然后他奶奶说啊，你要不要看医生什么的？当下都不会觉得说会哪里会不舒服什么的。
1: 当时没有感觉，
0: 因为那时候
1: 只想把事情处理好。
0: 对，旁边太多人了，如果没有把它处理好的话，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的。
1: 啊，这样子哈，我觉得当警察的工作很有意义，但是也是充满风险的嘞哈。所以你能够像时常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你会对生命有什么样的体悟，还是对警察这个工作有什么样的这个使命感？这样，
0: 一般我们在前线处理事情的时候都会跟同仁讲说就是安全第一，因为你如果不管绩效争取上或是任何事情，你只要你发生一些事故，我都觉得这个任务是失败的，因为毕竟家里面还有人在 等你回去。
1: 是
0: 啊，对啊，你如果为了绩效发生一些违法违纪的事情，或是说受伤了，那我觉得那个都不值得。同仁的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1: 相信你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因为你从基层，从基层的地方开始做起嘛，一直担任到督察员的工作，所以你也知道了所有的基层员警他们的辛苦的地方，一定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跟协助。
0: 对对，
1: 嗯哼，好，非常谢谢你，督察员。
2: 请珍惜生命，自杀不能解决问题，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若需咨商或相关协助，可拨打24小时免付费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专线1995，或张老师服务专线1980。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是由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再会。

国道一号往北，在295.9公里试过了下行系统之后，发生了一起槽车的翻覆事故。好朋友是补充说，这起事故应该是从南下的路段翻覆到了北上的车道，好，甚至槽车载运的液体有外泄情形。那目前北上的部分全线车道封闭，持续进行处理。南下现在占用了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南北双向都是严重拥塞回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事故路段。地点在国一的295.9公里，大概是靠近下行系统路段。南北双向都是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严重拥塞回堵。早的2:24，这首歌曲听到翁玉君的歌声《青春梦》。

这首歌《青春梦》来自翁宇君。国道二号东向在8.4公里试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外侧路间接获一起大货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另外持续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295.9公里，大概是靠近下一系统路段，因为有槽车翻覆事故，从南下翻覆到了北上的车道。目前北上车道全线封闭，持续进行处理，南下部分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现在南北双向都是严重拥塞回堵，麻烦用路朋友务必配合现场远景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北上，原本在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步行清扫作业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开始进行清扫施工。也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施工清扫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也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沈雅文的歌声《单秋勇》。

0: 请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台湾高铁首组 N700ST 新世代列车抵达高雄港，这款来自日本的新车预计明年七月正式投入营运。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到场见证，他表示高铁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持续带动城市发展与转型。黄颖豪的报道。
2: 这次台湾高铁向日本采购 N700ST 新世代列车，首组列车正式抵台，也吸引交通部、高雄市政府及台湾高铁公司代表共同见证。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高铁营运二十多年来已经深刻改变台湾都市及产业发展，未来新车加入后，除了要持续守住安全第一，也要强化维修人才培育，进一步的提升运量与服务品质。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因为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流的增加，它更重要的是带来城市转型的蜕变，所以高铁公司在这二十二年来的一个蓬勃快速的一个旅客运量的成长，那相对的反映在整个城市的转型，从几个高铁经过的主要城市就可以看得出来。
2: 首组 N700ST 列车抵台后，将会陆续展开营运前准备，预计明年七月正式投入营运，2028年底前12组列车全数上线，为台湾高铁注入新的运输能量。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林园警方跨机关联合稽查，在大寮区一处舞厅查获了21名逾期拘留的移工和一名诈欺通缉犯，舞池之内还遗留毒品，没有人承认。警方在200多人把他们带回尿液采尿送验。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针对外籍移工易聚集处所及曾查获毒品场所，结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治局、消防局及内政部移民署等单位，执行扩大临检及联合稽查勤务，前往大寮区大寮路某舞厅执行扩大临检。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新安说，
5: 原警于舞池及现场角落有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香烟、不明药剂及 K 盘等证物，完成采证后，因无人坦承持有上述毒品，遂将现场200余人带回林园分局进行身份查证，制作笔录及采集尿液送验，其中有21名逃逸移工完成相关程序后，已请移民署依法续除。
4: 另外一名诈欺通缉犯则移送高雄地检署归案。林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滋生治安问题场所及毒品高风险场所，结合相关单位不定期执行联合稽查及临检勤务，并依尿液检验结果及现场查获证物，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毒品犯罪，依法查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市一名71岁的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为网页不停地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来操作，他忘记了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跟前来的员警怀疑他遇到了诈骗集团，幸好因为他忘记密码，所以保住了荷包。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6: 原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1: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0: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17号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也是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0: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1: 爱情的故事历久弥新，七夕更是华人最隽永爱情的传说之一。在这个时节，如果想要传达心意又不好意思用言语表达，那么花卉就是最佳的代言人的。今天台北花市就来为您介绍充满浪漫色彩的玫瑰花。象征爱情的玫瑰一直是情人节送花的首选，想要浪漫怎么能少了玫瑰呢？建议送花的时候可以参考朵数代表的含义，将心中的话语完全传递给对方。例如一朵代表你是唯一，11朵是一心一意，22朵是成双成对，57朵是五爱五妻，99朵则是天长地久。其实不管几朵，收到花的人一定能感受到满满的心意。挑选玫瑰也是有小技巧的，台北花市建议挑选时以花瓣鲜艳无损伤，叶片呈现翠绿状态是比较好的。也可以依照使用需求，譬如选择比较含苞的玫瑰，可以让花朵慢慢的绽放，观赏期比较长。但如果是要赠送情人的花束或拍照用的花，建议选择已经绽放的玫瑰比较漂亮大气哦。学会这些小技巧，你也能挑选到新鲜美丽的玫瑰花。最后也提醒您，收到花束的时候记得要拆开包装，给花茎吸水，才能让美丽的花儿延续更久哦。在这浪漫的情人节，就用美丽的玫瑰来传递心里满满的情意吧。台北花市祝您的生活像玫瑰一样浪漫又美丽。

好，来提醒一下气象署刚刚更新的今天的高温特报提醒，今天白天针对了台北市以及彰化县地区发布高温的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其他还有像是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跟台东县地区是来到高温的黄色灯号哦。同样也要提醒朋友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行程活动相关的运动，记得做好防晒，还有提醒自己补充水分咯。好，在道路事故消息要持续看到，国道一号的255.9公里是靠近下营系统的位置呢，发生了一起槽车的翻覆事故。那根据呢国道远景提醒哦，这起槽车翻覆事故是由南下翻覆到了北上的车道，并且槽车载运的液体和过氧化氢还有外泄问题，所以现在南北双向都在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北上的车道目前全线封闭，南下的车道现在占用了中线跟内线车道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同样麻烦用了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南北双向都是拥塞回堵。国一南下新营系统到国一南下的新营到下营系统车速大约30公里，北上的部分车流甚至回堵至麻豆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拥塞，麻烦用了朋友配合先行改道。

国道一号往北，在353.5公里驶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还发现有轮胎皮掉落在加速车道上，同样转达处理。另外，在国道五号要来提醒一下，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步行清扫施工。目前受到这边工程，再加上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后，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再麻烦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同样，国道五号往北，在头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也是车流瓶颈点，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之间。好，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二号东向8.4公里试过了机床系统之后，先前发生的这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疏解当中。省道台64线东向在0.6公里的巴陵之前，路间有狗狗误闯，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台74线东向7.8公里靠近五泉西路的出口，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台61线南下两北33.8公里是台西路段，在内侧外侧两线特照之间，还发现有铁块散落，转达中分局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同样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后，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

好，来提醒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从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沿线车都不好走，国一往北大概是三重，经过台北再到圆山，目前是车流平行点。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车速大约50到60，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是木栅到深坑段，也是持续排队回堵，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桃城到平林车多，走走停停，时速降到了40公里。还有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也是拥塞回堵当中，时速现在大约是40到50公里之间。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往南走看到南部地区，首先提醒您，在国道3号往北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路段沿线受到道路工程，再加上现在后正在下大雨，目前北上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平均时速也掉到了40公里左右。提醒用朋友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国一在南北双向的新营道下行系统受到槽车的翻覆事故影响，南北双向都是车多拥塞回堵，北上部分持续封闭，南下现在占用主线还有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提醒用路朋友配合先行改道。最后来提醒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是拥塞回堵，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2点45分，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听到林宥嘉的歌声《打空气的拳击手》。

0: 是个拳击手，难过的拳击手。
1: 这首歌曲是林宥嘉的歌声打空气的拳击手，下午的2:49。国道3号南下，在36公里是过了中和交流道外侧路间，现在接获说有大货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不过本来好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就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平均

0: 时速50到60，再加上目前在过了中和之后的外侧路线又发生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待会后方可能还会出现持续车多定点情形，提醒沿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国一的295.9公里，在靠近下一系统的位置，发生了一起槽车从南下翻覆到北上的交通事故。目前南北双向都是严重拥塞回堵，北上持续封闭全线车道进行处理。那南下的部分现在主要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也要麻烦用路朋友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南北双向都回堵将近有8公里的车流。省道台74线东向在7.8公里，南屯二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在台74线东向的6.3公里，靠近南屯二交流道，还有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233.8公里，是靠近台西交流道，内侧及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还有铁块散落，等待后续的清除回报，也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补充提醒，台64线东向0.6公里的巴黎之前，路肩是狗狗误闯，也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
1: 想要长知识吗？来瓶知识养乐多。

今天的知识养乐多要来帮大家提醒一下，最新的研究发现呢，长期暴露在交通的废气会罹患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哦。好，根据最近的研究发现呢，要跟长期暴露在有害气体当中有关，好，这些罹患的肺部的相关疾病呢，就算你可能没有抽烟的习惯，好，或者是没有吸二手烟的风险之外呢，只要你长期暴露在很多像是空气污染的环境当中，还是有机会罹患相关的疾病。当然对于你自己在住家附近，好，可能你没有办法改变现况嘛，所以假设你今天住的地方附近呢，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的民众，好，可能要多加顾一下在一天当中交通流量还有空气污染物浓度的变化哦。一般而言，如果说距离主要道路比较远的话呢，污染物的浓度会因为扩散慢慢的降低，但是如果你今天的住家附近比较靠近了主要道路，或者是在车流量大的时候呢，可能要提醒自己，好，尽量减少开窗，在窗户也可以装设过滤的设备，并且搭配空调以及室内的空气清净机。

那如果说刚好今天你有发现住家附近其实正在进行的长期的道路工程作业好，或者是说本身呢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不管是交通警察或者是工人等等呢，其实有时候一般市售的口罩没有办法有效的过滤 PM2.5、哦、如果需要这些比较高等级的防护的口罩呢，还是要进行好后续的准备啊，因为长时间的工作还有在这边的实际执行上还是比较大的问题。但是除了个人的防护之外呢，要尽量好，如果可以的话好，尽量降低被这些空气污染影响的时数，好你的工作时数，还有改善环境。

其实我觉得在大都市里面生活工作，朋友很难避免掉自己呢吸收到了汽机车的排放的废气，或者是说都市的空气污染后造成这些大环境的影响，你很难去避免后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环境。那不如呢，你可以建议好一般民众大约在40岁左右就可以接受一次肺功能的检查，如果检查结果正常，没有特殊的症状或者是任何的高风险因素后，就不用每年检查，大约可以连2到3年追踪一次就可以了。

但如果发现自己慢慢开始出现了一些呼吸道的症状，好，要记得遵照医师的评估进行后续进一步的检查作业。好，所以最近的研究发现说，其实空气污染或者是说汽机车排放的废气呢，也会增加自己罹患了慢性阻塞性的肺病的风险还有几率哟。

口罩真的不离身，好，不管是要防范这些的空气污染，或者是你本身比较过敏的体质，还是说最近可能会预防像是传染性疾病，好 COVID-19 或者是说流感肠病毒之类的呢，感觉口罩已经是变成就是你出门要检查的必备品之一了。

所以平常不管是你刚好经过了主要比较拥塞的道路路段，或者是说这个地方有在施工，在家里面也要记得多加留心一下好空气污染的情形。那外出搭乘任何的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说到人多比较多一点点的场所，还有外出的游玩行程，好记得准备好你自己的口罩，好保护一下自己的口鼻卫生了。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回堵，国十西向目前说在自由路的出口这边沿线也是车多排队当中。省道台74线东向 6.3 公里的南屯二路段有轮胎掉落在内线车道，还有再往前东向来到了 7.8 公里靠近五泉西路的出口匝道，还有轮胎皮现场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 295.9 公里是靠近下营系统位置，槽车从南下翻覆到北上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北上车道还是全线封闭，南下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南北双向都回堵将近有8公里的车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国道三号南下在36公里是过了中和交流道外侧路间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排除消息，只需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待会三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陈以诺的歌声，车站8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295.9 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同时占用往南方向的内线和中线车道，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南下36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外侧路间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33.8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块掉落，台74线东向 6.3 公里过南屯一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继续往东在 7.8 公里南屯二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深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2: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 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虽然刚才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

0: 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1: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烟尘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烈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哈。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0: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战制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2: 那以后的战制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战制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战制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战制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置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原始。
0: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
4: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3: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4: 难道是不法所得？
3: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4: 蛤？报废车也能拿钱？
3: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4: 你的意思是？
3: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4: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3: 没错，一站完成。
4: 哦，原来如此。
3: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5: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对迪，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先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瑞隆路的出口匝道，朋友提醒说，好，现在发现有行人逆向误闯，又走上国道。目前在国一南下的瑞隆路出口匝道准备逆向走上国道，非常非常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小心改道。目前呢，已经通知员警尽速进行后续处理。地点在国一南下瑞隆路的出口匝道，有行人逆向误闯，准备走上国道。在国道一号南下253.2公里的民雄路段，在第二跟第三车道中间，还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现在也转达处理。另外是国道一号295.9公里靠近下营系统的位置，有槽车从南下事故后南下翻覆到了北上的车道，目前南北双向都被占用到哦。北上车道持续封闭全线车道进行处理，南下部分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现在在国一的南北双向新营到下营系统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度非常非常不好走哦。麻烦朋友配合现场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这起翻覆事故还需要一点时间进行处理。好，另外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129公里后龙到大山之间，内线中线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还有国道3号南下369.5到370.3公里田寮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田寮的入口匝道还有加速车道呢，通通都在进行边坡的维护道路施工。

好，在国道五号北上还有部分路段正在进行道路的清扫作业。首先提醒，在国道五号往北的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施工。国五北上是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道路清扫工程，这边刚好占用的也是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水深隧道还有在外侧车道进行步行清扫作业，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后经过这边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台66线 C 下23公里是过了平镇山外侧车道发现有木棍掉落，通知北分局尽速清除了。

省道台74线西向来到了 6.5 公里，在往高铁台中交流道的位置，内侧的下坡处说有砂石车停放，转达中分局。那先前台74线东向 6.3 公里的南屯二路段到 7.8 公里之间，内线掉落的轮胎以及中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通通排除完毕。台61线北上 12.4 公里是刚过林口，路肩抛锚的连结车同样顺利的排除，现场也恢复正常通行利用。国道3号南下36公里是过了中和交流道，外侧路肩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刚刚也回报事故顺利的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了。

0: 一大路资讯，要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下午的3:16要来进行今天的音乐点线面。今天主题呢跟时光有关系哦。大概上个礼拜跟朋友分享呢，他跟我说他们之前一群人大概在高中，好像高中毕业的时候吧，有曾经好买过一个时空胶囊。其实这个东西我大概听过，但是自己没有实际做过，但是听他跟我分享的经验觉得好特别哦，所以来今天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跟时光有关系的歌曲。这首歌听到棉花糖的歌声，时空胶囊。

这首歌曲《时空胶囊》来自棉花糖的歌声，下午的3:20。其实我跟朋友聊到时空胶囊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告诉我他当时写了什么东西，但是告诉我

他现在的心情，他觉得哎，那种就是小时候会很希望自己可以赶快长大，但是现在呢，长大之后看到这些小时候写的过去，又觉得哦天哪，果然在学生时代的那种最幸福还有最单纯的时光，好像最让大家怀念呢。我们那天好像是讨论到了以前曾经一起在同个公司好工作的相互的过往，然后聊到虽然那时候工作呢觉得蛮辛苦，甚至要轮班啊，很累，好身体也比较没有这么现在好固定时间的这样子这么的顺利，但总觉得那时候呢跟好几个朋友们一起工作，一起上班，好一起不管是要订午餐或者是一起讨论下班后去哪里玩的那一种过往，好有点点感伤跟觉得好像回不去了。好嘞，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哦，在国道2号灯向 17.2 公里的大南交流道之前，两台小货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通知处理。另外来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瑞龙路出口匝道，有行人逆向准备走上国道，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配合小心闪避，已经转达国道远景，尽速协助后续。国道3号往北316到312公里之间，在靠近白河地磅站路面整修作业，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后方现在车多，走走停停。唯一的 295.9 公里是靠近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北上车道全线封闭，南下目前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目前南北双向都是严重拥塞回堵，请您务必配合先行改道。在省道台74线西向 6.5 公里往高铁台中路段的内侧下坡处，说有砂石车停放，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补充看到国一南下 39.9 公里的林口 A 之前，是有个金属的扣环掉落在中外线车道，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台61线南下17公里，在芦竹之前内侧车道连接车正在倒车后，非常非常危险，麻烦后方用路朋友多加留意，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地点台61线南下17公里芦竹交流道之前。说到时光的歌曲，大概就会让我想到这一首泰妍的歌声 Time Lapse。

0: 这首歌曲是泰妍的歌声 Timeless， 下午的3:26。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的中正路段路检有行人误闯情形，目前持续的往北行驶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配合，小心的闪避。国一南下253.2到253.4公里的民雄路段第二跟第三车道中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另外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的295.9公里这边，靠近下营系统路段的翻覆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处理，目前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全线管制封闭，好要麻烦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后方现在南北双向都是拥塞回堵。国一南下39.9公里林口 A 之前还有个金属靠环掉落在中外线车道，国二东向17.2公里在大南之前是两台小货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靠近大寮还有小猫咪误闯，目前是在内线车道，也麻烦用路朋友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3:27，待会3: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陈奕迅的歌声《十年》哦。其实这个朋友跟我访到的，他们分享的这个时空胶囊大概就是10年的时间哦，所以经典歌曲送给大家。
1: 怎么说出口？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因此，明年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成果。新北市一家拳击俱乐部负责人自办友谊赛，因选手头部重创身亡，被控过失致死。法院一度判决无罪，但二审认为他未全程配置医师在场有疏失，逆转改判6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4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电信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神珠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6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振峰说，
4: 前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3: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原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1包，初步检验呈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胰脏癌令人闻之色变，不仅诊断晚死亡率高，临床普遍用的肿瘤标记也不是越低就越安心。国卫院研究揭秘，肿瘤标记指数太高或太低，治疗愈后越差。记者游柔纯报道。
5: CA199 是胰脏癌常用的肿瘤标记，临床以37的指数为标准，但国卫院癌症研究所苏永业医师研究团队与成大还有高医合作研究发现，少数带有路易斯抗原阴性不分泌型的胰脏癌患者，他们几乎不太分泌这样的肿瘤标记。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后，找出胰脏癌预后很差的高低两个区间，以指数7为分水岭，助攻医疗人员判读，准确率达88%。
6: 太高太低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研究发现，小于7的跟大于200的都是比起其他的胰脏癌都是更加的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双门槛就是说，小于7跟超过200都是不好的。那相反的，在7到37是一般认为的正常值，然后37到200可能是相对再好一点的。
5: 这群指标极低的患者，虽然抽血指数看似正常，但病况往往被低估。研究团队提出双门槛的判读法，建议未来将数值小于7还有大于200都列为高风险族群。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医疗团队及早揪出隐形的病患，采取更积极的追踪治疗，为精准医疗迈出一大步。景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

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哎，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欸，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0: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3:3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国道一号在南北双向的295.9公里是靠近了下营系统路段这边，因为发生了一起槽车的翻覆事故哦，从南下翻覆到北上，并且这边有很多的化学液体外泄情形，所以目前在北上的下营系统到轻营全线车道都是封闭，要来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麻烦用了朋友配合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受到事故影响，南下车流后现在南下的新营到下营系统平均时速也是低于20公里，几乎都是车多定点拥塞，

麻烦用户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这边事故，北上车道全线封闭，南下是封闭了主线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再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287.7 公里靠近新营地磅站附近还有发生一起四台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同样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国一南下呢 368.7 公里是靠近高雄的中正路段，外侧路肩行人误闯情形，持续在路肩逆向往北走当中，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目前也转达远景，迅速进行后续处理了。

道三号往北大约来到了216.5公里，在草屯路段那次车道说是有个长形的铁片散落，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另外省道来补充看到，在台61线北上141.6公里，大安路段外侧车道是轮胎皮散落。台88线东向靠近大柳交流道，还有小猫咪误闯，目前是坐在内线车道，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先前在国道2号登上17.2公里的大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5号北上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同样也结束撤收，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补充看到台61线北上在60.8公里是过了竹一线的平交路口，还有发生一起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现在针对了嘉义市、嘉义县跟台南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4点钟左右，可能还会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得提醒朋友好，记得雨天行车，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

国道一号南下，在367.5公里靠近高雄的中正路段外侧路间，行人误闯后持续的逆向往北走。已经很多朋友特别贴心打电话给我们提醒，那我们都已经尽速通知南区交控中心协助进行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的295.9公里是靠近下营系统这边，发生了一起槽车的翻覆事故，载运的化水液体有外泄情形，目前北上车道后全线封闭进行事故处理。南下的部分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但是后方也是严重拥塞回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配合先行改道。国一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全线车道持续封闭进行事故处理。南下的部分从新营到下营系统沿线平均时速现在只有20公里左右，提醒您好务必帮我们配合和先行改道。国道一号南下，在287.7公里的新营地磅站附近，周边还有发生一起四台车的交通事故，同样转达处理。另外，国道三号往北216.5公里是草屯路段这边，长形铁片掉落在内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大约60.8公里，是过了竹一线的平交路口。最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来提醒一下，台61线北上141.6公里的大安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在清除完毕。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也结束撤除，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我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经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多不好走。国三南下，在安坑到中和是车流平均点，时速大约40到50。还有国道五号往北，从宜兰开始经过了桃城到平岭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只有20到40公里之间。在国道二号灯向的南桃园到大南交流道也出现车多排队情形，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左右。好，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哦。不过南部地区先来提醒，国道三号往北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受到这边的道路施工加上天气状况影响，时速现在好非常非常缓慢，平均车速甚至不到20公里。再来是归义的南北双向，新营到下营系统这边受到槽车的翻覆事故影响，持续的拥塞回堵。南下部分平均时速大约20公里，北上的部分特别提醒车流回堵至麻豆路段，并且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目前事故呢持续封闭当中，麻烦朋友配合远景指示先行改道。最后，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大约30到4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

这首歌曲《Good Guys》来自 Lenny 的歌声，下午的3:54。国道一号南下，在35.5公里驶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内侧车道接获说有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两台车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在国一的295.9公里是靠近了下一系统这边，因为发生了槽车的翻覆事故，占用到了南北双向哦。北上车道呢是全线封闭，持续进行处理，南下部分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内侧车道，不过后方现在都是严重拥塞回堵，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忙配合先行改道。目前国一往北下一系统到新营全线车道持续封闭，南下的部分新营路段和平均时速现在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省道台61线北上，大约在60.8公里，过了竹一线的平交。

口还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看到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9.9 公里是林口 A 之前，中外线车道掉落的金属扣环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刚刚才说到在国一南下 35.5 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补充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

上午的3:56，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小男孩乐团的歌声《回不去的回忆》，有任何道路资讯，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天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到下营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5.9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目前北上封闭全线车道，往南方向占用内线和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6公里到312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路面整修作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216.5公里过草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长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17.7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已经移到 B 车弯，目前不影响主线车道。北上宜兰到头城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162公里七股路段，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60.8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检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hoenix。
3: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天气好热，是不是？欢迎来到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初5。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好，节目一开场就顿呆，是要告诉大家，哇，这个很严重呢。好，国道一号南下295.9公里麻豆站北道这边槽车的翻车事故哦，现在告诉大家是完全过不去的一个状态，全线封闭，正在进行处理这样的翻覆槽车。那后方车流呢，我来看一下哦，现在也堵得还蛮严重的，对。对，堵得还蛮严重的。事故点发生在295.9公里麻豆站被道，一部槽车的翻车事故，后方车流排队将近有9公里这么长了。可以的话，我们先从先下新营交流道之后再从麻豆交流道上来哦。这个槽车的翻车事故还是封闭了全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北上的方向目前是可以通行，但是南下完全不能够过。南下295.9公里麻豆站被道内侧跟中线车道的翻覆槽车封闭了南下全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那你必须从新营交流道下去，再从麻豆交流道上来哦。因为所以是北上还是南下啊？为什么这个事故点是告诉我南下，可是封闭的是在北上呢？我来了解一下哦。好，封闭应该是在北上，对啊，那这个路况是怎么一回事？好，事故点确定在北上，在北上哦，北上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南下车流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点影响，请大家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任何补充的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好，我确定了这一起事故哦，是在北上啦。到底是哪一个人帮我打成南下哦？好，国道一号北上，北上 295.9 公里哦，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这边呢，一部槽车的翻车事故，然后呢正在进行处理，北上是封闭了全线车道，南下呢因为部分车道也被占用了，所以目前南北双向都回堵超过了9公里左右，都回堵超过了9公里左右的车阵，北上的 295.9 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交流道这边有槽车的翻车事故，请您可以的话呢赶快下交流道之后，我们从麻豆这边再上来，才能够有效这个避开这个事故点好吗？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是封闭了全线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这个事故现场完全过不去。好，从北上方向呢，现在从往北的方向，从下营到西营路段这边往北的方向是不能够走的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赶紧改道了，有效避开这个事故点。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295.9 公里 295.9 公里的下营系统交流道过后，这个车辆的翻车事故呢，目前造成从下营到新营路段这个全线车道是进行封闭的往北的状态，那请务必呢我们从麻豆交流道赶紧下来了，才能够有效避开这个封闭的事故点。好，国道一号呢在北上桃园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呢，也要麻烦您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台九线在南下的草埔森永隧道这边说外线车道有车辆故障停放，台64线东向 18.1 公里过了江子翠路段有事故发生了，还有呢在国道5号南下罗东路段之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在国道一号方面呢，还是要提醒您北上 295.9 公里这个槽车的翻车事故哦，还有化学液体外泄的情形，所以呢北上车道完全封闭堵到了307公里了。那南下车道这边呢虽然现在都可以走，但是南下车道 也是同样出现了回堵的状态。事故点在北上 295.9 公里这个槽车的翻车事故哦，不但车辆翻了，还有这个化学液体外泄，所以目前还是封闭了全线车道，

北上的全线车道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是完全过不去的状态，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请不要好奇观望，尤其是对向的驾驶请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因为现在已经影响了，而且影响得很严重哦。好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来自于陈奕迅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桃园交流道入口处啊，原本说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现在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台六十一线北上过了竹一平交路口之后，内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呢，现在接获状况已经排除。要补充的还包括了在国道上面呢，先提醒

大家，在南部地区的北上这边，北上麻豆站被到北端 295.9 公里，因为有一部槽车翻车，糟糕的是化学液体还外泄哦，所以目前北上呢封闭了全线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后方堵得非常非常的严重，从麻豆路段过后车速就急速定点慢下来了，我们强烈的建议你一定要从麻豆交流道下来，然后走平面车道，再从新营交流道上去，往北的方向。往北的方向呢，要从麻豆交流道这边下来，从新营交流道再上去，才能够有效避开这个又是堵车又是封闭的地点。那南下呢，也因为观望的关系啊，目前从过了新营路段之后，车速就低于20公里，尤其是在从新营到下营这个路段，时速不到20。哎，好，如果你赶时间南下，也建议你从新营交流道下来，再从麻豆交流道上去，从新营交流道下来，再从麻豆交流道上去，才能够有效避开这个事故，而且车多的瓶颈点。任何的后续补充情形，要麻烦您喽。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黄兴浩所带来的歌声《后会有期》。国道一号在南向受到这个槽车翻覆事故影响的关系，新营到下营路段真的车子好多。南下虽然说事故点发生在北上，但是南下也非常非常的堵哦。可以的话，我们还是强烈建议你赶紧改道了。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准备来到5:30，我们来收听5分钟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南南化区传出了凶杀案，有一名29岁的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的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持西瓜刀上门行凶，被害人急救无效死亡。警方在案发之后的一个小时逮捕凶嫌，依法移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16号上午11点半接获民众报案，有一名

0: 男子倒卧在南化区南化里内道路旁血流不止，南化所员警立刻通报119处置，所长陈兴光说：“
1: 经119救人员现场实施救护，发现该名男子急救无效，当场死亡。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李姓男子设有重嫌，随即通报拦截围捕。于案发一个小时内，即将李贤逮捕到案。经了解，李贤 与被害人素有嫌隙，本分局侦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根据了解，凶嫌是29岁李姓男子，疑似不满36岁戴姓好友一直传讯息给妻子，内容多在讲他的是非。16号中午搭乘妻子开的轿车要回老家，经过死者住处，因为私传讯息的事情，夫妻俩为此起争执。李姓嫌犯手持西瓜刀下车，冲往被害人住处，一言不合后 直接砍杀，行凶后回到车上迅速离开现场。警方很快将李姓嫌犯逮捕，他坦诚持刀行凶，并表示只是想要吓唬教训对方。全案警方深入厘清案情，并依法移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美国301关税在7月拍板，我国是属于10%不叠加关税范畴，再加上国内企业减班休息的人数也较上期减少了64家620人，创下了近16个月以来的新低。但随着下半年的订单旺季来临，劳动部预估人数将还会持续改善。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3: 劳动部公布劳工行政主管机关通报，因应景气影响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统计数据。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副司长王金荣指出，目前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有62.4%，共113家企业为适用雇用安定措施的产业，接近80%员工可以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员工在雇主发放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保障外，还有劳动部 发给7成薪资差额补贴，支持劳工的经济生活。
4: 这次减少的失业单位比较多都是小型的事业单位，金属机电工业这次的话是减了49家，减了549人。然后事业单位也是表示订单有回稳，所以就没有再实施。
3: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若是通报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非属雇用安定措施的业别，也有训练津贴可以申请。劳工利用减班 时间来参加劳动部训练，就可以请领每小时196元的训练津贴，在薪资差额内最高每月可领16300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响应8月23号的祖父母节，运动部发起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让民众6分钟就能够获得身体组成，还有体力分析，一同来挑战50公斤的握力成绩。记者吴英迪的报道。
5: 运动部将于今年8月23号祖父母节办理国民体适能科技检测全台串联活动，携手各地医院、运动中心、学校、运动用品门市等超过40个地点，邀请23岁到64岁成年及65岁以上长者体验6分钟体适能科技检测。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运动健康组洪义全科长说，
6: 第一大类是23至64岁。 那检测项目包含身体组成分析、握力、腹背式坐姿体前弯，以及3分钟渐进式的原地抬膝踏步。那第二大类是指65岁以上的银发族检测，它会改成是坐在椅子上的坐姿体前弯，以及2分钟固定频率的原地抬膝踏步。
5: 运动部表示，今年5月21号修正发布国民体适能检测实施办法，将体适能检测方式分为一般检测与科技检测。科技检测方式正式纳入检测 制度中，预计年底前陆续在全台建置至少22站常态型推广中心，每年提供10万名民众免费检测一次的机会。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台湾还是处于低压带中，在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 降雨几率增加了，水汽也增多，开始会有些短暂阵雨的出现。那对其他地方，大部分还是为多云到晴，要注意是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各山区容易会有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云岭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午后可能会有大雨的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请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 32

0: 到35度，预估桃园以北、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都是高温炎热，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在周三之后，低气压的接近，水汽会更多，天气变得更不稳定，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那像周三的北部跟宜兰花莲，周四之后的中南部及东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几率，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这样情况一直持续到周末，预估是礼拜日之后整体雨势才稍微缓和，所以未来这一周降雨是越来越多，降雨几率也偏高，所以外出一定要注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0: 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以为你不会出现，来自于告五人的歌声。时间来到了4:45，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路况方面赶快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哇，这个今天原本在上班时间4点，我一上班之后的严重事故哦，刚刚在新闻之前就接获说他排除了啦。好，一度很担心哦，现在后嘎仔排除了。国道一号呢，在北上这方面，我来看一下。南下排除，南下堵车状况排除。

好，南下排除不是已经讲很久了？好，北上还是在现场哦，北上这个封闭还是在哦，北上这个封闭还是在。北上呢有一部槽车的翻车事故，那现场呢有化学的液体外泄，北上车道依旧还是全线封闭，完全没有办法过去，完全没有办法过去。你要赶紧从麻豆交流道来改道，赶紧从麻豆交流道来改道，才能够有效避开这个事故的封闭地点。现在看来呢，这个事故车辆已经拖走了，但是呢还有先前不小心流出来的一些外泄的一些化学液体，还需要进行路面的清洗作业哦。现在看来车子已经拖走了，但是还有路面清洗作业要进行，所以呢还没有办法完全排除，北上依旧还是非常非常难走。那南下的原本曾经封闭内侧两线要处理这个翻覆的车辆，那南下状况已经完全解除，但是依旧也还是车多，请大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南下从下新营路段，新营路段开始一路的也都是车速缓慢，时速维持不到20公里、哦、往南的方向。好了，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陈诗安所诠释的与爱。在台一线北上高南公路过了金属中心这边的汽车道上，有铁棍掉落在这里。台六十五线北上泰山出口处车多，一路都是走走停停。

日的歌声，在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走走停停的。台六十四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泰山出口处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国道一号在北上泰安服务区的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台七十四线西向三十五到三十二公里之间，草湖到大里二路段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另外，在国道一号361.2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汽车的保险杆掉落在这里。好，也再次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哦，下午时间发生了这一起严重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95.9公里麻豆战备道的北端，有一部化学槽车翻覆哦，那一度是双向内线车道都被占用，现在呢，南下车流车速都南下车流现在正在消化当中，原本的封闭状况已经解除了，但是北上哦是一部槽车翻车，有化学液体外泄的情形，所以北上呢依旧还是封闭了全线车道，完全过不去。北上依旧还是封闭了全线车道，完全过不去。双向回堵状况依旧还是好严重。北上呢，务必请您从麻豆。

豆交流道下来之后再从新营交流道上去，北上请您从麻豆交流道下来之后再从新营交流道上去。而南下呢，虽然说整个封闭都解除了，南下是可以顺利通行的，但是还是回堵的很严重。

以上的这个事故封闭点，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出口处传出有大货车、自用车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三号的白河地磅站内侧跟中线车道，因为进行路面整修作业，后方车流回堵到了东山服务区了。准备来到5点钟对时。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 295.9 公里过下营系统槽车翻覆事故，封闭北上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 156.8 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5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1号北上 87.3 公里湖口服务区前路间有散落纸板，请小心闪避。谢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3号北上柳营到白河是车流瓶颈点，是因为受到北上316公里到312公里过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路面整修工程的影响，北上三鹰出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4公里过阳错交流道保特瓶和塑胶袋散落，请务必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少年家，我是柯妈妈，我要加倍来甲大家讲，出门打拼、骑车、上班，还是上课的帅哥辣妹们，骑车一定爱细腻，骑车千万唔要超速。路口爱让行路人，唔爱遵守交通安全规定，更加爱检查你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有效的期间。未满30日者爱赶紧投保，加一份的保障，就加一份的安心。爱去投保哦！
3: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4: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5: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6: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5: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6: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4: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9:09，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不够完美。国道一号北上170到172.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自用车停在这边，后方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这边的路间散落好多纸板哦，您特别小心。交控回报说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在台61线阳错路段这边有资源回收车一路走一路掉回收物，保特瓶塑胶袋掉落满地，我的天哪，小心闪避哦。国道一号在北上下午时间发生的严重事故，在北上295.9公里的地方，原本在麻豆站备道北端的槽车翻覆事故，槽车已经脱离了，但是呢还要进行后续的路面清洗，因为有化学液体外漏的关系，目前开放车道了，开放中线跟外线车道让你走，后方还是堵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可以的话我们赶紧改道。事故点在北上295.9公里麻豆站备道的北端，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今天要帮大家介绍一本特别的书籍。过去我都会跟大家说，哇，天气好热，你躲在家里好好读书就好了。今天不一样哦，今天帮大家介绍这一本书籍，我希望你读了之后能够走出去，因为走出去你才会收获更多。帮大家介绍一本非常非常特别的书，书名叫做《不惑》，来自于古籍博物馆创生40年的纪念专刊，也很开心。到底是什么博物馆这么厉害？在现场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北投文物馆的馆长洪凯洪馆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听到他的声音就知道他也是一个广播同业。
1: 是
0: 是不是？
1: 三十年前。
0: 哇，我们待会会问问他，一个广播同业怎么会去博物馆这边来当馆长。好，先来帮大家介绍北投文物馆好不好？
1: 好，北投文物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博物馆，它是一个日式的古迹。

0: 有104年的历史，1921年建成到现在。哇哦！那它也是台湾的，算是最早的一批私立的博物馆。
1: 嗯哼，
0: 那有很丰富的馆藏，
1: 嗯，
0: 也有很很这个很美丽的日式建筑，
1: 对，
0: 那还有很漂亮的庭园，
1: 对。因为你有去过文物馆就知道说它不是在大路上，对不对？
0: 是，
1: 它必须要稍微弯一个弯道才可以，可是你一看到哇，又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风景。
0: 是，它的地址是在台北市北投区优雅路，
1: 我优雅
0: 32号
1: 非常的优雅
0: 是，
1: 所以是一个契机，由这个我们的先前的董事长发现了它，是这样吗？
0: 是因为它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董事长张纯明先生
1: 是
0: 大概在40多年前看到这个建筑，希望能够为台湾能够保存下这么美好的建筑，所以在1984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博物馆。
1: 博物馆
0: 一方面是希望能够保存建筑，一方面是展示台湾庶民文化的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些收藏。
1: 我觉得这神奇的就在这里哦，收藏古董大家知道吗？这董事长他收集的古董是一栋房子是不是？
0: 对，
1: 而且他还非常非常开心乐意的把它让所有的朋友一同来分享。
0: 是，他非常有远见了。其实当时在台湾还有很多的日式建筑，
1: 嗯，
0: 那能够在那个时候就能够注意到这个建筑，当然它也很特别，它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好的一栋这个两层式的一个温泉旅馆，也是当时最高级的温泉旅馆，在1921年那个时代。
1: 所以40年前，如果他不坚持，可能现在这个是一个高楼大厦。
0: 对，可能就已经拆掉了，盖温泉旅馆了。
1: 哇！不过也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坚持，才会有现在留下来这么棒、这么棒的建筑物。
0: 是。
1: 刚刚说这本书叫做《不惑》，是我们的博物馆40周年的一个专刊。
0: 是。哦，
1: 40周年了耶。
0: 是。实际上已经42年，我们拖了一下才出来，因为实在太多好可以写的，太多写不完。后来我们把这些40年的发展把它集结成这本书，那从景观，从它的建筑，从景观，从还有它的活动，还有它的一些历史来诉说。
1: 那为什么要叫不惑？
0: 因为我们四十而不惑，对于一个人来说40年就是一个不惑之年，大概已经确立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1: 嗯，
0: 那对于我们博物馆也是一样。
1: 哦，
0: 我们经过40年不断的这个尝试改变，那现在的北投文物馆，如果大家去就觉得哇，很特别的一个馆，它不但有非常丰富的馆藏，很特别的展览，
1: 对，
0: 那也有很美好的建筑，
1: 对，
0: 还有很好的餐，
1: 对啊，
0: 还有很好的活动，所以这是一个文化园区的一个概念。
1: 是，
0: 那我们当初也是一步一步透过40年来不断的这个筚路蓝缕，
1: 嗯，哼哼，
0: 来摸索出最后就是40不惑、
1: 哦，
0: 不再疑惑我们未来的方向。第一个就是要保存这个建筑，让这个建筑永续保存下去。
1: 嗯，
0: 第二个目的就是希望以这个博物馆作为一个平台，
1: 是
0: 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场域。
1: 哇，所以这整本书籍非常非常丰富的图文，就是要告诉大家从过去到现在记录的点点滴滴，
0: 是
1: 怎么样把它收获来，然后怎么样慢慢的改造，慢慢去摸索，慢慢找到现在这个方向，这个路子，对不对？
0: 是，
1: 哦，所以不惑取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其中这40年来有没有一个什么关键或者是一个转折的地方在其中有做记录呢？
0: 我们其实，是在1997年的时候被指定为市定古迹，就是那个时候算是台湾第一批的这种私人的建筑被指定为古迹。
1: 嗯，
0: 那指定古迹之后，我们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大概花了5年多时间，重新的整理。那整理几乎是拆掉，再重新再组合起来。
1: 真的？
0: 那找台湾还有日本最好的工匠，以旧复旧、修旧如旧的方式来整修，所以现在很多日式建筑基本上是拿我们做一个非常典范了。
1: 哦，真的？
0: 无论是台北市文化局或者文化部，常常是，所以我们也得过很多奖，几乎是所有跟古迹相关或者维护相关的奖，我们也都得过。像去年我们还得了一个这个百大文化基地，就是全台湾选出110处的这个很重要的文化这个推广的一个平台，我们是其中之一。那今年最近又有一个好

0: 好像是一个这个台北是一个玉阳奖，我们也得个、嗯、得到一个第一届的这个叫奉献奖
1: 哦，对，愿意这样好好的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
0: 是
1: 对于文化的奉献跟贡献得奖，
0: 是
1: 哇。所以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今天要把它打掉重盖其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是，
1: 但我们就是以旧修旧，就是要把这个古迹把过去到现在能够保存下来，然后把它稍微的维修让它可以更好，
0: 是，
1: 所以这中间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对不对？
0: 花了很多功夫。就像我们台湾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古建筑这个、嗯、这个专家郭宗端教授，
1: 是，
0: 郭教授就说，他说北投文物馆是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1: 嗯，
0: 它现在的功能跟它当时所存在有一同样的功能、
1: 哦、
0: 当时是温泉
1: 旅馆，对，
0: 但是当然有料亭，就是可以吃，
1: 是，
0: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有可以吃，
1: 可是也可以进来走走，
0: 也可以坐，而且当时是一个高端的就是上流社会才可以在那边，因为它的消费实在是
1: 太
0: 贵，太
1: 高了，
0: 在那个时候是非常贵的。
1: 嗯嗯，
0: 那在现在是一般大众都可以进来，
1: 是，
0: 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状况。
1: 对，我觉得最让人家感动的就是它的这个范围不大，可是你进去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风景或每一片看到的地方，都感觉好像你可以跟过去到现在有一点连结跟穿梭感，对不对？
0: 是是。
1: 比方说像他们屋子修着修着就可以找到一个镇宅的东西，是不是？
0: 是， 是。
1: 我看我去那边我就专门拍那一张，那真的好特别哦、
0: 那个叫洞扎，
1: 洞扎，
0: 洞扎就是一个日本建筑物，一个身份证，
1: 嗯 哼
0: 它是什么时候建的，谁建的，有些都会在那边、
1: 嗯，
0: 如果稍微有点规模的日式建筑大概都会有，其实中国就有，
1: 真的、啊、
0: 这个传统是从中国来，比如说我们紫禁城在修的时候、
1: 哦、
0: 就发现在顶上面有个匣子，里面有放那些宝石，放一些
1: 当
0: 时修建的一些资料、
1: 哦、
0: 所以一方面是就是这个建筑物的资料、嗯、另外就是说它有一些这个祈祷啊或者宗教方面的遗憾在里面，所以北投文物馆那一件是它是上面有个玉本尊，玉本尊就是日莲正宗会拜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当时的女主人是信奉
1: 是信那个宗教，嗯，
0: 对，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它我亲自把它复制，所以你看到那个是复制版，是我用越快把它复制了一个真正的原来的那件，
1: 还在上面，
0: 我把它就整修之后虽然有拿下来、嗯、但是我觉得它本来应该在哪里就应该回归到哪里，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我亲自把它
1: 再放回去，
0: 放到，
1: 所以它就还在原来的地方，
0: 对，在二楼的那个屋梁上面。
1: 哇！可是我们有个复制版在展览，
0: 是，对，是是。
1: 哇！你看，这真的是一个连接感，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我觉得最感动、最感动就是它里面还有介绍，它里头有一个镇宅的画，
0: 是
1: 镇宅宝，对不对？就是专门请日本人来画，请八宝神来洗澡，是不
0: 是？
1: 是
0: 那个叫游八福加山之图。
1: 嗯哼。
0: 因为为什么叫加山之图？因为北投文物馆在日治时期就叫做加山温泉旅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概在1920-30年代有一个北海道的画家，那个时候的女主人邀请他，特别就是以这个北投文物馆那个大加山旅馆为背景，画了八个福神，
1: 福神
0: 来到这边的一个景象，
1: 好像我们在看那个卡通，有没有大家一起来汤屋洗澡，
0: 这叫做植入性行销。
1: 为什么？是因为它有特别的标志吗？
0: 也不是，因为他们穿的那个有卡达浴衣上面都可以看到加山，
1: 真的
0: 穿的那个木屐，所以你看那个画里面画的就是现在北投文物馆的一些，有些还可以现在还可以看到哦。意思说这些福神都到过这边，给这边加持过。你看那个是最早的，我们现在一直说啊，植入性行销、
1: 啊、
0: 那个就是很成功的、
1: 欸、你能想象在那时候几百年前，对不对？
0: 到一百年前
1: 、
0: 欸、是
1: 这个画家为了帮他宣传画了这一幅画，然后把他的这个名字就写在了，问题是这幅画现在还留着，
0: 是
1: 就放在原来的地方，
0: 是
1: 哇。我觉得最感动就是这种连接，而且这样的保存，对不对？
0: 实际上北投文物馆能够到保存到现在，如果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一下北投近郊、
1: 嗯、
0: 有一花个半天的时间去看、
1: 嗯嗯、
0: 就会发现很多我们很多的心思花在上面，
1: 是
0: 这40年来就要感谢太多人了、
1: 嗯、
0: 包括我们所有的同仁，我们现在我就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身兼多职，就每个人要很多，要三头六臂。那我自己也是，我自己不是三头六臂，但是我是很用功啦。
1: 我跟你讲，馆长哦，他不但是馆长，听说他还是一个园丁，每天早上你就看到还没开馆之前，他在那边修修剪。

0: 检，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我都早上来，至少每天一个多钟头，但每天晴雨天都是在做，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做才比较有意义，而且能够掌握我们的成果。我比较喜欢自然，我不太喜欢太做作、太修饰。
0: 是，好，馆长等我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三号这边呢，告诉大家，在北上的白河地方站这里，路面整修的关系，后方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大雅路段有小客车停放，就是在这边后方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可能是抛锚了，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您特别小心。好了，今天呢，我们帮大家介绍这一本非常特别的书籍，它叫《捕获》，主要就是要整理北投文物馆40年来哦，怎么样把自己的定位真正的确定，然后呢，把古迹整个完整的修复，让现在非常完整又漂亮的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一本记录书籍。
1: 是，
0: 所以看完了这本书，它告诉你其中的一砖一瓦都有它代表的意义。看完了之后，你再到北投文物馆那边去走一走，就更有感觉。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觉得北投文物馆最难能可贵就是它本身已经很好了，资料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光这个建筑啊、庭院啊，非常的完整，保留的非常棒之外，它更希望能够结合很多很多不同的艺术，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他刚刚一开始讲说，我们希望能够结合庶民艺术，因此在这个文物馆里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活动举办。
1: 是，我们当然作为博物馆最重要的就是展览，嗯，我们做过非常多的展览，而且很多的展览是第一次，就是很特别。比如说我们做过古琴的展览，
0: 哇，
1: 我们做过这个日本和服的展览，
0: 哇，
1: 然后做过日本茶道的展览，很多的展览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全台湾都没有展过。
0: 对，
1: 我们希望在这个小而巧的一个博物馆里面，怎么样能够呈现一个比较精致的文化，所以这也目前正在展妖怪展。
0: 对，就是要讲这个妖怪。你看他连硬体设备就这么好，他软体设备也不断的推陈出新，这次找了一个妖怪展，是全台湾第一次在台湾展出这样的展东西。
1: 是第一次，因为那个是从我们跟广岛三次市的这个汤本豪一妖怪纪念博物馆，就是全日本唯一以妖怪为主题的一个博物馆。
0: 是，
1: 我们在3年前我亲自去跟他们洽商，那后来经过3年的筹备，那目前就是在展出的都是大概有的数百年前江户时代的这些妖怪，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年轻人我们在玩电动或者看很多都有这方面文化的影响，
0: 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哎，你们为什么要展日本的文化的？其实有些东西都是有相关的，
0: 有相关的，
1: 比如日本的有些妖怪，它是从中国，从山海经过去，
0: 对对，
1: 甚至从中国的一些唐宋的时代那个僧人带过去的一些传说演变而来的，不完全是日本本土，
0: 都有互相的文化交流，
1: 所以文化都是互相。比如说我们北投文物馆虽然是日式建筑，就严格的讲它是一种唐式建筑，
0: 对嘛，
1: 从唐代到日本经过它保留下来做了一些演化，
0: 是，
1: 所以很有趣。你说北投啊，我们北投文物馆曾经在60年代很多电影在那边拍武侠电影、动作电影，为什么？
0: 真的，
1: 因为那个屋顶看起来就很像唐代了。
0: 对，保存的很好，光那个屋顶就是一个学问了，对不对？
1: 是。
0: 哇哦，所以现在目前正在展览的是妖怪展啊、哦，然后特别跟这个日本的合作，首次来台湾的展出。
1: 是。
0: 日本人很好笑，他们喜欢在夏天的时候看鬼故事、看妖怪，
1: 是，
0: 对不对？感觉会听说会有一点凉意啦，
1: 背脊发凉。那个那时候没冷气，所以背脊发凉。
0: 比较不会热，
1: 心理性降压降温，
0: 所以感觉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到北投来看看妖怪也不错嘛，对不对？而且他们也很多很多特殊的设计，在这个充满了日式氛围的庭院当中也藏了一些妖怪在里面。
1: 是，我们这次妖怪展其实也不只是我们串联了北投大北投地区，
0: 真的、哦、
1: 包括现在的温泉博物馆，我们在温泉博物馆也现在有个展览 是叫百鬼夜行，是北投博物馆跟京都的高台寺合作，他们也是就是百鬼夜行，有妖怪有鬼怪，但是都是很可爱的，你们放心，绝对不会害怕。
0: 对嘛、哦、你小时候在看的那个漫画里面的那个雨伞怪啊，
1: 是、
0: 哦、河童啊，就会出现在这个周边的设施里面嘛，是不
1: 是？
0: 所以你看他们就是这样，虽然本身已经很好了，他们也希望你来这边能够硬体软体都能够达到丰富的一些收获回家。
1: 是，
0: 所以呢才会这样整理了这一本书籍之后，还告诉你说我们真的常常会有 不定期而且很棒的一些展览在里面。
1: 是，我们除了展览

0: 还有活动，
1: 对，
0: 我们有体验活动，茶道体验，
1: 对，
0: 和果子体验就可以手做。
1: 我最近在看他那个和果子，我看得好心动，我可是想说，可是我手拙的要命。
0: 那个没有问题，绝对可以让你在参加过活动做出非常好漂亮的。
1: 真的吗？真的欢迎大家一同来体验看看。最后想要问馆长，哇，40年来丰富的收获这么多，而且也让自己知道说我们真的要往这个方向来前进。未来呢？
0: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就是继续的，最最重要就是让这个建筑物能够更永续的经营下去。那另外就是说，我希望这个博物馆是人的博物馆，
1: 对，
0: 就是不要是很这个高处不胜寒，我跟文物相瞪眼。我希望来到这个博物馆，可以是很半天，很非常放松的，可以在玩乐当中学习到、认识到不同的文化。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1: 对，我觉得哇，这就是让你到北投文物馆之后最感动的地方。如果说一些很珍贵的东西，他们红龙什么围着啦，然后你总会有一段距离，没有办法去看到它，对不对？
0: 是。
1: 可是你就真的走进这个100年前的建筑物，而且大本把它的过去到现在记录的非常的完整，在里头的各项设施，
0: 是。
1: 然后看到其中的连结，以及去激发或是去了解更多他们所准备的不一样的文化，一场很棒很棒的飨宴啊！所以到北投文物馆一天够吗？
0: 一天够，一天够，
1: 早上到傍晚。
0: 早上，但是我呼吁大家尽量是非假日去，假日现在人都蛮多，
1: 人真的很多，对啊，
0: 非假日去比较舒服，对，
1: 真的，因为他们不是只有这个建筑，他们在那个庭院也可以看好久，对不对？
0: 是。
1: 然后面对那个什么山？
0: 丹凤山。
1: 丹凤山，
0: 嗯。
1: 很漂亮的山景，这是位置抢得很好，难怪他在那个日剧时代的可以收那么高的费用，是不是？
0: 是，
1: 就是因为站在那边可以看到山景，山景，
0: 对，
1: 独特的山景，
0: 是，
1: 哇，好，这本书叫做《不惑》，然后北投文物馆呢相关的资讯跟内容有粉丝专页吗？
0: 有，可以 FB 或者 IG 上面打北投文物馆，我们有很完整的资讯，或者我们有官网。
1: 也有官网，
0: 对，
1: 哦，可以来做刚刚所说的，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惊喜的活动，会透过粉丝专页来跟所有的朋友来告知，哦，啊，也欢迎大家一同来加入。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馆长，谢谢您哦，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好，
0: 谢谢，
1: 拜
0: 拜。
1: 好了，音乐声中，我们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8月22号到24号登场，今年新增丰原火车站接驳线。活动期间，东势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措施，国小巷设为行人徒步区，丰势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管制。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石冈区公所举办的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将于8月22号起连续三天在土牛休闲运动公园登场。东势警分局指出，进入园区主要道路受限于地形等因素，沿线路幅狭窄，弯道多，车辆难以会车。为了避免车多拥塞，将编排警民力加强疏导，主办单位也规划场外停车场、免费接驳车、单行道及行人徒步区。东势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林宇宏说，
3: 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定于8月22、23、24举行，主办单位今年新增了丰原火车站的接驳线，民众可至丰原转运

0: 中心第六月台搭乘接驳车直达会场。活动举办期间，国校巷规划为行人徒步区，丰势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交通管制，呼吁参加的民众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场。
1: 东市警分局表示，民众可搭乘公车或接驳车至下土牛镇，在土牛国小下车后徒步国校巷进入会场。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马姓女子遭抖音平台网友利用，以代收1元尾款为借口面交收取款项，直到被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埋伏逮捕，才知道自己涉及假投资诈骗案，沦为诈骗集团车手。黄俊伟报道。
3: 黄姓男子误信抖音直播，被翡翠原始投资及免费赠品等话收信，谎称可以透过买卖原石赚取价差，被害人信为真，一指示和对方进行面交，前后损失新台币7万元。北斗警分局田尾分驻所陈冠霖所长表示，接获假投资面交诈骗情资，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前往北斗镇一家超商埋伏查缉，顺利逮捕取款车手。
4: 北斗分局田尾分驻所接获情资后布阵埋伏，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马姓女车手，并截获赃款。经调查，马女士误信网友协助议员代收尾款，每次限领3000元之兼职话术，才沦为诈骗车手。全案依法移请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借高薪、简单工作等名义吸收车手，更不要依指示代收转交款项，以免受骗或误触法网。如果有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鼓励罹癌学生勇敢对抗病魔、追逐梦想，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今天在台中荣总举办抗癌圆梦助学金活动，邀集全台罹癌学生齐聚。台中市教育局长蒋伟明也到场为抗癌小勇士加油打气，请听报道。
5: 教育局长蒋伟明表示，今年多名台中学子获得助学金，包括脑癌古筝小勇士杨子怡、脑癌总统小勇士赵成伟、淋巴癌舞蹈天使叶雨希及骨癌宠物达人房毅等。他们历经手术、化疗，甚至面对身体机能受损，仍坚持学习与追逐梦想。
6: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不只给助学金的一个资助，更主要的是在给罹癌的儿童以及家属精神上面的关怀跟支持，尤其是立法推动学生保险也能够照顾到这一块。
5: 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静华表示，基金会从1997年推动抗癌圆梦助学金，希望透过长期陪伴，让罹癌学生及家庭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7: 算一下，有4亿多，帮忙了2万多个儿童能够用爱抗癌，活出希望，这是我们这30年最大的一个安慰。
5: 教育局表示，将持续营造友善包容的校园环境，让罹癌学生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能获得教育与学习上的支持。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也期盼社会持续关注罹癌学生的处境，陪伴孩子勇敢抗癌，活出希望。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台中晴天32度，新竹晴天33度，台南阴天29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晴天30度，花莲晴天31度，台东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

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于蔡依林的歌声《假装》。好，国道一号北上178公里的中港路段，入口一上去没有多远，行人不小心跑上来了。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三号方向的南向匝道这边，小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7.8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外侧路肩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站备道这边呢，正在进行路面的修复作业，事故现场已经拖走了。那只有内侧车道还在进行路面的修复作业，后方车流北上还是堵将近有7公里左右。0800-000-1230，0800-000-1230，感谢您。

0: 曾伟忠所带来的歌曲 Lonely 啦，在国道一号北上178公里台中交流道的入口，交流道一上去没有多远，说行人跑上来了。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3号地方，目前有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国道一号在北上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外侧路肩，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3号南下41.2公里土城路段之前的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白河分队的小队长曾景玉，曾小队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嘿，主持人及全国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国道第八大队，主要负责国道3号竹山以南到田寮以北南北双向车道的交通及治安。好，很高兴今天可以借由空中的收音机跟全国听众一起分享国道常见的状况，以提醒用路人上国道避免不必要的事故发生。
0: 好，今天邀请到小队长呢，其实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提醒，在高速公路上面有关于超车的相关规定，是不是？
2: 是的，因为我们目前高速公路主要分主线车道有内侧、中线跟外侧。因为有时候每个人驾驶的行为都不一样嘛，有的人会慢慢的开，如果你是慢慢的开的话，建议走中线或外侧。内侧车道基本上就是让其他小轻车超车的状况之下超车的。你超完车之后还是要切回到中线车道，因为基本上内侧车道是不可以专用的。对。如果你是慢速车的话，基本上我们像我们国道三号这边可以行速可以达到110码。如果你的车速是低于110以下，是我们100到110是不取缔的，可是你是低于100以下，比如说98啊、97啊、96的话，你还是行有那些车道的话，你可能就是违规了，就是所谓的慢速车专用那些车道，我们会
0: 好，我们电话先断掉了，大家稍等我一下哦。

0: 好，我们再把小队长给找回来。来，我刚刚讲有关于这个慢速车占用的罚则，是不是？来，小队长。
1: 是的，因为慢速车你如果占用内侧的话，有可能就是人家民众常说的龟速车哈，你不仅影响到你的车子，你甚至影响后慢慢车的行车状况。
0: 嗯哼，
1: 你可能会被检举啦。啊，我们一般我们会在特定的路段，在有一些跨越桥上面执行一些慢速车的举止动作。如果你被我们拍到的话，我们可能会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处新台币6000到12000的罚款哦。
0: 嗯哼。
1: 另外，我们在超车有规定哈，依据高管规则第9条规定，汽车行驶高速公路及快速道路，不得以有下列行为哈、就是跨越车道行驶、回转，不可以在车道回转。
0: 嗯。
1: 不能倒车，不能逆向行驶。
0: 嗯，
1: 这几项都是很危险的，尤其是所谓的逆向行驶。
0: 嗯，
1: 曾经我们在晚上有碰到逆向行驶的，跟，比如说他南下车道，他逆向从匝道上来，
0: 嗯，
1: 由南往北行驶就逆向了，
0: 嗯，
1: 跟车道上的车子发生碰撞，而且很严重哦，有时候会造成受伤及死。

0: 或逆向行驶是不容许的。
1: OK。
0: 然后另外我们之前有在路肩都会开一些利用路肩超车的，啊，因为有些路段因为像比如说南子啦，啊，一些那个台南西市那边，如果在上下班时间哈，他会将那个路肩开放，可是他开放的时候他是有特定时段的，比如说上下班时间，所以你平常不能说诶这个路段有开放，可是你没有开放的时间你开放的话就会被取缔了。然后另外在路肩的行速是60公里而已，因为它不是像我们所谓的说诶它是一个车道，因为它的路肩的车道是比一般的车道还窄，因为它是三公尺，一般车道是大概 3.6 到 3.75 之间，所以它是路肩是比较窄的，而是因为因为车辆大，比如上下班时间车辆大而开放让民众行驶，而不是让民众再增加一个车道行驶。
1: 是，对，是。
0: 是，所以我们我们有一些规则，就超车有一些规定啊，比如说路肩啊，你没有特定时段你不能超车啦，还有车道上你禁止你跨越车道，比如说你上来高速公路，你就一下子中那外侧中线内侧这样子一直开过来也不行，你要慢慢的从外侧，然后开一段时间变换中线，然后中线车道再开一段距离再变换到内侧，这才是安全距离啦。对，
1: 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共同来配合啦，尤其是他刚刚讲了开放路肩的这个规定，如果说他今天仅供怎么样使用啊，不能够变换回来就是不能够变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所以那、就是
0: 另外可能另外可能在最近我要提醒一下用路人，是针对我们的交通事故啦，因为目前我们的车子大部分都有所谓的有 ACC 跟车辅助系统，
1: 对，
0: 记得哦，这是辅助系统哦，所以请驾驶人在使用该系统时你是要专注前方的路况，
1: 是，
0: 而不是因为你要比如说你打瞌睡了，或者你要用手机或者你要用平板打游戏，而你将你的你已经分心了，已经没有在看前面了，你就靠这辅助系统帮你开车，虽然有可能比如说我们有时候遇到我们施工路段嘛，施工路段它内侧的话它可能会摆放那个防撞车，有可能你的车子的自动跟车系统它没办法辨明前方的车辆的状况，可能就撞上去了，因为这个事故我们常常有在发生啊，所以想提醒用路人，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辅助系统你可以使用，可是要在你精神状况允许之下，而且眼睛是专注前方道路，以防有特殊状况发生哈，才不会撞上去，才可以马上应变一些状况发生。
1: 所以辅助驾驶系统就只是辅助而已嘛，它不能够成为一个自动驾驶的系统，所以大家还是要还是要把这个方向盘握在自己的手上才是最安全的。
0: 是的，
1: 是，
0: 以下有几个交通状况我要宣导一下，这是我们会取缔的一些重点，像现在毒驾啦酒驾啦我们还是有持要取缔哈，所以你有这些行为的话我再讲一下可能就触犯的刑法，比如说你酒驾它会涉嫌刑法嘛，但如果超过 0.25 以上包含 0.25 就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对，
0: 并科30万以下罚金，如果呢你因为酒驾肇事致人于死亡哈，可能会罚200万以下的罚金，自送伤者可能罚到100万以下罚金哦。这边都是要由法院去判决哈，而且现在有规定哦，汽车驾驶人如果10年内有2次酒驾的话，会请主管公路主管机关要公布酒驾累犯的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啊。还有一般民众可能不晓得，酒驾的话，如果你是公委的话，0.25。包含0.25以上的话，你车上的乘客年满18岁同行者，也要处新台币6000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哦。这个还是要再次提醒民众啊，如果你有酒驾、毒驾的行为的话，不是只有你受罚，而你可能旁边的那个朋友啦、乘客都会受罚哦。而且你车子还会一致保管及吊扣汽车牌照及驾驶驾照各2年。而且你酒驾之后，你被吊扣完驾照之后，你可能要重新考驾照。你考完驾照之后，你要配备有酒精锁汽车才可以驾驶哦。所以你会很不方便。对，我曾经就是有一部，我在地方取缔一部大货车，结果我们同事一查，他不是只有超载呢。

0: 个驾驶就是曾经有酒驾者，
1: 哎呦，
0: 他要驾驶的车辆就是要配有酒精锁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当场就对依照规定给他开罚，而且罚得很重哦，
2: 嗯，
0: 他是处6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了，
2: 这么多，
0: 对，你已经你是酒驾者，你要重新考照的话，你的车辆要配
2: 酒精锁，
0: 有时候，对，

0: 家里两分钟就到家了，可是你只要发生呢，就会后悔哦。
1: 对，
0: 所以我们常会希望说，你酒后驾车以后，你能坐计程车，或者指定说，我们要去喝酒，看哪位朋友没有喝的，请他等一下开车。
1: 对，
0: 或者找那个我们那个酒代驾，说我们帮我们开车会比较安全。
1: 对，
0: 最近我们独驾哈，其实我们会设，不管在哪一个时段，有时候在夜间啊，有时候在中午哈，我们会设一些路检点哈。
1: 对，
0: 所以希望民众不要心存侥幸啊，因为独驾一直是我们一直在取缔的范围啦。独驾跟酒驾是同样危险的。所以它也是处于我们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35条。汽机车驾驶人吸食毒品、迷幻药啦、麻醉药品啦，或类似管制药品后驾车，我们会做一些处罚哦。如果接驾驶人会处3万元以上啦、12万以下罚款啦，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机票或驾照1至2年啦。若致人重伤或死亡者，驾照吊销，且不得再考领。这些罚则毒驾跟酒驾都一样的，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哦。你只要毒驾跟酒驾发生交通事故的话，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1: 不赔的。
0: 因为我们在对这个很严重，真的很严重。因为我们在高速公路处理交通事故，一般我们都会开那个事故铃铛给民众嘛。
1: 对。
0: 而且他民众拿到的不是说我跟私底下跟他钱赔一赔估价单，而是报保险公司。
1: 对。
0: 可是你因为你无照驾驶，你酒驾、
1: 你毒驾
0: 而没有赔，有时候。现在的进口车都很贵哦，不过你要考虑一下。对你，你有一些行为，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负担得起。像我啦，我也觉得你下次叫我拿出100万，我也负担。哎呀，因为我们现在保险公司，我
1: 是，
0: 所以我在处理交通事故，我都跟哎呀，你人没有受伤没关系，接下来我们跟你做事故资料，让你去报保险公司。
1: 对对对，
0: 像、对，现在有些车辆进口车真的像双 V 的。
1: 对、
0: 一些高级的保险杆要超过10万哦、
1: 是，好啦，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不要跟自己的生命安全过不去，也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啦，对不对？
0: 对、
1: 好，
0: 讲重一点是希望民众可以改变他的驾驶行为，
1: 是，
0: 希望不要毒驾啦、酒驾啦，甚至不要无照驾驶，
1: 没错，
0: 因为现在无照驾驶也罚很重哦、
1: 对啊，
0: 车主要开罚、
1: 时间关系，
0: 希望民众。对，好
1: 对、我们要谢谢小队长的提醒，谢谢您哦，谢谢。
0: 最后，国道公路局第8公路大队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
0: 谢，
1: 拜拜。
2: 最难攀爬不是高墙。
3: 傍晚6点，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4: 831，
3: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4: ——警察广播电台。在车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16.2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道路竹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37.8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18公里过东山服务区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北上柳营到白河车速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级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全。

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的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关系由陈子怡播报，金广之您行车平安。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动力火车所带来的歌曲《想你是临睡前的习惯》。好，国道三号在北上322.4公里，要说接近柳营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在北上麻豆站备道的路面修复作业还是占用了内线车道，在北上296.5到296公里之间，原本在下午的时间曾经发生了严重的槽车翻车事故，那现场呢现在只剩下封闭了内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修复作业。在国道五号北上方面，因为车多的关系，所以呢石碇坪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处开启了匝道一控管制，尤其是头城宜兰到头城路段包含雪山隧道的入口处维持的时速低于20公里，都快要定点不动了。在往北的方向，从宜兰到头城路段这一段尤其堵车，维持的时速不到20公里，真的好难走。进入隧道之后可以慢慢提升，大概到40-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过了坪林之后车流才能够慢慢恢复正常，大家发挥一下耐心了。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台南交流道的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的部分，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回堵将近有9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0800-000-123 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从圆山一路到了，对不起，内湖到了圆山出口，车速约30到20公里左右。那林口出口及机场系统出口目前都有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要出匝道先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园区二路到公道入口，目前车速约30到40公里。那高架南下，因为我们高架南下19.1内侧目前有一起事故，正在排除中。那堤顶交流道上来，一路到了五股交流道，一路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过了五股出口之后会恢复正常。那高架北上17K 到 13K 车速约30到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交流道到17公里，车速约40到50公里。那新店一路到了安坑隧道入口前，车速都在30左右。那土城南下土城到了树林出口前，目前也是车多，车速也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入口前有排队车阵。那国对不起，那个国道五号目前雪隧入口前有事故，所以前方有约4公里的车阵，请各位驾驶朋友耐心驾驶。进了雪隧之后，车速会慢慢恢复正常。那我们中部的路段，目前中部地区从台中系统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目前车辆比较多，大概车速约50公里左右。那南部地区因为天候不佳，那有雷阵雨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雨中行车也。

0: 记得保持安全距离，打开大灯。那国道一号南下，从307到永康路段，车速约40公里左右，北上南子到鹿竹，下引到295K， 车速都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南下，355公里到关庙出口前有排队车阵。那北上因为316公里到312公里，它有一个长期的内两线的施工，所以现在车流是从319到312都是车多的。施工路段还出现10到20公里左右的车速，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小心驾驶。那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出口是有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来自于薛逸丹跟贺所带来的合唱作品《差一点的我们》。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西向南桃园交流道的出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的就是出口路肩。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路段附近的中线跟内线车道，动物被撞到不会动了。在台61线北上说院里到通霄二路段，有一块大布，一大块布掉落在内线车道，请您小心。还有在国道三号的白河地磅站中线跟内线车道，路面施工的关系，后方车流回堵到了东山服务区。

来自于戴佩妮的歌声《街角的祝福》。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说西向南桃园出口处的两部车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堤顶路段过后，内线车道曾经也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同样接获状况解除。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白河地磅站的施工关系，后方堵到了东山服务区，而北上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是进行路面作业的关系，也造成后方车流受到了影响。好了，6:27接近28分，是不是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普发现金一万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NCC 空窗期，政院指派机关代表人优先处理射频器材核准。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17号星期一的金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一万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一万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

0: 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五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八月起无委员在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及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游柔纯报道。
2: NCC 通常会八月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文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速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3: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2: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机关的常态运作。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外传政府租金补贴户数从明年起将逐年递减，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政府透过新建社宅及租屋补贴等政策照顾租屋族，截至这个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已达12万6千多户，包租代管的社宅也有11万6千多户，全国租金补贴的户数更达到93万7千多户。不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最新规划预计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租补的户数。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目标从未改变，但会滚动检讨以提升支持的效益，
5: 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
4: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租补户数中以台中市21万户最多，其次是新北市和桃园市。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由受赠人负担一定遗产税，避免民众借由生前赠与规避遗产税。记者林宇晨报道。
6: 一名男子在去世的前一年赠与原配市价3亿元的股票，随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抛弃继承，导致5700万的遗产税全数落在该男子非婚生的6岁女儿身上。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行政院提出遗赠税法的修法版本，明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按其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遗产税额，并以该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作为纳税义务人，朝野无异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财政委员会召委吴秉睿说，
7: 本次会议做如下决议，遗产及赠与税法16案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6: 而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初审条文也删除遗赠税应纳税额在30万元以上才能申请分期缴纳的限制，并增订继承人可采取多数决的方式以遗产中的存款缴税，受赠人申请以遗产抵缴或缴纳拟制遗产的税额，应经过全体继承人的同意。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

0: 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十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前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20%手续费作为报酬。经调获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2人具体求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求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刘姓男子涉嫌分装并贩售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遭新北市板桥警分局锁定，查扣大批制毒原料、成品，还有一把疑似枪械的违禁品。警方后续也将深入追查毒品来源，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55岁刘姓男子涉嫌贩售第一级毒品依托米酯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经埋伏搜证，确认他持有毒品原料还有器具，再将自宅作为毒品分装工厂，行径嚣张。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顺利制服刘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以及疑似枪炮弹药管制物品。新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3: 警方当场查扣依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等多项制作分装器具，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136500元及水雷12颗。
2: 板桥警分局强调，本案依涉嫌贩售第一级还有第二级毒品、制造分装毒品，还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如果遇到不法情势，也可以立即向警方通报，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络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所幸机警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阻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4: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2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12万元。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积极，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4: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今天放榜，今年录取率为97.54%，比去年提高1.2个百分点，缺额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缺额比率最高为休憩运动学群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妮报道。
6: 115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97.54%。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

0: 沈胜之说，
1: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 97.54%、哦、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 1.2% 左右、哦、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0: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油气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1: 有一所大学大概大于60%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0: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前线上申请复查，8月27号将在网站公告复查结果。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前镇77重化区在添照顾新据点，位在里子内公园内的日照暨公托中心，目前工程已经接近完工，预计9月交由社会局、卫生局进驻准备，未来让长辈安心托老，家长放心托育。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随着77重化区逐步发展，周边建案陆续完工，对长照及托育服务的需求也持续的增加。市府希望透过公共建设，补足前镇地区的照顾服务量能，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可以就近获得托育支持。新工处建筑施工科股长杨宏宇说：“
4: 这座日照暨公托中心位于里子内公园内，是一座地上2层的建筑。”总楼地板面积约1326平方公尺，工程经费约7200万元，目前已接近完工，未来将提供长者及幼儿完善的照顾服务，预计可提供约60位长者日间照顾，以及约60位幼儿公共托育空间。
3: 市府推动安老育幼顾社区，希望让长辈可以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养老，也让年轻的家庭有平价优质的托育选择，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打造更宜居的高雄。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3.3公里新竹 A 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大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南下安定到永康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6.5公里过仁德的路间有故障车，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二号往东6.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先前占用中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先前散落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今天棒协与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合作宣告书，1984年奥运传奇球星郭泰元等人也到场见证。记者吴英妮报道。
2: 3, 2, 1 Please sign the announcement document.
3: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元、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4: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十二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3: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十二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十二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民众有35%的人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也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症健检红字。记者游柔纯报道。
5: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6: 实际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5: 为唤起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全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三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7: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5: 队长 Gligila 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振健检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3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宇晨报道。
8: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9: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8: 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9: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8: 林孔昌跟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2名台人1月搭机游览日本熊本时坠机遇难， 罹难者与事故机目前仍在阿苏中岳第一火山口内。熊本县警外包给吊挂业者，尝试以无人重机进行吊挂作业。不过气象厅已经在14号将阿苏中岳喷发警戒等级升至第三级，县警也正考虑放弃吊挂作业。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296公里处麻豆站被跑道，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辆载运双氧水的槽车在国道1号台南市下营区北上路段翻覆，驾驶脏器外漏死亡，槽体双氧水外泄，肇事原因警方进一步调查。记者魏金妮报道。
8: 台南市消防局下午1:15获报，一辆双氧水槽车在国道一号台南下营296公里北上路段翻覆，槽体疑似破坏，双氧水外泄，无法止漏。消防人员立刻赶往现场稀释防护。

0: 现场一人脏器外露，明显死亡，身份尚未确认。全线车道满布液体，味道刺鼻，交通陷入了瘫痪。现场车流回堵大约5公里，警消赶抵现场处置跟清洗路面。事故车辆下午4:11排除。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新营分队分队长陈真宗说：“
1: 一部营业半年结车，驾驶人身份待查，疑似左前轮爆胎，车辆失控撞击内侧护栏肇事，造成驾驶一人死亡，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本起事故于16:09南向全线开放通车，16:11事故车辆排除。目前现场事故碎片由公路段清扫。”
0: 警方呼吁用路人车辆平时应定期保养维护，行车上路前务必做好车辆车况检查，避免发生类似事件，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死亡事故，一名卢姓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停放路旁的一影车车尾，头部重创送医不治。头份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金山派出所16号中午12点多获报，头份市振兴路与水源路182巷口发生交通事故。警消赶抵现场，发现一辆机车撞上停放路间的一影车车尾。22岁卢姓骑士受困在后车斗与机车之间，脸部严重变形，当场失去生命真相。经消防人员救出，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4: 经警方赶赴现场初步调查，系卢男骑乘普通重型机车，由尖山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因不明原因撞击沾染停于路旁熄火状态之营业货柜一影车车尾。”卢男经送医后不治。
3: 头份警分局调查，卢姓男子持有合格机车驾照，当时由金山地区往头份市区行驶，途经事故点时突然偏离外侧车道，撞上停放于路间的一影车车尾，现场没有发现酒驾或毒驾证后，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高雄市发生小客车连撞3辆车的事故，肇事驾驶被检测出多种毒品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在公园吸食电子烟后倒下，检验呈现依托咪酯阳性，都遭到警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36岁黄姓男子驾驶小客车沿新庄子路往东，行经左营区自由二路口时疑似闯红灯，先擦撞一辆沿自由三路南下直行的白色小客车，再擦撞自由二路北上的铁灰色小客车。肇事车辆倒车停在左转车道，被撞的白色小客车又波及在自由二路北上停等的黑色轿车，白色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共3人受伤送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6: 黄男酒测值为0，并主动交付凯他命1包，破译检验成安非他命、黑他命及苯二氮平类阳性。警方依法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5: 另外，男子警分局员警则是接获报案，广昌街公园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到场发现48岁孙姓男子身旁散落电子烟具，而且正处于吸食一托咪酯后的精神恍惚状态。员警制止并依法盘查，男子突然情绪失控，剧烈反抗，员警果断使用辣椒水进行预防性压制逮捕。现场检验烟弹呈一托咪酯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泰交流再升温，2026泰国文化节今年首度走出台北，移师台中举办，将在8月29号到30号在台中大圆柏登场，带来泰国美食文化及表演，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体验泰国风情。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台湾与泰国往来密切，台中与泰方也建立深厚友谊。此次泰国文化节选择台中举办，不仅是对台中的肯定，也期待透过活动让更多市民认识泰国文化，深化双方交流。
8: 非常谢谢这个泰方把他们一年一度哈国家最重要的文化节办在台中。这次的这个文化节，泰国文化节呢， 它是以文化跟美食为特色，尤其泰国食物好吃极了。泰国这几年的文化创意啊，服装或者是它有一些啊泰国的特殊的宗教文化等等哈，也都非常的迷人跟多彩多姿。
7: 此次首度将文化节移师台中，以创意生活、创意心动为主题活动。

0: 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政府协助推动通宵市场整建，获得台电允诺补助，其余经费由县府与公所共同负担。另外，福兴温泉区已经完成发包，未来将打造温泉休闲观光区。记者陈怡玲报道。
2: 新建于民国41年的通霄镇公有零售市场，因建物老旧，经结构检测为危险建筑，建议拆除重建。县长钟东锦表示，县府与通霄镇公所积极推动，已获得台电允诺补助新台币3000万元，其余1000多万元配合款，将由县府与公所共同负担。
3: 希望能够改善我们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整修的这个内容哈，让以后这个婆婆妈妈，还是我们帅哥美女要到市场消费的时候可以有更好的环境了。
2: 另外，由县府主导规划的平安里活动中心2、3楼将分别设置日照中心据点与安养中心，结合社会福利与卫生政策加惠乡亲。至于观光发展，福兴里温泉区的开发经中油资料确认有温泉，县府已完成发包，未来将打造成休闲观光区。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什么。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想说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国一北上的326.5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肩故障车摆放警示哦。国道一号北上更正南下，国一南下93.3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大客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邦路段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是正在开启当中的。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的125.5公里南澳路段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设备检查8点钟开始。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

到平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走走停停。中部的车流出现在台74线哦，西屯三往北屯二，崇德往太平，西兴北上草湖到大里二都车多。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北上国三的东山服务区到白河不到4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0: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0: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0: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0: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0: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ได้
1: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17号，礼拜一晚上7点13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好，连续几天晚上7点钟，在这一个频道都会是我的声音呢。他们是 Kenzie 小春跟李英红，歌曲叫《香火》。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麻豆站被盗的内线路面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315.4公里过东山服务区中线有货车跟客车的追撞事故，国三北上的315.2到312.9白河地方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322.4到321.8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在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台南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不到40哦。

No Hum 当中歌曲叫做《静止戏水》。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定点时速不到30哦，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南山路到木栅土城交流道路段都是在拥塞的情况哦。国道五号北上排队进雪山隧道不到20公里，雪隧往北走走停停的。周末有没有去看到6637他们的演出呢？好像是成军20几年是吧？来听听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还有6637的合作歌曲，叫做 I Need That。

昨天的下午到晚上，有举行了一个比较大型的规模比较大一点点的嘻哈相关的一个派对，邀请了好多不同的音乐人一起来参与哟。刚刚的音乐作品呢，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637的歌曲，叫做 I Need That。路网图持续来看到，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平林雪山隧道往北都是车速缓慢，北上的国道1号新竹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回堵2公里，中部地区台74线的潭子系统往太平路段目前车子多。好，在台78线的西行 11.3 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避雷针垂落，好危险的，请小心好吗？台78线西行 11.3 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避雷针好像垂下来了。在台74线东向的24公里太原路段有四台车事故。台74线东向的24公里太原路段这里是有四台车的事故状况。在国道1号的施工，北上的 296.5 到296公里麻豆站背道的内线车道，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北上 315.2 到 312.9 白河地磅的中间内线，北上的 322.4 到 321.8 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有施工。待会来听7点30分的金广新闻，新闻前9N88，歌曲叫《九头生日奶》。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2: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陈其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名越南籍的阮姓女子准备从高雄小港机场搭机前往越南，疑似听到签证过期无法办理登机，一时情绪失控，涉嫌攻击远警，警方依妨害公务罪嫌移送侦办。徐俊秀报道。
3: 高雄机场国际线出境大厅17号上午10:10左右，一名女性旅客突然情绪失控，还把柜台物品拨到地上，警方见状迅速上前制止，没想到这名女子竟然对远警拳脚相向。航警局高雄分局警备队队长黄文杰说，
4: 该名旅客竟出拳及脚踢攻击远警的脸部以及腰部，并抓扯远警的衣物，并试图抢夺警用装备。远警见状依法使用强制力将其制

0: 服并上铐。后续支援警力到场，将涉案旅客以现行犯逮捕带还为分局厘清案情后，依涉嫌妨碍公务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1: 原来这名越南籍阮姓女子准备搭乘班机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办理登机手续时，航空公司票务人员告诉她签证过期了，所以没办法办理登机，导致她一时情绪失控。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出国旅客出发前应备齐相关旅行文件，并确认符合效期，避免在机场报到时发生困扰，延误行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一次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是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如果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陈怡玲报道。
3: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4: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3: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金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跟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主持人好啦。我也遇过呢。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雨下很大呢，路面也有积水，因为车速太快，差几点嘛，都弄丢那个护栏啦。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

0: 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1: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2: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Singing with you， 它是林心怡。其实我觉得在当代社会当中，斜杠这个词从大概十年前出现吗？五到十年前出现，然后到现在斜杠已经是一个基本上人人必备的技能之一了。好像你没有斜杠，你在这一个当代社会，你好像就会觉得啊，我是不是要被淘汰了？当然也不是这样讲，可是斜杠已经是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样子了。林心怡除了有歌手身份之外，她也是成为了这个健美的选手，并且有拿到很好的名次。歌曲叫《还敢不敢》。在国道一号北上 296.5 到296公里麻豆站被盗的内线路面修复工程，国三北上 315.2 到 312.9 白河地方的中间内线，国三北上 322.4 到 321.8 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施工。台八线中横公路白冷路段许多落石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出口前的内线车道水泥预拌车沿路掉水泥很危险。台七四线的东向24公里有四台车的事故在全线车道。好，接获排除，立刻排除。好，台七四线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它是狐狸鸡史诗。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狐狸鸡的史诗》还有尤阿·苏比歌曲叫《若能描绘生命52分》。台64线东向 26.6 公里过中和二的外线有故障车停放，台8线中横公路在白冷路段 20.6 公里有许多落石要特别小心。他们是 Living 谷，在7月份发行了全新专辑叫做 Living。

他们是他们是 Libingu 客语双人组合，歌曲叫 Gedelfa 那些话，7:56。国道一号北上39.5公里，过林口 A 的外侧两个车道木板掉在这里哦。国一北上39.5公里，过林口 A 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木板掉落。它是 Mille， 歌曲叫 Parachute 降落伞，待会8:00对时。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实录看听极广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公里过内湖的内外线车道间有落石掉在这里。国道一号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的内线在进行施工。国一北上的39.5公里过林口 A 的外侧两个车道木板掉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的296.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站北道的内线在路面施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施工，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道中心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清理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启动当中，多点耐心。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优都车多，国五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60公里哦。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5: 守夜人乐团，
4: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远方每一处。

talk about. 马丹娜跟 Sabrina Carpenter 的合作单曲 Bring Your Love， 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喽。在国道一号北上63.8公里中立前的路肩机车停放在这个地方。国道3号南下21.4到21.6.4雾峰到草屯内线的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9.7公里过内湖内外线车道有碎石掉落的情况。在世界同志游行阿姆斯特丹游行之后， Madonna 跟 Kelly Minogue 发行了这个游行之后版本的演唱新歌新作品 Love Sensation， 不过目前没有，不过我们先来听听各自的作品，它是 Kelly Minogue Tension。

Kelly Minogue Tension。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悠，国五北上宜兰到平林，都是车速缓慢的地方。国道一号北上 63.8 公里，中立前的路间有机车停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 296.1 公里，麻豆站背道路段的内线有大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 211.4 到 216.4 雾峰到草屯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明早六点。来自 Dua Lipa Future Nostalgia 的专辑叫做 Hallucinate。

0: 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来问候，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佛心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来自 Flux 乐团歌曲叫 Too Young to Die， 22分。在国一的北上 296.1 公里麻豆站被道路段的中线有大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117公里头份过后的中线有事故发生，国道1号的北上 63.8 公里中立前的路间机车停放在这里。国道3号南下 211.4 到 216.4 雾峰到草屯内线的两个车道有施工。都是乐团的音乐作品，从 Flux 到 Icy Bob 冰球乐团 Dumplings。

IC BOW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 Dumpling， 这首歌曲呢也拿到了金曲奖的 MV 奖项肯定。在国一北上 296.1 公里麻豆站被道路段的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国一南下117公里头份过后的中线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63.8 公里中立前的路间有机车停在这边。他们是宇宙人，歌曲叫先这样，待会8:30是尽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宇晨报道。
2: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3: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2: 疾管署署长罗毅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4: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达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2: 林孔长庚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更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国健署统计，40岁以上的民众有35%的人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也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症健检红字。记者游柔纯报道。
5: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6: 实际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5: 为唤醒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全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3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7: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5: 队长 Gligida 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阵健检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3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 Snoopy 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的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

0: 记者徐俊修报道。
1: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2: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店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1: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店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光，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2: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美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2: 会当保护地球，也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得兼辛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3: 要单调的照明光源，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3:44。邱淑婵发行了全新的个人 EP， 叫做《无争》。这首歌曲词语创作还有萧贺硕老师一起来加入，歌曲叫做 Q。如果你打 Q 这个东西 ，Q 是客语哈。如果你打这个词在中文要来查询的话呢？要打注音，打橘，基于橘，然后你空格客语，它就会给你这个官方的客语词典怎么发音。好 ，Q 是关注局限的意思，来自淑婵的新作品。国道一号南下187到188公里，王田前路灯不亮。国一的北上39.5公里过林口 A 外侧两线木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63.8公里中立前的路间机车停在这边。Olivia Rodrigo 在2012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呢跟着 Hunger Game， 那叫什么？饥饿游戏出来，不过是饥饿游戏的前传的主打歌曲，叫做 Can。Catch me now.

Olivia Rodrigo 的 Can't Catch Me Now 之后，调整一下心情，许富凯的歌声《漫开的花蕊》昂阿比来的几条瓜。国道一号南下187到188公里，往天前路灯不亮哦。国一北上39.5公里，过林口 A 外侧两个车道木板掉落。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63.8公里，中立前的路肩机车停放在这边。国三南下388公里，斜张桥的内线跟中线小狗来回走动。爱宜良，我不知道爱是什么。

爱姨娘，我不知道爱是什么。待会的九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慢慢把情绪收拢回来，在 Monday 礼拜一的晚上，阿妹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87到188公里，王田出口前的路灯不亮了。国一北上296.5到296公里，下营系统往麻豆内线车道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88公里，斜张桥的中间内线小狗走来走去的。国三的施工，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南下的211.4到216.4雾峰到草屯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315.2到312.9白河地磅的中间内线，北上322.4到321.8柳营交流道的外线都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还是比较慢哦，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过后回堵2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2: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 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筛的很快制造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实际上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

0: 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1: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2: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一笔料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岩层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都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立叶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1: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暂置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3: 那以后的暂置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暂置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暂置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暂置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设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完成。
1: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然后塞利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们是绿洲合唱团 Oasis， 歌曲叫 Wonderwall。立刻来关心道路，国道10号东向过里港的内线施工维护。在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的匝道呢，10点开始会有施工哦。国道3号北上52到46.8公里，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上周末阿月张震岳好像有演出耶，我们来听听他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的收录作品，叫做《亏欠》。

0: 23岁的爱情很干。
1: 阿月张震岳亏欠。目前路网图看起来，我来看看哈，国道五号北上还是排队进雪山隧道的哈，大概回堵2公里左右。雪山隧道往北车速比较慢，时速不到60。路况更新电话 0800

潘雅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国道十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五二到四六点八，三鹰到树林。

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线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哦。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有好一点了哈，雪山隧道往北车速比较慢，不过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孙燕姿，Hey Jude。

孙燕姿歌曲叫做 Hey Jude。 好啦，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待会准备进警广新闻。来听到的是大象体操世界 World 当中收录作品，找来了龟田诚志，歌曲叫名字，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传政府租金补贴户数从明年起将逐年递减，内政部今天强调，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政策目标从未改变，会透过多元住宅政策相互搭配，并滚动检讨，提升效益。整体对租屋家户支持不会缩减。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政府透过新建社宅及租屋补贴等政策照顾租屋族，截至这个月14号，多元新办社宅已达12万6千多户，包租代管的社宅已有11万6千多户，全国租金补贴的户数更达到93万7千多户。不过有民间团体指出，行政院最新规划预计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租补的户数。对此，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副署长朱庆伦表示，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目标从未改变，但会滚动检讨以提升支持的效益，
3: 将透过多元新办社宅、包租代管社宅及租金补贴三项政策，依社宅供给进度相互搭配，逐年依需求调整计划户数，整体对租屋家户的支持不会缩减，未来配合社宅户数逐年增加，租金补贴依实际需求滚动检讨。
2: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租补户数中以台中市21万户最多，其次是新北市和桃园市。行政院长已经裁示，明年度的租补经费仍由中央政府负担，内政部将持续督导地方落实审查及查核机制，确保租金补贴的资源妥善被运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今天棒协与世界棒垒球总会正式缔结合作宣告书，1984年奥运传奇球星郭泰元等人也到场见证。记者吴英妮报道。
4: 3, 2, 1。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元、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5: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12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4: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12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12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环保局随即抽验122件辖内通路贩售的漆系礼盒，确认产品是否有过度包装，结果全数过关，提醒民众送礼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一多三少原则，共同爱护环境。记者刘威报道。
6: 七夕情人节即将到来，不少民众早已经选购好适当礼物，准备送给心爱的另一半，增加生活仪式感。新北市环保局为了落实源头减量，减少资源浪费，提前稽查辖内各大通路所贩售的糕饼、化妆品、酒类、加工食品及电脑程式著作光碟等5类产品，检视包装层数是否违反法律规

0: 范。循环资源科股长陈炯立指出，本次共稽查122箱礼盒，皆符合标准。
1: 民众选购礼品时，应秉持内容物多一点、包装材料种类和印刷都少一点，优先挑选包装适度且实用的礼品。
0: 此外，环保局也提醒业者，依据资源循环推动法第18条及第19条，还有环境部公告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等规定，无类产品包装层数及包装体积比值，凡是制造、输入、贩售上述产品的业者应该符合法规规范，呼吁业者规划还有推出礼盒之前，可以先到源头减量生活行动网线上试算，确认包装符合法规标准，以免遭裁罚新台币6000元到15万元罚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及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休息回来9:42，他是谢明佑黑哥，无音的回，没有回应的信。国道2号东向4.2到6.5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国3的南下埔顶1-2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梁静茹这个前面的取样是一样的。不想说。

不想睡他是梁静茹。接下来要来调整一下心情，刚刚是这个冲绳吗？有三位线感觉的两首作品，黑哥谢明佑的无印的信，还有梁静茹的不想睡。接下来就调整心情，电子音乐曲风，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296.5 到296公里，下营往麻豆站被到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它是伊能静，关不住。

伊能静的歌曲叫做《关不住》，53分。台六一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入口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特别小心，特别留心。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的匝道，10点钟开始有施工哦。这位歌手在前两天也有在 That's My She 当中演出，她是陈珊妮，珊妮公主，收录在《完美的身影》，歌曲就叫做《身影》。

我有朋友去了昨天的这个 That's My She 当中的演出，看到了陈珊妮演出这个《呻吟》这首歌曲，然后他的注解是：哇，《呻吟》的演出居然有伴舞的版本，前所未见。连珊妮公主自己都说：嗯，过去还真的没有过。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我们来听听王菲预言当中香奈儿 Monday 礼拜一。今天的收尾我觉得选歌还不错，自己蛮喜欢的。待会上岸接报，明晚的7点空中相会，明晚见，晚安。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西行的匝道外线有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还有台三一南向往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4.2到6.5大竹到机场系统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2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124到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4:12，刚刚听到歌来自 Rihanna， 叫 Where Have You Been。上礼拜五啊，尚恩请了秋哥代班，好、哦、谢谢他喽。今天是星期一，请你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再来要听到的是蔡依林这首歌叫 DIY。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炎亚纶《Ikigai》；第九名，孙盛希《The Taste of》；第八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孙盛希这首歌，叫做《Tidy Up》。

这是孙盛希的歌，这是本周呢孙盛希是第九名的 Taste of。 好，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哎，这都不是新专辑。第七名张悬，神的游戏。第六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五名陶喆，黑色柳丁。国道三号北上普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隧道封机施工封闭，另外台七十四线往西26.5公里接近太平外线有大货车抛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张悬，这首歌叫《良辰》。

张悬，歌曲叫做《两者》。神的游戏本周第七名，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张学友，哎 ，Melverse of Polygram 55 Anniversary。第三名 ，Eunice 的 Uniform。第二名，派伟俊的 Bad Idea。这是 Eunice 的歌，错的，对的。

0: 来自 Unis 这首歌叫做错的
1: 对的。
0: 好，在听完第三名的作品之后，接下来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听专辑当中这首歌叫谁稀罕。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位于低压带的北侧，环境以偏东风为主，水汽会增多，在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的状况，其他地区白天则是多云到晴，在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可能会有一些大雨发生的状况，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大约还是在32至35度，特别留意在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区跟花莲的内陆区可能还是会 来到36度或更高的高温，感受高温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听取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3: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领取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2: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5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NCC 委员提名悬而未决，八月起无委员再任。为避免行政空窗损及民众权益，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依法优先处理射频器材进口、核准、执照核发等日常业务。记者游柔纯报道。
4: NCC 通常会八月起因为委员的空缺面临运作困难，在没有机关代表人的状况下，导致机关行文以及核发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案件还有执照案件都无法发文，累计超过500件，应该依约给付的款项也无法给付，造成民众受损。专门委员李文秀表示，行政院指派 NCC 主任秘书潘俊瑜为机关代表人之后，将依相关的规定紧速办理不涉及重大政策营运变更以及多元价值的日常业务。
5: 我们机关目前就是认为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先处理，等到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再汇报给委员新新任的委员会，所以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也都是先发文，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先处理。
4: 对于立法院将 NCC 今年8到12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经费5700多万元删除， NCC 回应这些费用包含水电费等必要支出，恐怕严重影响机关正常运作，盼各界体恤空窗期，也希望早日恢复机关的常态运作。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团涉嫌以假公安诈得中国民众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等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王姓男子等10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6: 警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

0: 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自动扣款等方式，诱骗中国民众点选连结植入木马程式，借此拦截被害人银联卡的卡号、密码和验证码，随后指示手下寻找有意配合的当铺、珠宝、银楼等业者，透过刷手到相关店面盗刷，最后再回收盗刷转换的现金，而配合的业者可以获得两成手续费作为报酬。金调货报巡线逮获王姓男子等10名被告，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两个人具体囚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囚处6年和7年刑期。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邱姓男子深夜骑车未开车灯，见到警方临检还试图闪避，遭眼尖员警上前盘查，邱男拒绝接受毒品唾液快筛，警方随即在机车车厢内查获安非他命，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在士林区延平北路六段执行路检时，发现一名邱姓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车灯，并且看到前方临检站后突然闪避靠边停车，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盘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正峰说，
3: 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未开启头灯，遇临检站随即闪避靠边停等，行迹可疑，男子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为制作生理平衡检测时未通过。
2: 由于警方研判邱姓男子疑似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立即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其当场逮捕。执行附带搜索时，员警在邱姓男子的机车车厢内再查获毒品一包，初步检验呈甲基安非他命反应，讯后也将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提醒，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在网络购买中药，却误入诈骗陷阱，不仅花费30万元，还提供账户及个人证件，又遭要求汇款12万元。所幸机警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阻止。记者陈韵涵报道。
4: 71岁的林姓男子为改善身体状况，看到脸书的中药广告，便透过 LINE 联系对方。对方谎称拥有与卫福部长秘密研讨的中药配方，林姓男子信以为真，陆续花费30万元购买中药。两个月后，身体状况却未改善，对方又以加入正式推广人可领回先前款项为由，要求再支付12万元。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林姓男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时，现场行员相当积极，并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分析相关资料，发现林姓男子曾提供金融账户及个人证件，疑似遭诈骗集团利用，并成为人头账户。经警方说明后，林姓男子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避免损失再度扩大。
4: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源不明的药品，如有身体不适，应循正规医疗管道就医，遇到要求持续付款、刻意保密或假借政府名人背书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健检存云端，健康又心安活动，10月20号之前，30岁以上市民完成健检，下载健康存折 APP 并填写问卷，就有机会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卡。记者黄义豪报道。
6: 想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健检不能少。高雄市卫生局即日起到10月20号举办抽奖活动，只要是涉及高雄年满30岁以上的市民，符合成人预防保健资格，完成健检后下载全民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完成注册并且填写问卷，就能参加抽奖。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7: 这一次的活动只要完成注册，可以抽1500元商品礼券。如果是公教、劳工或者是自费健检，在签署健康资料上传同意书，还能加码抽最高3000元的商品礼券，总共有70个中奖机会。
6: 卫生局提醒，健康要从平时的

0: 管理做起，符合资格的市民别忘了把握机会，完成健检，存好健康资料，还有机会抽商品卡。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新伦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高尔宣，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Else。10:49回到节目当中，国三甲东向0到3公里之间外线施工，台64线五股二街国一匝道啊，在这边有老先生牵脚踏车逆向走呢，台64线那边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国道3号北上60.9公里过大溪，有2辆扫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内线车道，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当中。

来自 Jade 这首歌叫《割韭菜》。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下个小时，大人无言奈将要跟你介绍一部纪录片《粉红巴士》，哎，又是一部纪录片。待会继续回来，这是芒果酱的歌《飞吧，莱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新店隧道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呢内线施工，这边要请你留意一下。国三甲这边东向0到3公里外线施工。再来国道三号啊，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就是往台64还有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那麻烦你注意哦。国道三号这是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国三北上过大溪，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喽。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那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中心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要请你留意了。国一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哎，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欸，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0: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开始之前我想要先问大家哦，就是你是那种固定上下班或上下课，还是说会搭公车去买菜通勤的人吗？如果是，其实你应该会蛮常可能搭到同一班公车是同一个司机开的，好，那当然搭久了，也许你对他有一些情感，或是有一些你们开始聊天等等，因为搭久了人总是见面三分情嘛，就变朋友一样。然后应该是那种有时候你明明是一样的时间，怎么今天司机不一样，会开始疑惑一下。但我们呢，其实认识的司机，然后可能他们的样子就是坐在那个驾驶座上面开车的那个司机的样子，不过。混去也许司机的这个工作可能平常他们的个性啊或是平常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蛮好奇的。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那么邀请到导演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关于他镜头底下的公车司机，我们欢迎导演萧玉如。
1: 嗨，大家好。
0: 好，我们想要先请导演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叫粉红巴士嘛，然后粉红其实就是那台巴士的颜色对嘛，就是巴士的颜色。然后为什么你会聚焦在公车司机这件事？这纪录片起心动念当初为什么会拍摄这个？
1: 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就是在家里附近就是闲晃，对，然后就有看到一个画面还蛮印象深刻，是那个地方它应该就是一个很像那种大巴或中巴的停车场，然后一片都暗暗的，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一台中巴的粉红巴士上面有小孩子跑来跑去的
0: 哦，
1: 就只有他那台车亮着灯，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他们是在拍 MV 吗？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就进去看看好了，
0: 我就进去看看，
1: 就直接走进去看看，然后就进到就是片子里面有看到的那个货柜屋，
0: 对
1: 对，他们的休息站比较就是简陋一点，
0: 嗯，
1: 对。然后进去就是都是公车司机，
0: 对，
1: 其实我没有对他们那边有什么，一开始没有什么任何的想象，但他们一进去就跟我噼里啪啦聊了非常多
0: 哦，说哎呀客人来了，我们来聊一下天这样，
1: 对，他们可能就想说啊这工作可能就不是人干的啦，跟你讲这个工作只要你来柜台应征你愿意开的话就是都可以录取这个工作，
0: 嗯，
1: 你们年轻人一定做不来这个工作这样子
0: 哦。所以一开始起心动念是因为你就走进去跟他们聊天，发现他们好像很多话要讲。
1: 对，然后那个画面其实就是公车司机的家属吧，
0: 嗯哼，
1: 就可能有时候他们会陪爸爸，就是坐到最后一站
0: 哦，
1: 对，然后他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
0: 一起回家这样
1: 玩一下，对。
0: OK， 所以你刚看到的那个在车上跑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司机的小孩。是吗？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哦，就吸引到你，然后进去就聊一下天，这样，
1: 嗯，
0: 就发现好像这些司机们都很有故事。
1: 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公车司机基本上性别比落差非常大，
0: 对，
1: 他们就大概就是九成以上都是男性为主，所以他们就又很像一个男生宿舍，男子气概很重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對，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团体，
0: 对，
1: 但是他们有时候又会。跟我吐露一些他们的心事，然后因为车身又是粉红色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粉红色跟他们男子气概但是脆弱的一面我觉得蛮相符的、
0: 哦、
1: 所以才会用粉红色这个隐喻，而不是说只是因为他们车身的这个关系
0: 哦，就是粉色这件事情，大家对这个颜色它可能是比较刚刚讲到也许是比较有脆弱的一面，
1: 对，或是就像我一开始我遇到的这个场域就是、它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想象有一点梦幻的感觉、
0: 哦、
1: 然后在他们这么长工时就是劳动然后跟阳刚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是有偶尔会透露出一丝这样的气息，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0: 嗯嗯嗯、那导演你对于公车司机的想象是什么？你平常是会搭公车的人吗？
1: 我平常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是就是自由业，所以我其实跟一般的乘客不太一样，是我不会在
0: 固定的时间，
1: 对，我不会在固定的时间上车，
0: 嗯，
1: 但其实公车司机你只要固定上车之后他真的都认识你、就是不论有没有攀谈过话，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人他们说啊这种就是临时来的这样子他因为他们真的是厉害到就是他会知道

0: 他大概什么时候要不要靠边。
1: 哦，
0: 对，
1: 他会知道哎、欸、哪一站可能有谁要上车这样。
0: 对对对，
1: 嗯，有这些纪录片里面的确也有看到，就是他会给你介绍啊，那边有比如两位是怎样怎样的人、嗯、哦，他们要上车，然后再往前说啊，等一下又有谁这样。我觉得这个真是蛮厉害的，因为在那个可能是固定上下班或者是上下课的那个地方那个时间点，这司机每天开就是每天遇每天遇，那当然就是再开着开着就再出情感嘛，就是你会认识人跟人的连结就是这样、嗯、那我蛮好奇的是说，因为公车司机让你到了那个、嗯、可能你说你家附近嘛，司机应该是还蛮多的吧，就是如果不同车应该也是蛮多的司机。那最后纪录片聚焦的这几位司机，你是怎么样子选择他们来作为你拍摄的那个主要的人物呢？
0: 哦，因为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填掉很多，一开始我就是在那个站点，其实就是除了那个货柜屋，那个小的货柜屋它是他们某个站的分站，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一站的车其实都归属于某一个另外一个大站。那大站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人，就会还会有管理员，
1: 对，
0: 就是负责调度他们的一些安排，或是甚至停车位要怎么摆、嗯、因为他们车身都很大，
1: 对，
0: 然后会有站长，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说的站长、管理员、驾驶，然后里面还有技工，就是技工就是负责简单的修缮车子的，因为如果太复杂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更大的总站，
1: 嗯，
0: 然后还有加油工跟洗车工，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们是团体作战，
1: 嗯哼，
0: 对，嗯，然后我在这边大概有他们那个站大概就是有50几个人，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好想要呈现他们更就是
1: 更广更多，
0: 对，但是我会怕那样子有点太像在介绍这个。
1: 这个公车站，
0: 对对，公车站，或是这个，对，会比较像简介片的那个感觉，但、嗯嗯、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1: 对，
0: 这样子。那最后会聚焦他们两位的话，就是一个是伟哥，然后一个是阿嘎。
1: 嗯，
0: 对我来说，就是伟哥他就是那种老鸟司机，虽然说他年纪没有非常大，他就40岁出，
1: 嗯，
0: 但是他已经做这工作已经做了16年，
1: 哇。
0: 对，他好像26岁就入行、嗯、他中间有休息一段时间一两年，然后之后又还是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面，然后他就是非常规律非常的准时，他其实6点发第一班，可他4点半就会到上班的现场，
1: 嗯嗯嗯，
0: 因为他超级有责任感的，
1: 对，
0: 因为他很怕，因为他们头班如果发不出去的话会很难调得到别人，
1: 嗯，
0: 对，就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人赶快来补他这一班，
1: 对，
0: 所以他很怕会有什么突发的状况，所以他宁可他就提早一个半小时，有点难想象，所以就是我们很常拍摄就是那种天完全还没亮的情况下就要到现场去、嗯、因为实在是因为被摄者他们真的太早起床，
1: 嗯嗯 嗯, 嗯，
0: 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工作是他们所谓的叫做单班。
1: 对，
0: 单班制的话，就是你看到那台公车，你一早看到他跟他结尾结束都是同一个司机开的。
1: 哦，
0: 一个人 hold 完这整个线叫做单班。
1: 对，
0: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属于双班，就是一台公车路线，然后
1: 两个司机，
0: 对，两个司机有点像早班跟晚班。
1: 嗯哼哼哼哼，
0: 对，那伟哥他就是早上会出现，然后他大概7、8点会晚上7、8点会下班，
1: 嗯，
0: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晚班司机，所以他是比较是晚班路线的公车司机，
1: 嗯，
0: 然后他的状况就是他就是团体里面比较有一点天兵的状况就他没有在，就是他很想要尽力守住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发车时间，
1: 对，
0: 但是他的个性就是稍微比较松散一点，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还蛮有趣的，原来我常常等公车等到就是等不到车子来，原来就是可能就是除了他们可能路上有一些 delay 的状况，
1: 嗯嗯嗯，
0: 但是哦，有可能有像阿嘎这样子的公车司机存在
1: 啊，
0: 对，但是那是因为他们上班时间真的
1: 太长了，
0: 太长了，他可能就是真的他想要找一点点那种一点点的休息时间，比如说就是 可能去上个

0: 厕所啊，去喝个饮料啊，
1: 对，
0: 像在片子里面，他就是他其实那个是他中午可能他进站进公司的时候他买的东西，
1: 对，
0: 可是他可能来不及吃不完，所以他可能又一路放到晚上六七点，
1: 哦，
0: 他才吃那个他的那个蛋饼，
1: 对，
0: 这样子，
1: 哇，好辛苦哦，
0: 嗯，然后我就觉得一个是很有规律的，嗯，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是有点跳脱这个他们这个公车司机的这个纪律，这样子，
1: 嗯
0: 我觉得蛮有趣的对比。
1: 嗯，那这样记录他们两位，其实在纪录片当中，我不晓得说导演你有没有想要把他们这种状态，或者是他们可能代表不同的也许人生阶段好了，想要透过纪录片让看的人可以感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探讨的一些议题嘛，比如他们的劳动，刚刚讲时间真的非常的长，然后其实里面也有看到说，应该就是伟哥嘛，他可能就是去买那个乐透嘛，就是很固定去买乐透，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很规律的工作，你会觉得，欸，他应该是很有一些，啊，对这工作有热情，或者 很 OK 去完成，但其实他是有一些梦想，他也想要赶快退休，他要去买乐透，所以你在这个纪录片呈现的过程，你有想要让观众想要去了解或是探讨什么样子的议题吗？
0: 嗯，如果说到人生阶段的话，就是刚刚有说到，伟哥他是做这工作16年，所以他已经算是
1: 老鸟
0: 中阶，对，然后偏老鸟，嗯，因为他们有些人是可能干到65岁都可以，
1: 哦，
0: 因为比如说像伟哥他如果不换工作的话，他就是得现在从现在大概43、44岁还要再干个
1: 20年，
0: 所以其实他现在
1: 还没到一半，
0: 没错，我那时候就是
1: 哇，
0: 在想这个，哦，就是我一开始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好难想象他现在就已经就是这么的疲累了，然后但是其实只占他整个工作职涯的
1: 一半
0: 而已，
1: 哦，
0: 然后阿嘎的话其实他们现在能够待得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蛮有资历的司机了，虽然他看起来好像还蛮年轻的，其实他也做了10年，
1: 哦，也做10年了，
0: 对，他做10年了，
1: 哇，
0: 所以他就是阿嘎的阶段可能就是比伟哥再早一点点，
1: 嗯，
0: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只是比较思考个性的部分，
1: 对，
0: 但是跟剪接师工作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剪接师他也有说，就是他觉得有可能会不会阿嘎是，就他现在还蛮，当然因为他从小是公车迷，
1: 嗯，
0: 然后他现在也还蛮就是享受在他的工作，但会不会在可能在多几年之后，他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变得像伟哥一样，就是可能他对于这份工作真的已经就是感到很疲累，不管是就是身体或是心灵方面，
1: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嗯，我没有很一定说是让大家看见这个东西，但是会觉得这好像也是我拍到后面的时候比较有发现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对，那我觉得主要我觉得想要拍这个片的话，第一个是我觉得公车司机好像大家觉得每天都好像可以看得到，
1: 嗯，
0: 然后呢但是他们还蛮像工具人的
1: 哦，
0: 对，我们就只是搭车跟下车这样子，嗯，就其实我没有拍这部片我也是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我们常常再来可以看到公车司机就基本上都在新闻上了，
1: 对，
0: 因为就是只有负面的消息才会上新闻，
1: 嗯，
0: 那我因为知道了他们这些背景，就是劳动条件的部分，
1: 嗯，
0: 我才哦，就是稍微对他们可以比较理解一点，
1: 对，
0: 这样子。当然，但是很多事件的发生就挺复杂的，
1: 是
0: 这样子。
1: 确实，因为很多事件的发生，它的组成因素太复杂，不是只有单一原因啊。那当然，我觉得在这部纪录片里面，你会看到的是我们刚刚导演讲的蛮好，就是一般我们搭车，好，不管是你要移动还是你上下班，你可能对司机确实他比较像是公车上面驾驶人，他可能像是刚刚讲可能像工具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这部纪录片《粉红巴士》是让我们很真实的看到他们身为人这样的一个样态。那当然公车司机是他的工作嘛，所以可以比较聚焦在他可能是一个人，那他当然工作之外，刚刚讲他买乐透，或者是他是公车迷，就是他们有个性，他们有梦想，他们有想要做的事情。

0: 情，会让人家更对公车司机，我觉得是更容易有一些情感上面的连结，或者是投射，因为这就是一份工作啊。每个人都有工作，那这个工作对你来说，你是不是可能，如果你不是公车司机，你也会有一些厌倦啊？你可能做每天上下班啊，好累啊啊，但你又可能不敢离职，不敢跑到，因为你会觉得不晓得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因为你有生活，你有经济的压力，所以他也会让看的人有一些直接的连结。那我不晓得说，当然在拍摄这样的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性，但我相信对导演来说，你要拍到他们跟你这样子的互动，应该也是要花一阵子去建立他们的信任吧？还是其实他们看到你来就很大方的直接跟你聊，应该还是要花点时间，对不对？
1: 我觉得一开始的话，确实要花一点时间，尤其因为他们工作都在非常 rush 的状况，
0: 对，
1: 他们都是一班接着一班，这一班，所以要么就是你在上班前跟他们聊天，嗯嗯嗯，不然就是下班后，
0: 对，
1: 但是状况其实都，反正就其实蛮累的，
0: 嗯嗯嗯，
1: 对，所以我要自己去抓那个时间。然后一开始没有很顺利，然后直到就是有遇到一个，算是他们站上的前辈吧，
0: 嗯哼哼，
1: 所以其实也是有透过就是前辈帮我介绍，
0: 嗯，
1: 就是他觉得哪些公车司机蛮有一些故事性的，
0: 嗯哼
1: 哼，对，然后我再一个一个跟他们去聊，然后这是一开始的状况，就是拍到中间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又突然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其实我这一开始是我的硕士班的毕业制作，
0: 嗯，
1: 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哎，这可能是一个学生的作品，对，他没有想到说，啊，有一天我可能要被放在公司上面，
0: 嗯，
1: 对，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纪录片的跟人跟人的之间的工作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说，哎，我跟你签好契约，
0: 嗯，
1: 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0: 对，
1: 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关系，
0: 对。
1: 他们就是他就怎么讲，应该说其实 我需要他们的帮忙，老实说是比较多的，
0: 嗯哼，
1: 对，所以我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然后让他们影响可能在公司里面的关系跟比如说他们在公众上荧幕上的形象，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片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就是我该怎么样在这些限制底下，比如说他们希望就是可能公司的形象可能不能太差，
0: 嗯嗯嗯嗯，
1: 对，
0: 嗯，懂，
1: 然后就是这些我大概都有拿捏过，所以才就是做出这样子的片子，
0: 嗯，
1: 因为最坏的不是公司告我或是怎么样，
0: 嗯，
1: 最坏的是可能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因为我的关系要丢掉这份工作，就是大家都不乐见，
0: 嗯嗯嗯，
1: 所以就是一直在拿捏这个尺度，然后还有沟通，因为这好像也是我之前没有过的经验，嗯，
0: 对，
1: 嗯，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片就是我就是比较想要把他们人性化，那我觉得比如说关于他们的劳动劳权的议题，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只是他可能不是这部片能够讲的，或是其实有些新闻报道比较专题式的那样子的影片，嗯，它其实是可以补足这个部分，所以我会觉得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它服务就是它的面向这样子，
0: 没错，
1: 对，因为我怕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完全不 care 他们的工作状况这样子，
0: 那这就是属于他们这个工作会有的情况啦，但当然我们其实想要聚焦的是他们身为公车司机，身为人，他们这一个人在这个角色，他们的生命过程跟生命历程比较会是我们这一个纪录片要呈现的东西，
1: 嗯，
0: 就不是探讨，我们今天探讨不是职业，我们今天探讨是这两个人跟他们刚好是这份工作他们的连结跟他们想要呈现的东西，那就再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议题上面，就是这个路线他每天开很熟了，但是很熟就是你会觉得相对我们讲实在的就是会比较无聊嘛，虽然你可以跟人聊天啦，那跟人聊天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但那个路线就是这样就会比较无聊，可他们还是保持着对于自由这个信念在内心当中，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拍摄的过程你有感受到他们有传递什么讯息给你吗？
1: 老实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伟哥是没有的
0: 哦，真的哦，
1: 伟哥真的没有，因为他，
0: 买乐透，
1: 他那个买乐透真的是拍到最后才有一点哎，他其实他中就是我拍摄他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有一些小小的兴趣， 像比如说一开始

0: 开始在站上的时候，他在看那个老鹰的影片，就是他其实是想要养老鹰。
1: 对。
0: 然后我哥认识他一小段时间，他就说：“欸，我最近对空拍有兴趣。”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又不养老鹰了？”然后他就说：“哎，你看我工作时间那么长，我有哪有时间可以顾他们？”然后我就想说：“欸，那空拍机好像这个也就是跟养宠物可能比较不相关，他可能会继续研究下去。”但隔了一段时间，他又换去别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他，就是他那个空拍机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延续。就是反正他又自己给自己找了，就是对我来说，他就是给自己找了某一种理由，让他无法踏出去。那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个性。
1: 哦，
0: 就是我坦白说，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有跟他有很大的价值的冲突，因为我们的职业跟我们的世代差太多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有啦，他在钓虾这个部分
1: 哦，
0: 我真的可以看到他的快乐。
1: 你说有钓什么？钓两只那个吗？
0: 对对对，就是我有问他说，为什么你那么喜欢钓虾？
1: 对，
0: 他就说他觉得那个很有那个掌控欲。对，就是他虽然说，就是后来我有朋友看了我的片之后，他也是觉得说，就是公车驾驶他似乎看起来是带着全车然后可以掌握方向的人，但是他可以看出来伟哥他是没有办法掌握自己人生方向的。对，所以他可能就是从钓虾，这是目前就是比较长的兴趣。
1: 对，
0: 但是其实他也很少能够去钓虾，
1: 因为时间嘛。
0: 对，时间他们一个月就是休四天。
1: 对，
0: 然后他可能一个月就去一次。然后如果揪不到朋友他又不去。
1: 哦，
0: 对，他个性真的蛮龟毛的。对，
1: 就有一些坚持啦。可是听你这样讲，然后其实看过纪录片也大概可以知道，就是确实就像你说的，这是他的个性，他的个性是这样。那当然各种个性的人其实都有，那我相信这样的个性每个人啦，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也遇过这样子的人嘛，一定都会有遇过的。他会觉得他好像被绑住了，可是也许这个绑住反而是给他一个方向前进。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比较像是这样子，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个被绑住的状态，那是不是他真的会不晓得去哪里？但至少他还有一个稳定前进的方向，或者是经济收入嘛。哪天真的非常幸运他中了乐透头彩，我们再请导演去拍一下他后来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我也蛮好奇的。所以其实这纪录片当然我们记录到的就有点像是我们社会当中我们的所谓的一般，我们的可能算小人物好了啦，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个螺丝钉，但我们其实又是一个人，一个主体。所以当我们把螺丝钉放大，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的主体的时候，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历程是怎么样子，所以真的蛮有意思的。那在这部纪录片最后，我也想请导演先分享一下，你觉得在拍摄完他们的故事，你自己在搭公车的时候，你对于司机会不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怎么讲看法呢？就你自己会有吗？
0: 我应该一做完填掉的时候马上
1: 就有
0: 了，马上就有了，就会觉得多了几分的尊重。其实我觉得他们要的就是那个尊重。就是我觉得时间虽然说再长再长，因为我问过他们说，就是他们有没有觉得这是最不快乐的事情。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遇到 OK 或是跟乘客发生冲突，或是乘客他们不谅解他们的时候，这是他们觉得心最累的时候。
1: 对，
0: 但是他们反而说这个长时间什么，他们说哦，都已经身体其实已经习惯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互相的彼此有一个谅解，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蛮重要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公车怎么不来？就是就像有时候你可能你今天就是感冒了，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公司，但是公司可能他们马上要再找人，可是中间可能就有缺了这么一点点时间需要去递补的。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些好像如果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点的开口或是理解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1: 因为其实公车司机他也是人啦，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聚焦在聊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他们虽然是公车司机，他们开着公车载着大家去，但他们其实是人，他们不是机器，他们也会有像刚刚讲到，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点休息时间，但是他可能你就觉得啊怎么都不来啊，或者是路上真的就塞了嘛，有时候你就没办法就塞车啊，能怎么办？对啊，这多一点理解，然后其实多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包容，或者是那个温暖的问候吧，比如说可能也许下车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声谢谢，我觉得那个还是会有

0: 一些比较良善的互动哦，对于公车司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比较感觉到是温暖开心的。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呢，我们会是在公司的纪录观点嘛？什么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呢？
1: 这部纪录片会在8月20日周四晚上10点在公司的纪录观点播出，
0: 嗯，
1: 然后也会在公司 Plus 上线。
0: OK。所以大家其实看了这部纪录片，或者是那个时间可能没办法，就到公视家，好，公视 Plus 就可以去看这部纪录片。那当然，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导演跟大家带来的这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哦。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你如果平常真的是会搭公车的，我们对于公车司机多一个尊重跟多一个包容，我相信对你自己其实也会蛮开心的、啊。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跟公车司机有一些不愉快的话。不是只有他不愉快，你自己也不愉快、哦、我们把自己的心情跟公车司机的心情做一些连结，搭公车就会变得比较开心。那么今天再次谢谢我们萧玉如导演带来的粉红巴士，谢谢你，
1: 谢谢。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歌曲来自 Limi， 那些闪电指向你。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边国道三号南向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呢，在北上五股的入口哦，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没有办法走哦。目前国道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喽。

这首歌来自 Meghan Trainor， 歌曲叫做 Received。 好了，等一下12点钟我们进入到8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目前没有新增状况，那大致上国道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晚上要留意就是自己的精神了。这首歌来自831热血巴士，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

时间来到了8月18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了，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这边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道3号的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啊，新庄要往五股方向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国一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中西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4: 我是 Phil。
3: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接续两首歌是小雨的《记得忘了我》，还有就是黄丽跟安全妈妈的弹头叫做《学着道别》。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快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哦。

前提，歌曲叫做《瓦雷蛋》，12:20。台六十五线哦，南下3.7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哎，占用了外侧路肩，这边经过要小心一下。国道一号要注意喽，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刘力扬，歌曲叫做《崇拜你》。台六十五线南下 3.7 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占用了外侧路肩，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首歌来自慢慢说乐团，叫做《继续走》。
1: 便当盒里是不是又剩下葱？老板的心里悲。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人族，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景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来自魏妙如，歌曲是《自在》。台65线南下 3.7 公里新庄二前有自撞车哦，还没有排除哦，占用外侧路肩，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注意了。好，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就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的入口哦，施工封闭哦。首歌来自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0: 首歌来自雷念，叫做《飞盘》，12:52。好，在台65线南下3.7公里。刚刚本来说新庄二请有自撞车，对不对？那现在说没看到哦，那就是排除的意思哈、哦，没看到就是没有了。
1: 手机钱包钥匙烟，
0: 美秀集团卢广仲这首歌《手机钱包钥匙烟》。
1: 手机钱包钥匙烟。

想起你的脸。手机、钱包、钥匙、烟，来自美秀集团跟卢广仲的合作。我现在出门的时候也会稍微哼一下哈，手机、钱包、钥匙，但就没有烟嘛，毕竟我没有抽烟。如果可以的话，烟就我们少抽。如果你本来是有抽的，我们把它戒掉也是不错、哦。手机、钱包、钥匙，这出门大概还是要必备。但是钱包也没有一定的啦，没有绝对了，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要去到可能只有现金可以消费的店家的话，因为大部分你说便利商店，还是说很多的地方，你其实手机都可以取代嘛，对吧？手机都可以用啊，比如说这个行动支付嘛，悠游卡啊，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它就可以付款，所以其实带手机好像就可以了。钱包好像慢慢的被取代了，那钥匙就还是得要带吧，家里钥匙。那你可能用指纹嘛，那可是指纹这件事对我本人来说。

0: 我的指纹就很淡，你知道我手机解锁，我比如说家里如果是指纹解锁，我可能就是进不了家门，还是带实体钥匙比较好。或者是你要骑车，你要开车，比较高级的可能有一些手机解锁了哦，之后未来可能都可以整合到手机。不过那就是一个，你知道，一个篮子，然后把鸡蛋都放进去的意思。那手机不见就麻烦，对吧？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黄绮冰他所演唱的叫《绵绵无绝期》，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十点钟，我们空中见，拜拜。
1: 我就是永远，我看见有你的日子。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好，再来关心到这个路况是国道3号南下25.1到27公里。

以及呢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请你留意喽。国道1号的部分哦，北上42到40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一的南下中心隧道内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北上296.5到296公里过下营系统，要往麻豆战备道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有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哎，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台湾小秘闻，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望。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5: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5: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变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5: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5: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8月18号来到星期二了，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不知道你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每天好像都一样，对不对？忙忙碌碌的，然后呢这个天气闷热啊，总觉得浑身不舒服。我总觉得刚刚这个凌晨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外面还是好热哦啊！打开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及时的天气预测，果不其然呐 就算现在已经凌晨1点多了，这个最低温平地最低温哦啊，大概都有至少有26、27度啊，有部分地区呢甚至还有28、29度。今天怎么这么热呢好啦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希望你穿得舒服轻松一点啊，注意透气。然后呢这个开车也要这个舒心，然后呢这个保持充沛的体力。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目前呢啊，首先看到在台三丙线哦，东向的6.4到6.5公里呢，急急路段路树倾倒的状况呢，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除此之外，今天夜间国道有些施工在进行哦，像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倒水板的安装，那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呢也有施工啊，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好，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看起来这个南下北上呢，好，应该就是集中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施工，好，这里也是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好，今天的施工看起来是比较多一点，国道、省道啊，甚至部分的省道、市区道路都是有的，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缩减。

Ozone 这首歌曲 Speed Reload，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0.8到164.2，好，这里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再往南走啊，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路段啊，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226.6到224.6哦，南投到中心啊，这里外侧车道有跑铺工程。中间呢，经过这个中心交流道啊，因为外侧车道已经跑铺工程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从中心交流道出去了。哎，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哈。啊，继续往北走呢，北上的193.6到190.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车道也有跑铺施工。北上的144公里啊，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这个跑铺工程也在进行，要麻烦你提前避开了。好，省道的施工呢，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呐、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记得打开。如果使用过远光灯，麻烦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啊。Asheron 和凯利德这首歌曲《Beautiful People》。

稍早 Ed Sheeran 的歌曲 Beautiful People， 之后是 Alina 这首歌曲叫 Matter of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26。好，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呢，好，刚刚讲到现在全台各地夜晚即时的气温啊，比我想象中的还闷，大概都是26到29度啊，夜晚都这么闷热了，白天肯定更热了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像北部啊、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啊，东半部的花莲呢，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白天还是容易超过30度的高温啊。说昨天像是在台南的预警就飙出36.9，新店的曲尺呢有36.8。那么今天一样闷热之外哈，那因为台湾处于一个低压带的北侧，所以呢这个吹东风的环境啊，这个迎风面的大

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不定时就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了哈。西半部呢，阿玛西耶罗霍纳哈，这个在云林以南呢，对流发展是旺盛的，而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啊。这个尤其在下午之后的时段，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以免淋成落汤鸡了哈。那么当然，最后夏天呢，还是要提醒你，哎，天气炎热，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就算是夜晚也还是一样了哈。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三号北上的52到46.8啊，这里是三鹰到土树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哦，北上的44.1到42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变成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5呢，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的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许维芳，逆风飞。

0: 小林，谢谢你今天陪我出来玩，我真的很开心。
1: 我也很开心啊，谢谢你今天约我。
0: 小林，我。
1: 哎，你干嘛一直靠过来啦？我们现在在游览车上，哎，大家都在看，你再靠过来，我就不客气喽。
0: 那你干嘛要打我啊？
1: 那你干嘛靠过来啦？
0: 因为我想帮你扣好安全带嘛，出去玩安全很重要啊，万一遇到状况时，安全带可是我们的保命带呢。我希望我们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还有呢？
0: 还有我想问你。

0: 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1: 看在你这么注重安全跟贴心的份上，那好吧，
0: 耶、yeah!
1: 赶快系上你的安全带啦。
0: 嗯，遵命。
2: 出门系上安全带，安全不必被等待。出外游玩，搭乘游览车，别忘了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开心就把景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台三丙线哦，说东向的6.4到6.5公里呢，集集路段路树倾倒的状况啊，虽然说我们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不过道路尚且是可以通行了哈。那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事实上呢，不止路树，对不对啊？你如果经过的时候发现，哎呦，这电线杆呢，好像有点危险哦，也希望你主动和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呢，行车速度慢一点，小心通过。好啊，那既然这个讲到省道了，看到省道其他的道路状况呢，几乎都是施工为主了哈。好，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改道走台15线才会顺畅了哈。那北上的42公里呢，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匝道、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的，所以呢，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提早你原本如果是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出去的朋友啊，你可能就要提早先切换到从永安好，先切换到侧车道啊，然后呢，再从这个侧车道下去啊，或者是你从这个观音交流道上来哈，那你就先走侧车道吧啊，这个过了桃科之后就可以驶入主线车道来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这个这一节呢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呐、这个要提醒大家，夜间工作呢坐姿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我记得呢，以前小时候我很常驼背啊，站着的时候驼背会被妈妈呢拍拍在背部，慢恩姑啦啊，恩姑以后长不高。结果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小没有听妈妈的话，真的没有长高。然后呢，

这个坐着的时候，哎呀，也会被妈妈提醒要抬头挺胸啊，可不能因为坐着然后呢整个人就缩起来了。哎呀，这个坐直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啊，这个小时候被长辈提醒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习惯呢。事实上坐直这件事情啊，除了就是长辈可能会告诉你说，哎，可能会长高哦啊，呵呵，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啦，但是呢这样做啊，其实也可以保护你的脊椎啊，不要这个侧弯或是压力过大，结果呢产生更多的疾病。事实上还有新的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哈，哎呀，坐直还会影响你的心理状态耶。有一个来自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最新的研究指出呢，保持挺直的坐姿啊，不仅能够微妙的改善情绪，而且还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什么？单纯就只是坐姿坐直而已，居然可以改变你的情绪，改变你的想法吗？啊，这个研究团队哦，他招募了将近200名的受试者，结果都发现这个坐姿和心理状态有着意想不到的关联啊，就是说啊，保持挺直坐姿的这个受试者呢，回报了比较高程度的正面情绪，尤其呢有一个正面情绪是有感提升，叫做自豪感。那么也有一项这个测试风险承担的虚拟气球电脑游戏当中就表明了挺直坐姿这件事情是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总奖金，就是你在玩这个气球电脑游戏的时候你如果这个在玩的时候这坐姿的状态是这个抬头挺胸的，居然发现呢这一组的这个受试者玩出来的分数比较高这个反过来呢就是说你在玩这个电脑游戏的时候都是坐着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整个背都给它缩在一起了，好像反而这个玩游戏得到的分数并不高呢。

啊，像这样子呢，这个坐着的时候啊，哈，你这个抬头挺胸，哎，这个挺直你的背部和颈部呢，这在过去哦，好像会被归类为有种就全力坐姿，坐着的时候让人感觉好像很有压迫感，就轻松坐着就好，干嘛这么的费力，看起来好像啊，要给人家训话一样啊。可是呢，啊，这个研究啊，啊，反而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这些受试者啊，啊，也有可能是猜到了这个研究的目的，所以表现得比较自信。为了避开这样子的一个盲点呢，啊，他们是有这个透过高支架、低桌的矮面来操弄坐姿，但是就算是这样子习惯呢，啊，这个挺直背部和颈部做的比较有自信的人，哎，还是会不自觉的给自己养成这样子的习惯，结果呢，回应了比较好的情绪，而且啊，还在玩游戏的测试当中得到了比较高的分数啊。所以呢，借此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啊，啊，这个习惯性的改变坐姿可以间接的影响你的情绪啊，会对现在的这个每天呢，啊，盯着长时间盯着荧幕，然后呢啊，这个盯着荧幕坐姿就越来越不良啊，可能无形之中就因此影响到了你的身体健康，甚至是会削弱你的抗压性，还会影响你的判断能力，可能有间接的影响。所以呢，这个研究的最后啊，啊，相关的这个研究单位呢，在提醒大家啊，其实把握几个微小的习惯啊，双脚呢平放在地面上，放松肩膀啊，不是说为了要坐得挺直，结果呢被更用力，你反而会觉得更不舒服，对不对？让下背呢获得自然的支撑，然后呢让荧幕调整到和你的视线平行的方向，事实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下次坐着的时候啊，你就会不自觉的挺直你的腰杆，然后呢却因此啊，这个提振了你的自

信心啦。我一边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一边在调整自己的坐姿啊，就看看呢主持起来是不是听起来会比较有权威感。你觉得有改变吗？但是你可以试着调整看看啊，你的坐姿看看，哎，现在对你而言是不是比较舒服了，以及心情比较好了呢？

稍早听到林廷翰和黄伟晋合作的《借你的光》，之后是光泽带来的歌曲《醒来》，时间是凌晨的1:50。好，目前看到是夜间的道路状况，施工比较多，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中兴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大叶隧道哈、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啊，过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围篱安装作业啊，北上的埔顶二和埔顶一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有风机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啊，那南下的雪山隧道呢，因为在进行清洗作业啊，这个外侧车道有受到占用，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来自张芸京这首《情人节》。这个节呢是结果的节，哎呀，这个礼拜就是七夕呢，就日历翻开一看，明天就是七夕，哎、啊，怎么度过七夕呢？

来自张芸京这首《情人节》，好像提早了一天播了，对不对啊？但是要先预告一下啊，免得呢你要是忘记过七夕，还另外一半这耿耿于怀，对不对？还是不要忘记的好。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待会要来到2:00，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哈。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陈威全《人生如烟》，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点道路状况。在台三丙线呢，稍早是有传出东向的 6.4 到 6.5 公里哦，集集路段啊，路数有倾倒状况啊，但是道路目前还是可以通行，只是要麻烦朋友

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则是内侧车道进行排水管的修复作业。那么另外在中部区域啊，要关心到国道三号啊，这个北上的 226.6 到 224.6 南投到中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啊，连带中间经过的中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刨铺施工，还有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6点钟。省道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4: 所以你酒驾摔伤？
3: 我话还没说完呢。
4: 那然后呢？
3: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4: 所以你就闪到腰？
3: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4: 好嘛，我担心你嘛。
3: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4: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3: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

韩国的歌手闵志云啊，不过呢，我觉得他的这首歌曲啊，唱起来很有 J-pop 啊，也就是日本的这个流行乐的味道啊，我不觉得很像宇多田光吗？闵志云带来的歌曲《Feel It Too》，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2小时了。目前呢，看到道路这上面的状况，几楼东西顺啊啊，那这个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看到这个这里是台北市的麦帅一桥有防蚀涂装改善作业哈。这个麦帅一桥下层的车道这个机车道呢，还有上层的这个车道哈，部分的车道都是有受到影响啦。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移交指挥哈，减慢车速，小心的行驶。有部分呢是机车道是因为没有办法行驶啊。往内湖方向的这个机车道是封闭了，要麻烦机车朋友们依照现场一

刀的指挥改道咯。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新北市树林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里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麻烦汽车朋友走中山地下道以及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啊，来到桃园了，桃园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有回车道的工程哦，那么双向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的，哎，麻烦朋友们哈，这个替代道路可以转接埔义路，然后接中山东路，再接环中东路，哦，或者是呢，你走永福路替代行驶也是 OK 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沈雅文，这条歌太死激。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啊，没有错，持续提醒你哈，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滑手机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夜间开车灯哈，虽然说是常识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开啊，或者是你其实用错车灯咯哈，这个使用了远光灯啊，随时帮我们调回这个一般正常啊，多数情况下使用会比较恰当的近光灯，以及呢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啊，也一定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啊，转弯弯了哈，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变换车道完毕了，要记得把方向灯关起来哈。我发现这走在路上呢，真的很常看到机车或汽车朋友弄赶快方向灯没有关哈，你就会很苦恼。他明明是这个打了往右的方向方向灯，车子一直往左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会让其他的这个驾驶真的是很困扰，所以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啊，这些小细节还是得多加留意喽。好，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呢要这个跟大家提醒哦，突然这个阅历一番发现，哎呀，暑假剩不到半个月了哈，今天已经是8月18号，在不到2个礼拜就要开学了。事实上呢这个暑假期间呢，走在路上还不定时会看到这个有学生呢还是有在穿制服，可能呢比方说国三高三这个要考会考了，要准备考会考的啦，或者是考这个学测啦大学分科考试已经开始在努力念书用功了，对不对？但不乏呢暑假也是有返校日这种事情啊，对不对？但除此之外呢可能更多的这个学生学子还需要把握最后不到2个星期左右的暑假时光，怎么样出去玩玩走走。但是呢玩玩走走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哦这个为了防范年轻族群在山道危险驾驶以及改装车噪音扰民哦，所以新北市警察局新店分局呢也携手当地的监理环保单位组成了监环警就监理站有环保单位还有警察呢联合稽查的一个小组，针对北宜公路展开大规模的执法行动了。的确在这个暑假呢这个年轻学子考上了机车驾照之后，就会跃跃欲试的骑车出去兜兜风走走其中呢北宜公路的确是一条很热门的道路。那么在上一个周末呢8月15号、8月16号才2天一个周末事实上警方呢就总共拦查了汽机车加起来107辆这个107辆怎么样是有违规的状况呢？违规的种类很多，有这个违规超速的啦，跨越双黄线的啦，违规变更车体的设备，无照驾驶等等的这个经过初步的归算呢光2天开出的罚单总额可能就超过新台币100,000元了啦。

好，这一次的一个稽查行动呢，执法人员是进驻了北宜公路的平林段几处指标性的追焦热点哦，包含了26公里处，还有32公里处的财茂湾啊，以及34公里处的胡须湾，好、啊、进行严密的防标勤务。两天下来呢，总共就拦查了超过100多辆的违规案件哦，其中呢有35件是拦查了107辆的车子了哈、哦，更正啊，然后呢总共开出了35件的违规罚单啊，这个违规呢以超速有15件暂对大中，其余呢还有包括跨越双黄线有2件，违规变更车体设备、其实也不少哦，有6件，擅自改装 LED 头灯有1件，以及无照驾驶仍然。有1件哦。此外呢，现场也拦查到2辆因为反光标示不全而遭令验车的车辆也同步通报了8件是噪音车这个种种的不论是跨越双黄线啦、超速啦、无照驾驶啦，哇，这非常非常的危险，害人又害己哦。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车辆的改装之后声音过大，影响到当地这个分贝数超标呢，影响到当地这个居民的这个平静哦也会造成人家的困扰。警方说明呢，每到了暑假期间，部分的年轻山友啊、车友啊，因为这个驾驶经验不足，加上容易受到同侪的鼓动，所以呢，一到山区弯道就觉得热血沸腾啊，一定要腾云过弯呐 进而繁衍出了超速、违规跨越双黄线等等的危险行为。而像是北宜公路呢，弯道密集、坡度很大、变化大，往往成为交通事故的高风险热区。因此呢，执法单位除了针对擅自改装车体排气管硬体严格检验之外其实也对于这个超速啦、危险压车啦、没有戴安全帽啦、无照驾驶啊，都是严重取缔，希望是可以杜绝驾驶人的侥幸心态。不过说实在话哈，这个全台各地的山路可能不是只有北宜公路是热门的骑车景点，对不对？中部、南部实际上都还有一些，但是以这个北部为例呢，才一个周末，哎呀，就真的是抓到了很多的违规案件，实在是很不应该哦。所以呢，相关的一个执法单位提醒啊，民众在享受山林驾驭驾车的这个乐趣同时，也一定要遵守速限的规定。心中要有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暑假快结束了，不希望再有任何的案件呢因为这个驾驶的不注意造成遗憾，然后呢暑假是坏上不美满的句点啊。未来呢这个稽查的业务只会扩大不会停下来，希望呢是可以守护大众的行车安全咯。来自 Together 这首歌曲 Bitter Love。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在你几轮过去那位啊？
1: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日还没去看到乱泥沙去探路的车嘞，我你早就不认头枪枪嘞。
0: 嘿呀、啊，好歹好给发现奇怪人，又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1: 嘿呀、啊，沙去的都附上天书和当冲一位哦，故事乡下林沙他家就会来来去去，直接连到感情，让本来的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难讲，俺家家来送俺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0: 哎，说菜懂啥品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房。

房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希望你给我报名开车，一路顺风，一路平安。2:33，2:33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在台山丙线的东向6.4到6.5公里啊，急急路段啊，上个小时就传出有路树倾倒，道路仍然可以通行了哈，但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的经过哈。好啦，除此之外，夜间道路施工，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这里要请你改道行驶了。啊，另外呢，其他封闭施工路段在中部区域，我们看到在国一呢，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98.7到202.6，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北上呢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在进行啊，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好，台74线呢，双向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隧道设施检查，内外侧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的。张学友，心如刀割。

来自张学友的这首《心如刀割》真的是完美诠释了在恋爱关系当中这个必须要决裂或者是万念俱灰的那种失望感。这首歌曲呢在1999年的时候发行是在这个收录在张学友的《走过1999》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是由新加坡的歌手黎沸辉这个打造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曲当然除了有这个张学友这个经典的演唱版本之外，黎沸辉他其实本身也是歌手，所以呢他也有把这首歌曲拿回来唱。但由于这首歌曲也是他目睹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个柔和车歌曲唱着唱着，这现场的渲染力感染力也非常的好。但除此之外呢，黎沸辉他也为像是刘德华、张信哲、潘嘉丽、蔡健雅、阿杜等等这个打造过合作过很多经典的作品。接着送上他是范玮琪这首经典的《到不了》。

0: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时间是凌晨的2:51，稍早听到范玮琪的《到不了》，之后是康康的《旧情歌》。来点摇滚啊！夜间市区的施工，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它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 Dream On。

史密斯飞船 Dream On 2:56，待会儿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陪你安全的开车。那么三点之前 ，Dislike 啊，这个女子摇滚乐团带来的《你欠猫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已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口。

时间是凌晨的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路况排除的讯息呢，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的 315.5 公里，过白河路段有2部享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在省道台三丙线的东向6.4到6.5公里集集路段有路树倾倒的状况，道路仍然可以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自己的安全。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庄往五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25.1到27公里新店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北上

降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跑步工程进行当中，那中间经过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因为跑步工程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以及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啊？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到目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10: 一路畅行，
9: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0: 量力而行。
9: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0: 祸不当行。
9: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0: 行不得也。
9: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0: 我行我素。
9: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0: 言出必行。
9: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0: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9: 哦，收听警广，
10: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11: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2: 我们都该负责任，
11: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

0: 突然发现呢，这台客电影还真的是蛮多的音乐人哈啊，这个做了相关的曲风。安以为的爱菲儿之后是魔电女孩爱我吗？时间是凌晨的3:26。虽然说没有看起来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蔡依林 Inside Out。
1: 烦恼留在原地，头脑松松可以，微风飘飘感到满意，想起昨天就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8: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7: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8: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7: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9: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

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好，刚刚呢半点之前有提醒到哈啊，这个东北部、东部地区啊，甚至是东南部啊啊，以及恒春半岛呢啊，过去2个多小时啊哈、啊、是有降雨的状况，雨势虽然说没有到这个午后雷阵雨来的这么的大啊，但是呢这个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多加小心。哎，为什么突然下雨了呢？这是因为今天环境是偏东风的，所以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但其他地区今天在中午过后也是容易出现雷阵雨的，尤其在云林以南要注意局部大雨的发生。那就算没有下雨呢，也会有这个35-36度高温啊，所以中央气象署事上又针对双北、桃园，还有在西半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南投，还有花莲县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都有机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啊。基本上呢昨天这个各地也都还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对不对？今天也还是会出现，明天星期三开始中央气象署指出呢这个降雨会更为剧烈这个礼拜呢，礼拜三一直到礼拜五呢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这个白天可能都这个可能就开始下雨咯。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这个几率不但比较大，而且雨势可能会比较急预估到了这个礼拜六这个22号雨势会比较缓和，但是呢因为台湾还是处于一个低压带的环境当中，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到了礼拜天甚至到下一个礼拜一，水汽逐渐的减少这个大致上来讲，这一个礼拜一天一天过下去是越来越多雨的哟，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来自周兴哲这首《All for You》。

周兴哲这首 All For You、搭配着最近呢、这票房非常突出的蜘蛛人电影、在这中文的、应该说在台湾地区、这个放映结束之后的片尾曲就是听到这首歌、蜘蛛人是超级英雄、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其中一位超级英雄。那么英雄呢，虽然说在拯救世界，对不对？但是往往在面具底下有孤独的一面。所以呢，周兴哲也是这个完整消化了蜘蛛人他的一个生活面向，写下了这一首歌，是把蜘蛛人面具底下的孤寂感写在歌曲当中。我也是看过这部电影了，看完之后，然后片尾呢，这个得跳出这首歌，突然觉得，哎呀。好揪心哦，所以有时候音乐呢，这个好像要在对的地方听，就会更有对的氛围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遭到封闭施工哦。那么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呢，看到在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98.7到202.6、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抛铺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那么南北双向的117.7到118.8造桥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英雄还是挺累的啦，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我不是英雄》。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来到凌晨的3:52。好，稍早呢，在国道3号哦，中和交流道出口原本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

开放通行哈，原本呢台六十四线哈民生匝道也没有办法通行，但现在也可以通行啦。那目前呢，好看到既然提到国道三号，国道三号施工在国三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还是有工程，北上的新店碧潭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国道二号啊，夜间也有施工哦。西行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以及台三十一线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另外在东向的这个 4.2 到 6.5 公里哦，大竹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

周杰伦这首《超人不会飞》，因为超人其实就是你我每一个人，对不对啊？这个穿起斗篷，然后要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拯救世界，太辛苦了，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够把自己预设要做的事情做到100分，其实自己好像就是超人了，对吧？好啦啊，那希望每一天你都能当自己心中最满意的那个

超人，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啊，那祝你每天都有愉快、平安、健康、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的安装，在一样国三南下的25到27公里新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的226.6到224.6这里是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一连影响到在224公里中心交流到出口匝道也有跑步施工在进行当中。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

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 0.1-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大雨特报，新北市的山区宜兰会有较大雨势，北海岸花东地区也要留意哦。现在整体水汽的部分呢，就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北部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东南部其他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啊。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树林得一秒30.9度啊。台北市的北投、新北市中和、彰化埔心，哦，目前就是新北比较多的区域呢是30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台北高级李宗盛林强，哇，这个节奏太提神了！我怕你打呼，我也怕我打呼。现在你开车在哪里？重点是目睭的背后金哦。因为今天呢，那个水汽比较多一些，有些地方很出息，客厅那里哈，这就要注意安全呢。既然已经开始提神了，哦，这个歌曲也是很有力道，动力火车来咯。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4:18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台三丙南下 6.5 公里集集路段这边原本有路树倾倒，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

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向的五股入口，新庄往五股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林口的外二线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都有工程哈。另外还有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施工设计哦。路况那些当包充，就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这位合唱的歌曲《有爱就免歹势》，4:23哦，就是经常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嘛，王阿玲。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这个施工的点是比较多哈，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

匝道，还有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哈。那路况补充加麻烦卡捷点位咧，0800-000-123。

哦，也是非常经典的情歌哈、哦。已经4:27了。梁静茹、张志成，1+1。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0: 候已经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满足了背后金哈。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那北上林口外二线要注意哈，以及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然后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工程啊。再来，在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然后双向在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哦。南下的话，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二侧，还有彰化内二侧都有作业。国三的话，北上哦，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还有通宵交流到入口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在施工。而北上中心出口也是封闭当中哈，然后南下是雾峰到草屯内二侧也有作业。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还有在土城路段内侧两线的工程啊。好，国五的话，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然后南下呢是在内侧哈，也有工程，还有雪隧南下的外线，嘛是爱注意啊。哦，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

0: 你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韩文歌曲《迷你裙》来自 AOA。接下来登场也是武林高手啊，罗志祥《Bad Girl》。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4:41哦。目前在国三有一个新的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什么情形？这边路面有散落物，不好惹，因为前面有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现在停在外路间哈。所以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除了要留意车道上这个散落物有可能造成车损，还有外路间现在停两台车，就是被这个散落物影响的，眼睛背后给你们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哈。日本在车站还有商场公共厕所经常大排长龙，特别是女厕一排啊，那乐乐等哈。最近日本政府就非常注意哈，也进一步去调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他们打算要增加女厕数量，然后呢，就是要了解为什么。为什么总是在公共厕所前大排长龙？哎呀，结果有曾经在美国生活比较多年的一位日本的网友，他就呢在网络上提出了一个观点，还蛮特别的，因为他在美国生活过嘛，他说日本厕所拥挤的一个原因，因为日本厕所里面呢很舒适，环境又很好，重点是里面还有

哦，那个 WiFi 可以，因为网络可以连线哦，所以说好多人进去厕所坐在那边，然后根本就在滑手机。那难怪哦，他不是只是为了进去上厕所，他在那边滑起手机来，难怪外面排队排那么多哈。说如果日本可以把公共厕所改得像美国那样，只想让人家进去以后只想赶快逃出来。或者说像在墨西哥，他们会有一种情况，他们那个公共厕所马桶坐垫会被偷，完全哈没有装那个马桶座，只能够半蹲如厕哦。那你要进去要待久也不容易啦。我就想到我们台湾的公共厕所，尤其最近这几年，你知道还有那个主题式的哦，跟那个旅馆一样哦，有不同主题风格哦。台湾的公共厕所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舒适了。希望大家唔通你来台港定地啦哈。

哦，许书豪厕所醒过来，到底是喝了多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在厕所了。4:47，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哦，因为先前这边有掉落物，导致两台小客车的车损，现在是停在外路间哈，所以要留意这个掉落物，也要注意外路间。这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务必留意啊。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看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已经4:51了。目前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为什么会停下来？因为他们经过的时候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结果就停在了抛锚，停在了外路间哈。所以把这块背后金。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务必留意车道上的散落物。不知道是什么吼，这厉害，竟然造成了两台小客车的车损了哈，小心哦。然后呢，外路间隔两台车要是停你家，爱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二、国五哈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施工现场咱嘛是爱注意安全哈。

熊天平的歌声心有灵犀。对时之前还有刘一纯的歌声，回馈再回。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点，林一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先前这边因为有散落物，导致两台小客车造成了车损哦。那目前两台车停在外路间哦，所以来到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也要特别注意散落物的情况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那北上在林口的外二线，以及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有工程。国三北上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哦。国二东向呢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还有国二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北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还要注意雪隧的外线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再过几秒，5: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方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东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也是会有大雨的可能哦。

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在宜兰头城礁溪这边呢，新北的石碇、深坑也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树林 30.9 度哦，现在有到30度的还有台北市的北投、新北市中和、芦洲以及彰化埔心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世界第一定刘德华刮虾5:1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现在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因为他们经过的时候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没法度集合停你外路间，所以来到这边要注意两个点。一个是在就是国三这边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要注意两个现象，一个那个散落物到底是什么，看来不太好惹哦。然后外路间现在停了两台车，目睭了背后，金注意安全哈。

0: 梅艳芳的粤语歌曲《似是故人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好，5点16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要特别注意散落物哈。先前有两台小客车因为压到散落物造成车损，很租席还是停在外路间，经过小心哦，你把酒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国三现在南下新店的外二线有作业，以及北上呢在过土城内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在北上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施工中，小心哦。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讲一下，在新北市现在有金色水岸观海长堤自行车道。以往这个海堤视野是有被遮蔽到，那后来呢，就是改以钢构的方式，在海堤上方打造呢，长约 1.1 公里这个堤顶自行车道。所以哇，这个角度真的不一样了哈，高的角度欣赏海天一色，尤其是淡水暮色，哇，一点遮蔽都没有，吼，大家真娱乐安尼哈。这个滨海路段其实常年受到国内外旅客的喜爱哈。那以往民众骑乘自行车只能走在海堤的内侧，没办法直接欣赏到海景，那现在就是说让它全面升级以后，就用这样一个高架钢构的方式，所以在金色水岸的海堤路段现在这个自行车道真的也会非常非常热门了。

这是郭忠佑、张文琪所演唱的歌，叫《青春的脚踏车》。哦，要过青春少年时的，已经想到后面的事情，哈。哦，感情真的不错啦，五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方交通网王阿玲、哦、目前因为在国山北上啊 94.1 公里过宝山哦，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车道上有散落物，这个不太友善，因为前面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之后造成车损，然后现在停在外路间、哦、目前这个情况都还没有排除哦，所以把旧的背后跟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啊。

哦，明天就是七夕了，各地都有很多热闹的活动。来讲一下今年宜兰的情人节，移到了东山河生态绿洲这边来举行。然后他们今年鹊桥说有268公尺长哦，因为在东山河这边生态绿洲举行，今年他们有加入了这样一个主题叫茶印情长，就把东山茶艺文化跟风筝的意象，然后再融合七夕牛郎织女的传说，所以在他们这个鹊桥的入口有一个12公尺这么高的大型艺术装置，他们呢就是让牛郎变成烘焙，就是焙茶师做茶的，然后呢织女变成采茶女，哇，代表什么呢？说双方在东山河畔相遇之后，以这个执人之心遇上土地之爱，哦，这马吉亚用心良苦嘞，就是想办法把那个七夕情人节牛郎织女的意象跟在地的茶产业要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真的是熬了对了哈，所以在这边牛郎织女的形象哈，一个做地一个满地啊，可能也是觉得挺可爱的。然后这个19号七夕夜哈，7:07点灯，然后当天还会有演唱会啊。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了，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啊，国三北上94.1公里过宝山这边，还是要特别注意散落物哈。不知道是何方神圣，竟然让两台小客车压到散落物之后，造成了车损。那目前两台车停在外路间，这个情况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亚。国一在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有林口外二线也在施工，然后大叶隧道要注意一下外侧的工程。再来，国一的南下机场系统往国二往西匝道外侧也有作业哈。而在中部这里呢，国一北上是南屯到台中的外二侧，而南下呢是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外二侧，以及彰化的内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三则是北上南投到中心外侧，还有通霄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以及中心交流道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有作业哈。再来是南下雾峰到草屯内二侧也要留意作业情况。

国三的北上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还有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国二的话，东向哦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然后西行在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台31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在施工，然后还要注意南下雪隧外线的作业哈。好，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Chasing Dream 追逐梦想，来自吴思贤、派伟俊的歌声，5:37啦。你说天亮了，适不适合追逐理想？加适合，因为该起来了。麦哥你要度孤啦哈。5:37哦。你如果有开车在国三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哦，这边有散落物哈，先前已经让两台小客车造成车损，起码停你外路间哈。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来，已经5:42了。尽管我是雅玲，有几个情况排除了国五在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外线的施工已经结束，还有国一呢北上五股入口这边也已经开放通行了。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的作业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国三还是要留意北上94.1公里过宝山外路间停了两台小客车，是因为来到这边压到了散落物才造成车损的，所以这散落物嘛是爱塞机哈，拜托拜托。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关于肉类。很多人吃牛排的时候都会想挑几分熟，不喜欢太熟，说这样子味道不好。但是有牛肉可以这样子，可是呢，猪肉绝对不行。猪肉没有几分熟，猪肉一定要全熟哈。两者的差异不是只有口感的问题，如果猪肉没有煮熟，可能会有寄生虫，那或者是有这个所谓的病原菌的污染。你吃

知道没有煮熟猪肉，最轻微的就是引发急性肠胃炎，可是严重的话，有可能这个寄生虫的幼虫有可能入侵到你的大脑、哦、那一旦入侵到大脑，伤及神经系统，这可是全身性的健康的危机、哦、所以因为猪是杂食性的动物、哦、如果说养殖的环境也没有控管很好，也有可能吃到含有寄生虫卵的排泄物或污染物而遭受感染、哦、那也有可能受到沙门氏菌、李斯特菌、哦、一些这个病原菌的一个污染，所以猪肉一定要确认要煮熟的时候才能吃，不然、哦、拉肚子、呕吐、发烧，这是急性肠胃炎，这还算比较轻微的，严重的时候可能造成神经系统、心脏等全身性的并发症、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不管你吃的是什么猪排、绞肉、哦、整块的猪肉、五花肉，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猪肉一定要确认它煮熟了才能够吃下肚哈。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6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哦，原本国三北上过宝山外路间两台小客车，因为压到散落物哈，停在外路间这边。那这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啊，不替大家欢乐呢哈。好，我们在这些散落物是什么物件，竟然这个车子压过去以后造成车损。但重点是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Lido 所演唱《手掌心里的太阳》，有没有？有没有觉得挺有元气的？5:49，哎，现在有个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国一北上新市出口内外侧掉落物是轮胎皮哦，注意在那陪那里国一北上新市出口这边的内外侧哈，跟鬼注意姐，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窄，为国一在北上林口外二线，还有南下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外侧，还是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啊。

哦，这是林良欢所唱的歌曲《爱情一百分》。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4了。很主席在国一北上新市出口内外侧轮胎皮，这个刚通报不久，哎，注意哈。

哦，刚才呢是龙千羽唱的歌曲叫做《欧泽昂泽》哦，他用欧泽昂泽来比喻爱情，说不管是艰苦还是欢喜，好，只是我想要替欧泽跟昂泽问一下，那到底哪一个是艰苦，哪一个是欢喜？欧泽跟昂泽说选我选我这样哦，够身体就好啦哈。5:58哦。来讲一个来自云林古坑这边报道，云林古坑这边有个庙啊，最近举办了普渡法会。然后呢，虽然是在云林古坑，但是呢，有把越南的在普渡的传统习俗刻来沿。他们从那个庙的屋顶下撒下了总金额80,000元新台币，都是100块啦啊。哦，信徒真正捡钱捡到真欢喜安尼哈，说在越南传统里面，这叫做撒甘露财哇。过去在越南这边说也有撒黄金发钞票的哦，来探听看到位在撒黄金安尼哈。台湾现在哦族群多元化哈，会反映在饮食上。你看连这泡豆的红烧哈，也越来越多元了哦。那越南。

的传统习俗买当客来饮哈。不过这种撒甘露才应该是很受信徒的欢迎了啊。我们待会在6点对时的时候再来汇整最新路况哦。

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在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树林 30.9 度，台北是北投 30.7 哈，那新北是比较多去树林、中和还有芦洲以及莺歌，再来就是彰化埔新县也有到30度，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是26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呢，双北、南投、云林是橙色灯号，36度高温。桃园、彰化、嘉义县市、台南花莲也有到34度哈。还有即时雨量图来看，目前呢，宜兰的壮围、礁溪、新北贡寮、金山这几个区域哈，下雨是比较明显的，注意安全哦。

身为如轩一起合唱歌曲一起流浪，你说一大早今天才礼拜二就要一起去流浪嘛哈哦，流浪不挑日子的啦哈，那个有适合的对象或者有适合的心情的 Nike 啊，那对吧哈，这是我的梦想了哈。好，6:10，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古拉队队那不会让你加哦哈，务必留意许多轮胎皮散落在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要注意啊。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之间也有轮胎皮小心啊。

0: 哦，茶和咖啡来自丁威的歌声，看来茶跟咖啡是要分手啦，没法度做伙向前行。
1: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呦，已经6:15了。那目前在国一高架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50.5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这是国一高架南下50.5公里来到五羊机场系统前外路间留意有事故车在这边哈。然后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古拉地内拉培拉里加哦，以及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之间也有轮胎皮，经过小心啊。
1: 有希望，有鼓励，晨间暖新闻，和你一起深呼

来，我们来讲一个在宜兰这边有一位，他本身是在南安国中毕业的，这位蔡同学参加今年度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吉他大赛，他拿到了青少年组金奖，哎，哦，有够高，有够高。

哦，这位宜兰的蔡成毅同学哈，他为什么会去学吉他？跟他的姐姐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姐姐因为罹患癌症，今年五月的时候病逝。那住院期间，他常常把吉他带到医院，弹奏姐姐喜欢听的曲子，希望能够让他心情好一点。那姐姐在生前一直鼓励他说不要放弃，希望他努力的，如果对音乐有兴趣，那就去追逐他的梦想吧。蔡成毅呢，是两年前才开始学吉他哦，你看有够吧？而且他家里边经济并不宽裕，那妈妈呢想说孩子想要学吉他，他是帮他到苏澳互助社团去找到了二手的吉他，所以是500块买到了那一把二手的吉他，从此呢展开他的音乐之路哈。他每天至少练琴练2个小时，假日的时候几乎整天就抱着吉他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去研究指法，只要有灵感就马上把旋律记下来，他希望将来自己是可以走创作这一条路。才学了2年的孩子就参加呢国际儿童青少年吉他大赛，就拿到青少年组的金奖，这是有天赋啦。不过他说跟姐姐对他的鼓励说不要放弃，这句话对他来讲呢是他追寻梦想最大的动力啊。在我们生命中，有时候是来自家人的鼓励，有时候来自朋友，或者即便是不认识的人给了你一句很重要的话。加油吧，加油吧，来听一下刘德阿流氓阿德的歌曲。

流氓阿德的关系啊，这个歌名写的是加油吧加油吧，不管是干巴的会听哦，希望弄有人为你鼓励哈。6:24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哎。好，现在在国一啊，北上的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哦，许多轮胎皮散落，然后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要在那坡让你家。再来国一高架要注意，刚通报不久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高架的南下50.5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路间，自撞车停在这里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关于台湾肥胖认知大

调查的数据，说台湾现在有个外号叫胖胖岛，哎，你有听过吧？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台湾的成人已经超过半数过重或者肥胖的现象了。然后呢，在这一项肥胖认知大调查的数据里面，发现大概有35%左右的肥胖民众没有试过减重，然后曾经试过减重大约有30%寻求过专业医疗协助。好，国民健康署最新统计说，台湾成人过重跟肥胖率已经超过50%了，两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体重超标的危机。那当然这个肥胖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引发代谢症候群非常核心的因素，就是体内代谢调节如果失衡，它就会发展，就会真的长出很多慢性病来哦。如果做好体重管理，可以让身体降低这个身体慢性发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哈。所以注意一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超标，还有我觉得更重要，你要注意你的腰围啊，哎呦，是不是真的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哦、如果是个人肚量那是真好啦，但是如果是你腰围实际的这个宽度，哇，那对你的健康真的不友善。你知道最近因为普渡的关系，然后大家家里就堆很多很多的食物，尤其那个糕饼类特别多，我就在想，在台湾传统的这个美食里边，很多小吃各地都有很棒的一些糕点，但是现在尤其一些长辈已经养成习惯就喜欢吃糕饼，你叫他改改不掉。但是照理来讲，这个原本是很好的，因为在以前的年代，只有过年过节一年了不起让你吃个两次三次就很不得了，吃到这些甜品糕点。现在不一样啦，不用，不是只有拜拜吃得到，每天都还可以自己去买。所以你说就是这个数量的问题，这样看不到，饮食要控制，腰围也要注意啊。

0: 来上好。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31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一在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过新营休息站，有一辆黑色小客车啊，后保险杆损害，说有掉落的危险哦。好，因为没有看到车号了哈，只知道说在5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国一南下过新营休息站，有一辆黑色小客车后保险杆快要掉下来了。再来，国一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前内线固打地雷纳坡一辆李家哈，而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有一个自撞事故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武阳机场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情形已经解除了。有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以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中，铲子超人志工及国军手持铁铲挖出生路的团结精神为象征，宣布防救灾模式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及科技应变。
3: 所以我们希望从源头管理来思考做这个事情，我们如何在面对另外一个灾害的时候，灾后的废弃物如何处理。因为事实上这几次的灾害都是当成没有混在一起都丢掉了，我们特别跑到日本去看，然后也定下了一些指引能够来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化学署也有一些新的这些设备，我们希望能够从发生灾害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很快知道就如何应变，所以我们用科技来做应变来防灾。所以我虽然刚刚讲到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对我们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面对下一次灾害不再是堆得很高，等于是说发生灾害的时候又盖更污染这片的土地，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2: 环境部整合化学物质管理署及环境管理署的力量，针对前端化学灾害应变与后续灾害废弃物处置提出不同的应变策略。化学物质管理署长蔡孟玉表示，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及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
4: 十分钟就可以知道说里面是状况是如何，而且不用人。那过去的情形是，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穿戴这些防护衣，然后身先数值一笔，一笔料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些采样，那采样之后再出来，大概最快上紧一点钟，一个小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现在呢，我们利用空中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可以去采这一些的所谓的这些烟尘里面有没有这一些剧毒。

0: 的这些气体，然后回来之后回来之后立即做分析。那我们就有带这种吸带式的 GC-MAS 或者是傅立叶的这些转换的这个 IR 的这些仪器，立即就可以分析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现场的这些的我们的救灾的同仁哈。所以这些可以不需要不需要人，所以现在我们用无人载具无人机去进行采样，而且是三维的立体的，了解说整个一个目前的状况是如何，所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知道现场的有没有危害。
1: 环境管理署副署长刘瑞祥表示，为了应对灾后大量且具危害性的废弃物，环管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灾害废弃物暂置厂防灾安全指引，将制度及科技全面导入，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暂置厂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暂置厂，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
2: 那以后的暂置厂呢，它一定会铺不透水布的铺面在这个上面，不透水铺面，不要让那些雨水和脏东西再进去。那我们这边会有防渗墙、防溢堤坝，那另外我们会有渗出水处理的工作，渗出水也会有雨水的截流工作，这是在我们的以后的暂置厂的规划都会比照这个模式来处理。那同样的，暂置厂进场之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的主要的道路的宽度，主要的道路宽度我们要求要设置5米以上的宽度，让我们的车辆或者我们的救灾的消防车辆可以进出。暂置厂的进出口我们会装置24小时 CCTV 的，就是闭路监视系统，我们来管控所有的进出的车辆，以防范这个非法的这个事业废弃物进到我们的场所。那同样的，我们在场所里面也会分区，会把有害废弃物分一区，或者石棉也分一区，那我们会把这些每一个区的分类的工作都把它做原始。
1: 环境部表示，未来将持续培育第一线防救灾种子教师，把防灾精神落实到各乡镇，以智慧科技为武器，源头预防为核心，与全体国人一同打造更安全具韧性的永续家园。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欧开合唱团。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有出现了铁桶，铁桶掉在哪里？掉在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路肩要注意，有铁桶在你家，希望它不要滚来滚去哈。把这位吼，给我注意一下掉落物是铁桶，在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的路肩呐、啊，还有。在这附近呢，北上319到313公里，安定之前内一线固拉带雷纳会散落，小心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安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阵雨，气温27度，风速吹着每小时10海里的风，能见度大约是6000公尺。而其他松安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目前是多。

0: 的，而东部的花莲、台东则是下着小雨。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竿28度，北竿28度，金门31度，澎湖31度，花莲28度，而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白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玲的提醒。6:41了，国一北上309公里过安定，路肩要注意有铁桶让你加哈。

哦，黄品源《山樱花》，这真的是台中最佳代言歌曲啊！哎呀，能为自己的家乡，然后把那个风景描绘，连那个各地的名产都带进来的哈，清泉岗机场都入境了，真的很希望更多音乐人可以为自己家乡写这么棒的一些代言歌曲哦。好，苏兰姆苏丁呐，哈，这是呼霞代表。同样这首歌里面在告诉你台南的风景，还有重点是台南的美食啊。曹雅文的歌声，台南人。

哎呦，6:51了。国一现在在南下353公里过冈山，外线要注意有不勾绳让你加哈。倒是原本国一北上过安定路间铁桶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在这个情况也排除了国一北上的安定前内线固打带带那回，以及北上永康出口内外侧轮胎皮的待机都已经解除了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特别有听到长辈提醒年轻人，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坐直一点。好，我们来讲一下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只有长辈碎念而已，它其实是非常有科学根据的。在坐姿方面坐直一点，不仅可以保护你的脊椎，而且还会实质影响到你的心理状态啊。来自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他们提出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啊，说你在坐的时候保持挺直的这样一个坐姿，不仅可以微妙的改善情绪，还可以帮助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也就是说，你的坐姿会影响到你的身心连结。哇，好有趣哈，这样一个思维。那他们的研究团队呢，招募了将近200位受测试者，结果发现呢，坐姿的情况，因为他们特别有两个对照组，一个就是背后有高的支架，就是强迫他一定要坐直，还有比较低矮的桌面，那坐在这边很容易就驼背。但是他们在测试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说我们是要做什么测验，而且还故意说这是要测试全新的那个平板 App。所以让他们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来操作，但其实他们最主要要去了解。对照组里面一个是坐的挺直，一个是驼背的状态，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就他们发现呢，保持挺直坐姿的这一组，他们呢会有更高的一个正面情绪，也就是他的自信感会提升。再来就是他们有一项这个虚拟气球电脑游戏里边，就他坐直的这个组别获得比较高的总奖金。那研究人员是这样分析了，说不代表他们变得就比较胆大，而是展现更有效率的风险管理能力，懂得精准拿捏，见好就收时机，所以在这个电脑游戏里面就可以胜出。好，不过，我们来讲，原本你的脊椎是比较保持一个直立的，不要经常去驼背，对脊椎的健康本来就是比较好的。但是他们也说啦，但也不能反推说，那我光靠坐直我就可以让我心情变得很好，也没办法这样子。只是说现代人因为每一天长时间就坐在椅子上，坐在沙发上，然后盯着荧幕，你的坐姿很多人是不正确的。想想看你坐下的时候有没有很挺直，大部分就是有点

歪斜，有点放松哈，或耍废的状态哈。那真的要做，就是你的坐姿坐下来的时候，双脚要能够自然平放地面，肩膀是能放松的，这样会让你的下背获得很稳的这样一个支持哈。最重要的是，你不管看电脑、看怎么样的平板，或者是看电视，那个荧幕的位置要跟你的视线是平行的哈，这样是最好的了。好，还有很多人坐着喜欢翘咖，对不对？哦，我觉得哦，这样好舒服哦。当你坐着必须翘脚才会觉得舒服，那代表你的那个脊椎哈，其实有一些不正了，或者身体左右两边的协调不太一样了哈，所以要注意哈。坐的时候除了说坐得挺直，还有不要去翘脚，翘脚很容易让你骨盆歪斜啊、哦！哇，骨盆如果歪斜，而且不是只有女性哈，男性也会有这样问题哈，那它引发的后续身体健康那一整也是哈，真的蛮多困扰的啊、哦。我坐在这里，好，就是这样一个科学实验告诉你，如果你能够坐下来，注意一下你的坐姿，保持挺直哈，但不是叫你盯着啦，像机器人、钢铁人一样，要自然放松哈，而且是双脚平放地面，让你下背有很好的支持。

哦，林忆莲，我坐在这里啊，你坐在哪里？重点是你的姿势要正确啦，哈。待会七点我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这里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已经有路段哦，有车多的情形哦。国一的林口，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现在只有53公里时速。另外在南向路段哦，国一的五堵到汐止即时车速只有40公里啊。而国一呢，目前在南下353公里过冈山的外线，要注意有布钩绳掉落了。台南市安定这边直加弄大道往南，在安定东路跟树谷大道路段中内侧三角锥让里加。而嘉义六角乡呢，有一起事故哦，在蒜头糖厂后方往高铁方向，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洪都拉斯。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纠纷，有的时候啊没完没了，但是怕打官司花钱又麻烦，向大家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车祸、邻居纠纷，甚至是劳资问题，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ADR 机制来解决，程序方便又快速，而且不用花大钱。记得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用跑法院，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3: 嗯，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2: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3: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

0: 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1: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

0: 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1: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2: 我要一点朝气，
3: 我要一点幸福，
4: 我要一路顺畅。
1: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Ch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8月18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开始，台湾逐渐受低压带的影响，环境转为偏东北偏东风，整体的水汽比较增加，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大台北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那特别留意清晨到上午，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跟东北部、东部地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那其他像是桃园这些地方，可能也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中南部地区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不过到了午后，在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特别留意在云林以南，因为对流发展旺盛，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中南部地区的朋友下午出门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白天各地高温大概在32至35度，那特别留意在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区跟花莲的内陆局部区域，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白天外出还是要多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那整体风力比较偏强，今天开始在桃园以北还有屏东、澎湖及马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那请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这首歌是来自柯有伦所演唱的 Wake Up 起床啊。好，早上7:13，今天来到了星期二了。一早呢，有些地方是有下过雨的哈，大家在出外哈外出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安全。目前呢，看到说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哈，这个地点是在国一南下 194.7 公里彰化系统外二线车道，很多轮胎皮散落。再来是台74线东向北屯二要汇入国一的匝道，外侧轮胎皮散落。国道10号东向28.2公里刚过里港交流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目前国道5队呢已经在处理。在省道的台61线双向从163到213.9，还有从130到163公里双向的内外线车道呢，都在进行道路的巡查。而在国道5号南下从宜兰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好，还有一条不勾绳呢，掉落在国一南下353公里刚过冈山路段外线车道不勾绳散落在现场。好，那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4。

0: 淑芳早安。
1: 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因为北部地区有一些那个下雨的路段，所以会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到汐止地磅大概车速约维持40公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也约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约30到40公里，过了林口之后到泰山目前的车速约50到60公里。那三重一直到圆山车速比较缓慢，车速约30到40公里。那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出口约有2公里的车阵，车速约50到60公里。那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还有东向的南桃园往莺歌系统，目前都是出口有排队车阵，那车速约50到60公里。那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三鹰到树林，目前都是车多，出口有排队车阵，那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宝山北上的宝山出口也有排队车阵，请各位驾驶朋友内小心驾驶，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那目前中部地区路况都是正常的，那南部地区的话车速也都正常，就是国道十号通向28.2内侧有一起事故正在排除中，那其他路况大致上都正常，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谢谢。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淑芳。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林玉群跟林美秀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曲叫《粗线条》。好，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啦，千万不要粗心，不能粗心大意啦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94.7 公里外二线车道这边掉落很多的轮胎皮，国一南下 194.7 公里彰化系统外二线车道很多轮胎皮散落在现场。台82线东向 24.7 公里水上路段路间有行人走上来。国三北上20公里福德隧道前外侧车道小货车慢速行驶当中。台88往西从凤山到巫峡系统要接国一往北，目前车流很多。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也是车多的。再来也看到说排除消息哦，稍早在国道10号东向 28.2 公里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呢在国一南下的353公里的掉落物也都排除。

这首歌是来自林安东所演唱的《一觉醒来》。好，那一觉醒来之后呢，好，赶快，如果说你要准备出门上班或上课的话，好，都一样，好，赶快准备要起床了哈，洗洗脸，刷刷牙，准备起床了。好，目前呢有只小猫咪跑出来，在台76线西向的 11.3 公里到 11.2 在埔盐路段外侧车道，猫咪跑出来。那这一只棍子呢掉落在国一高架南下26公里刚过环北路段外侧草化线这边，掉落

0: 个棍子。那有行人走上来，地点就在台82线东向24.7公里水上路段路间，有行人走上来了。那这个状况也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情形，好，赶快来通报警广了。好，那再来是在台65线北上的新庄一要往国一，还有在泰山新五路往国一的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再来补充省道的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车流量很大。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南下土城要接国三，车流也是非常多。台64线双向的中和道板桥现场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哈。如果说你在行进的时候呢，记得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还有呢保持好你的耐心了。好，再来也看到说在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到苏澳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在进行当中。
1: 来吧宝贝。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雨势逐日增加，预估明天晚间开始到周五降雨最明显，全台整天有不定时降雨，南台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周六到下周一水气渐减，雨势将

0: 逐渐趋缓。另外，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预期本周后半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不排除将成为今年的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将朝西北转北的方向移动。而目前路径预测仍有很大分歧，气象署会持续观察。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岁出增列新台币2357亿元，来普发每人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长卓荣泰明年度总预算筹编重点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
2: 因此我们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
1: 除了普发现金，总统也指示明年总预算还有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强化国防力量、打造智慧国家 2.0、 加速公共建设以及扩大对地方支持等五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他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一名黄姓经理涉嫌将检举第三方支付业者协助诈骗的民众个资以及回复金管会查办公文泄露给业者，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泄密及个资法等罪嫌将黄姓经理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金管会三年前接获民众检举，指称一家科技公司涉嫌利用合法第三方支付名义协助诈欺和博弈集团代收代付款项，因此发函要求与业者有业务往来的远东商银查处。但当时升任分行经理、负责审核第三方支付业者账户和交易风险的黄姓女子，明知公文属于国家金融监理秘密，而且应该保护检举人身份，却利用机会以手机翻拍检举人整体信之后传给业者的负责人，随后还将银行回复金管会的相关资料传给对方，让业者得以掌握监理查查进度。检警获报搜证之后，前往远东商银、板桥文化分行等地搜索查扣相关事证。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黄姓女子的行为严重违反保密义务，并损害民众权益，涉犯刑法泄密罪和个资法两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依刑责较重的个资法相关规定处断，同时宣告没收犯罪用的手机。另外，因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远东商银因此受到财产损失，女子涉及银行法背信罪嫌的部分获得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桃园一名郭姓男子112年跟两名友人到大卖场，一时兴起以打火机点燃罐装杀虫剂引发大火，八家保险公司向他求偿，近日地院判决男子应赔偿3.98亿元。记者金杰报道。
4: 这名22岁郭姓男子112年12月3日凌晨和两名朋友到家乐福中原店消费，却在地下一楼清洁用品区以打火机向货架上的罐装杀虫剂点火，且事后在没有确认杀虫剂喷嘴是否有残火情况下将其放回货架，以致引发惊天大火。后经估算，包括店内货物营业损失以及建物修复结构补强，承保的八家保险公司总共向郭男提出39,827,878元的理赔金额代位求偿请求。本案桃园地院法官纵整相关事证，认为保险公司主张为真，请求赔偿法理有据，所以郭姓男子延迟辩论没有到庭，也未提书状陈述，不过仍判决他应给付八家保险公司请求金额，全案仍可上诉。此外，当时遭大火波及的家乐福商店街咖啡店经相关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桃园地院判决郭男需给付979,326元。至于刑事方面，郭姓男子因涉犯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罪责，这部分则遭法院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

将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2: 哎呀，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哦，
0: 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3: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7: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从内坜到机场系统车流很多，在国一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这边也车多的，在国道3号南下52公里刚过三鹰路段外侧车道铁杆掉落，以及在国道10号要准备下燕巢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也很多。那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台66线呢、台66往西的14.1公里新屋一路段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再来是台22线的11.6到11.5公里哈，这边从旗南公路林口要往南子的方向，内侧车道有大量的砂石散落一地。再来是国道1号南下的352.9公里内侧也发生事故啊，刚刚接获到的，在北上的352.9公里刚过南子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好，目前呢也在进行处理哈，那后方也放了警告标示，也请您经过小心。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023。

一些观看呢是来自董事长乐团 N 九的红调。呼顶的回瑞7:44。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9公里，在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哦。还有在台22线11.6啊，这边是在旗南公路林口要往南子方向内侧车道掉落很多的砂石，而且呢这个地方刚好是在转弯处啊，行驶这个地方的话呢特别小心。那稍早的事故排除地点就在国一南下林口出口匝道两台车的事故排除，还有在北上的29.6公里靠近三重路段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那有一个铁制品掉落在国三南下52公里刚过三鹰路段外侧车道铁杆掉落，国一高架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都是呈现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交通 Go Go Go，
1: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2: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八队张立仁巡官。巡官你好。
3: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张立仁。
2: 好，那我们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 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 2388-6633。好，那先提醒大家呢，台74线双向从0公里到37公里快关到雾峰路段呢，双向外侧车道短暂性的施工，所以说会有一些交通的设备维护的作业会进行。在国一北上从南子到冈山路段，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那这一台大卡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呢，发生在台66线西向 14.1 公里新屋一路段前啊，外侧车道发生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那稍早呢，也是接获到说台82线东向 24.7 公里外侧路间行人逆向行走的情形。好，这几个状况呢，目前后续还没有排除。还有呢，好，那这个地点是在台64线的双向，从中和到板桥车流量一早呢也是非常的多，记得一定要保持耐心。那如果说你要下交流道的话呢，记得要先来提早排队，千万不要来插队了。好，那巡官暂时没有其他的 call in 再进来，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一些交通的事项呢？
3: 好，那今天要讲安全带，那先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出门开车跟坐车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2: 就是安全带，不是吗？
3: 没有，其实打开车门
2: 啊，打开是确实啦。打开车门进入车里啊，
3: 坐上车之后齁，不是开导航，也不是开音乐，而是系上，像主持人讲的要系上安全带。
2: 哎，没错没错。
3: 那有很多人都会觉得齁，我开慢一点啊，然后去隔壁走走啊，然后坐在后座其实很安全啊。但其实大家知道吗？依据那个我们警察局跟高工局的统计哦，如果你安全带没有正确系的话，那未系安全带它是比有正常系上安全带的死亡率高 3.6 倍。那如果弹出车外的话，可能会高达30倍的风险。那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聊，就是那个安全带，其实它不是有没有系安全带，不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但它是保护你生命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保命带。
2: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会低估这个相关的风险，就像刚刚巡官讲到的，我只是出去一下下，或者是说我自己应该开车蛮安全的，我也慢慢开等等的，他们会低估了说，我们不可能会发生事故，也不可能会出现什么被抛出车外等等的。但是一旦呢，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意外的时候呢，真的都已经来不及了。好，那你都没有系安全带，那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状况，相关的设备都没办法给你保护就对了。所以说我觉得安全带呢，真的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相关的设备。好，关于这样的一个安全带呢，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呢？
3: 好，其实在国道一号丰原路段，它其实曾经发生过那种连续追撞的事故。那因为你知道，就像刚主持人讲的，我其实开得慢慢的也还好，但你知道你如果被撞击的时候车辆会失控，
2: 对，
3: 那失控在翻转的时候，其实就当时车上两个人就没有系安全带，然后因为强大的离心力就抛出车外，那重摔之后两人都是不治的状态。
2: 是，
3: 那其实安全带齁，我们要真的扣上。因为其实现在有一些会为了欺骗你的那个行车电脑，他会去拿那个假的插销插上去，然后插上去之后呢，他就骗电脑，然后也骗自己说，这样没有声音了。但是你的安全带是真的没有系，也欺骗不了别人。对，
2: 真的提醒大家不要去买这种所谓的消音扣，然后来掩饰说自己没有系安全带的那个警告声啦，因为这个没有系好紧那个什么安全带的话，都会有那个哔哔叫嘛，就买了这个插销给它插上去，让它就是消音就对了。但是其实呢，这一个隐藏的风险就是说，你没有系安全带，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可能导致说被抛出车外，这样其实是更加的危险的一件事情。
3: 没错，那其实安全带在系它有一些，也有一些要注意到的地方了。那

0: 是说有细就好。那通常在肩带的位置要经过肩膀上方，就是手臂上端，那不要去勒到脖子啊，更不可以为了说哎我身高不够啊，是说比较舒服拉到腋下。嗯，那腰带的部分必须置在骨盆的位置，因为这三个位置才是人体比较坚硬的骨头，然后可以承受力量比较大一点。那儿童的话，四岁以下或十八岁以下的儿童就一定要做儿童安全座椅，绝对不可以让大人抱着，因为你一定抱不住他，他发生状况的时候他就会像一个炮弹在车子里面撞来撞去。
1: 哎呦，是哦，所以说我就算抱着带紧都没有用，因为他其实不管是整个这个动力、哦、就是他这个小朋友可能就是你再怎么样用力都会抓不住的，那反而是说让这个小朋友也受伤。
0: 对，而且他小朋友本来就比较脆弱，
1: 对，
0: 当你用更大力量给他的时候，其实他必须要承受到额外的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常会遇到那个小朋友也因此而发生比较不好的事情，这样。对，
1: 没错没错、哦、所以说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哦、一定要依照这个相关的规定、哦、年龄啊体重的限制、哦、给予安全带或者是说安全座椅等等的了、哦、好，尤其是说这个系安全带、哦、那通常我们这个驾驶跟乘客都有这个三点式吧、哦、那就是说一定要确实的系好，不要觉得说哎这两条我绑一条就可以了、哦、这样都是没有这个安全可以发挥这个作用，对不对？
0: 没错，而且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那个一般道路没有系罚1500，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没有系，它会罚3000到6000。但我们不是为了业绩啦，
1: 对，
0: 其实还是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
1: 那
0: 此外，国道现在有开始有那个高解析度的 AI 执法、那这个东西已经不是警察有没有再出现，而是镜头下如果你驾驶乘那个乘客的话就会被拍到。
1: 哦，
0: 那他如果 AI 其实上现在辨识度也是越来越高、那真的被取缔到毕竟还是会荷包失血，
1: 真的
0: 大家
1: 哦，是是是，所以说他是其实就有点像全天候的然后去 catch 这些照片这些影像、哦、一些违规的一些事证，那事后呢再由我们这个警方人员、哦、再用人工再审核一次才会把这个罚单寄到你家，这样子
0: 没错，是的。
1: 好啦，真的、哦、大家、哦、不要因为警察出现我才系安全带、哦、这样是错误的观念、哦、平常你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啊、就应该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系妥安全带就对了、哦，
0: 没错，
1: 是是是。那当然除了刚刚讲到的 AI 镜头会来进行执法取缔，其实我们路检还是会增派一些人力来这个看看说有没有系安全带，对不对？
0: 对，我们国道有9个大队，每个大队每个月都会有6到8次的安全带执法，就是现场取缔。那会在路检去做安全带啦、酒驾毒驾啦，或是其他不法的稽查。那我们当然为了大家的安全，我还是会持续推动这个工作。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一直都是我们在警方就是执法的一个重点的项目之一啦，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而且看到一个数字，就是光是今年的1到6月哦，高速公路死亡的交通事故就有8个人是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好的是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的高，对不对？
0: 对，诶，正如我们局长常讲的，这8个人，我们不应该说他比例高不高，而是他每一条生命都是我们必须想办法争取保护下来的。
1: 诶，真的，
0: 那他就是8个，至少16个以上的家庭会遭受迫害，所以我们都希望他如果把安全带系上，或许他就可以活下来。
1: 确实哦。所以说真的、哦、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还没有系安全带的习惯的话呢，一定要系好了，真的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好，所以说今天又讲到这个安全带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不是也提醒大家就是载重车的一个部分，载重车的宣导啦，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不管是业者啦司机都很辛苦啦，这样南来北往一直在跑车都很辛苦，可是呢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不要来超载或者是超速，对不对？
0: 对，那其实那现在货运业者他们比较大的2个问题，第一个是疲劳驾驶
1: 哦，喜欢听
0: 他们、对，因为他们必须有一些购物台啊，那个活动的时候、他们必须用、
1: 那真的很辛苦哎、那个货运量很大，
0: 而且半夜他们都必须持续的去驾车，
1: 真的真的。
0: 那我们提醒他们，就是真的你累了，或是开车开了1个多小时，休息下去动一动，那真是洗把脸。有时候休息个15分钟也是很重要。
1: 对，
0: 那超载跟超速，它就是其实是货车非常容易引起交通事故的状况。那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那可以让你有与前车去判断的空间跟时间，这是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国道去的。

0: 防御驾驶的观念。对，
1: 没有错哈。所以说哈，客运业者，就是这个运输业者啦哈。如果说你在载东西的话呢，还是要自身的安全还是要照顾到啦哈。那也不要让自己太累了。好，那另外呢哈，也是这个社会的高度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毒驾啦哈。吸毒后驾车这个相关的议题，是不是也请巡官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0: 是，毒是绝对不可以碰的，
1: 当然
0: 尽量远离。
1: 没错。
0: 酒的部分呢，酒可以喝，但喝了请不要碰方向盘。嗯、
1: 没错。
0: 那酒后酒前不开车，包括酒前哦，因为酒后你会那个，你酒前你都知道说啊，我不开车，我不开车。但酒后之后，你很有可能自制力，或者是说啊，我明天要用车，我就把它开回去了。
1: 哦，对对对，好，因为这个酒精的作用，可能自己的思考的部分会降低，就会觉得说啊，我这个稍微开一下下应该没关系吧，这样的一个判断能力会失误。
0: 通常都是哦，我清醒的时候没关系，但我开始喝了，我就有些人就喝了之后，我开一下没关系，
1: 对，所以说真的提醒大家，如果说要去一个可能会喝酒的场合，你最好就是你就搭计程车，你还是说朋友载你过去啊，你就不用担心说，因为万一你喝了酒之后，这个车子要怎么开回去，你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啦。所以说酒前不开车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0: 对，那当然你如果超过刑法标准，会有刑法的公共危险的问题。那如果处罚单纯的违规，那还是会有机车会有15,000到90,000，那汽车驾驶人你如果酒驾就会有30,000到120,000的罚款，而且会一致保管车辆，吊扣驾照，吊扣牌照，啊，致人重伤还会吊销驾照，不得考领。
1: 真的哈，这些罚金都不晓得可以搭几次小黄了，对不对？
0: 没错，
1: 真的真的哈，大家不要存着这个侥幸的心态去酒后开车了啦哈。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的巡官哦，特别提醒大家，从前面一开始讲到的安全带，还有载重车，以及刚刚也提到的哈，不管是这个吸毒后驾车，还是酒后驾车，都要特别去注意到了哈。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张立仁张巡官，谢谢你喽，
0: 谢谢，再见。
1: 好，谢谢巡官，拜拜。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99.2公里水上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下的新店端呢，目前的车流也很多。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352.9公里内侧事故排除，还有在台74线东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完毕。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